0: 实际上是有两种功能。
1: 嗯，
0: 第一种像你刚才说的，它是释放烟火信号的。
1: 嗯，
0: 这种叫烽火台。那么另外一种设在比较要害的地方，有时候跟墙体连在一起，它起到这个防御的作用。守军在上面用射箭的方式呢，阻遏敌军。
1: 嗯，
0: 那这个叫敌台。
1: 哦，就是墙中间高起来一段。
0: 啊、对、啊、对，但是我要给你算笔账，修长城是要付出相当高昂代价的。
1: 嗯，
0: 以我们这段长城为例。它作为整个宁夏长城防御的最重点地区，经过了不停时期的加修，其中在嘉靖时期的一次修筑过程中间呢，就花费了中央大量的财政银两。
1: 嗯，
0: 修筑的过程中用了半年的时间，调集了4000的民夫，日夜不停地去干。为了保障安全呢，另外又派了1000的军队在周边守护，这样才把这道长城完整的呈现给我们了。
1: 这中国古代的大基建啊，
0: 是啊，
1: 对，而且这一段故事在咱们这个嘉靖宁夏新志里面是有非常明确的。
0: 哦，是啊，是啊，
1: 嗯，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夯土啊，
0: 对，
1: 你就可以想象，当年多少民夫就是这样一敲一敲，然后一块一块一层一层把它硬砸出来的。
0: 对，
1: 那是。哎，小董，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也过来了。
0: 哎，
2: 这
0: 还在电视台的，张老师他们看看长城。
1: 对，
0: 这是小董，我们永宁县文物局的长城保护员。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董哥啊。哎，长城保护，这是工作服啊。
2: 对对对对，这是工作。
1: 我给您带个麦克风。
2: 行。
1: 您每天的这个工作就是？在这儿巡守长城、啊，
2: 守护长城，
1: 对，
2: 不要让它有人为的破坏。还有一个，如果它有那自然的损毁，
1: 嗯，
2: 我们要第一时间拍照发到工作群。
1: 对，那您做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2: 正式聘请文保员是2017年的，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
1: 嗯，
2: 你要说这个保护长城嘛，我们在这生活已经是第4代人了。
1: 您家里边等于是对这个贺兰山周边的环境啊，长城是最熟悉的，
2: 最熟悉的，
1: 也有感情啊，
2: 有感情。
1: 对，所以后来咱们这个文物保护部门是聘用了您家里来担任这个长城的守护者。
2: 对对对对对啊，我跟我父亲两个人。
1: 哦，您巡护长城，再加上您的父辈。这两代人这些年看到咱们贺兰山里的这个长城，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有变化，就是贺兰山这沿线这一路，
1: 嗯，
2: 有不少开矿的嘛。20年前就有开矿的，它不是有那重型机械嘛，来回在长城边上走，
1: 还有踩沙石的这些，
2: 还有破坏的嘛，有破坏长城的。现在以后不是国家这个对这个长城保护也比较严，就是2018年左右吧，就把这个贺兰山这个西侧这个开矿的所有的都就给取缔了嘛。现在这个没有这个开矿的，这周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扰动。
1: 对，这些年长城的这个衰老的速度其实是被延缓了。
2: 对
1: 啊，而且我们看贺兰山的环境其实也越变越好了。
2: 对，
1: 所以我们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保护生态。
2: 对对对，你像这个山上面也有野生动物。
1: 嗯，
2: 贺兰山上面那青羊，学名叫野羊嘛，现在也比较多。像这个长城东侧，就是那黄羊、鄂侯林。现在也比较多。
1: 对，现在这个贺兰山的生态是不是又有点像您或者您的父辈小时候的贺兰山？
2: 像我爷爷那时候的生态了。
1: 哎呀，太伟大了，向你们致敬。
2: 谢谢谢谢。
1: 宁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长城博物馆，不仅有大家所熟知的地表长城遗存，而且还有着全国独一份的立体长城军事防御体系。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桂涛一起探秘。
3: 那么刚才我的同事张磊啊和赵老师一起带领大家去感受了在贺兰山上的地表长城的遗址。那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感受的是在我们宁夏长城遗址当中非常独特的存在，就是我们的立体地下防御体系的遗址。今天还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宁夏的知名文旅推荐官大老师。其实大老师，我们现在看到藏兵洞啊，外面看起来似乎是平平无奇哈，但是它内有乾坤，我们要不要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4: 来都来了，咱们走着吧。啊，
3: 走吧，
4: 走。
3: 就是一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烈啊！
4: 几百年前的一个军事体系，咱们进去看一看。
3: 来，
0: 哎，哎呦，
5: 大老师小心冲头啊！哎呀，
4: 咱俩大个子，咱里面。

0: 有点吃亏啊，有没有一种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1: 反正我守住了，别人进不来
2: 啊。这是厨室，
0: 厨室，你看，储藏兵器，储藏粮草，让战士们在这个地方住得放心。
1: 其实作为一个古代的战士啊，如果让我知道我驻守的地方粮草是充足的，我心里会很踏实。
0: 对、
1: 啊、
0: 其实打仗很多时候打的就是后勤。
1: 对 对
0: 打的就是补给。
1: 觉得今天耗的最多的是咱俩的腰，
0: 真的得弯着腰走。
1: 大老师你小心啊。
0: 哎呦，桂涛老师，哎，看这个脚底下有，
1: 小心别踩。
0: 哎呦
1: 别踩，
0: 头顶上有机关。
1: 你往这儿看，哇，铁蒺藜。
0: 对，
1: 你要是敢踩它，
0: 直接掉到头上
1: 了。所以说兵者诡道也啊。
0: 对，不只有脚底下的暗器，还有头顶的暗器。
1: 对，现在这是我们兵器库的所在，您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在这儿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如果对方攻进来的话，在我们高处大家能看到啊，一个一个的
0: 小孔，
1: 小孔其实里面也藏着机弩。
0: 想想当年如果里面没有灯光的话，攻进来，
1: 你有没有感觉自个儿身上开始疼了？
0: 对，快走吧，
1: 我们俩就这么埋伏了，快小心头。到这真的感觉有一股寒意啊！前面我们要右转，哇、哦，
0: 哎，哎呀呀，又到了地面陷阱。
1: 就是到这儿，我已经成惊弓之鸟了。你不知道它是一个陷阱。你看这个地方啊，虽然是用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做了非常严密的安保，但是我站在上面看里面削得非常尖的这种
0: 木头，
1: 木头
0: 掉下去的后果难以想象。敌人攻进来以后，他其实对心理的信心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1: 你疑神疑鬼，你惊弓之鸟，你不敢迈腿，你这个仗你还怎么打？
0: 生怕拐一个弯，一个冷箭就放过来了。
1: 现在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其实哦，
0: 哎呀，这个底下可能又是陷阱。
1: 这就是一个陷阱啊，小心！
0: 我
1: 不想拿手扶墙啊，翻板如果被你触发的话，旁边都哎呦。那个暗器弓弩，你看到这儿，你本来就已经很惊慌了，他又用这个装置让你来回蹦跳，你又看不着，
0: 对，
1: 在这摔一个人仰马翻，
0: 甚至你可能一直在猜这里面到底藏没藏东西。
1: 对呀，你疑神疑鬼，你说你还怎么来？而且还有一个非常
0: 好不容易翻过来以后，
1: 还有
0: 机关又来了，
1: 就是这个位置啊，你到这个，它布置的多么巧妙，本来你就什么都看不着。鬼手就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其实在过去很可能是包括一些像镰刀一般的利刃。
0: 对，
1: 我们从这儿跑的时候，你的腿
0: 直接
1: 小腿
0: 把你的小腿
1: 割伤，
0: 对，可能割断了、啊、一个接着一个的机关。
1: 如果现在没有灯光的话，我一步都不敢迈出去了。就是面对着这么完备的地下立体军事防御体系，您带兵打仗有没有什么损招可以尝试着攻破它？
0: 反正正面肯定是攻不进来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不可以在洞口放一把火，用烟熏里面的守军，怎么样？
1: 我送您三个字吧，太损了。但是没有用，因为整个它有着非常完备的排烟的体系，所以你的烟进来之后直接就被排放出去了。哎，所以有专家说这是我们目前最完备的古代长城地下立体军事防御体系的遗址。
0: 这就是古代的地道战。
1: 哎，所以我们过去说嘛，说是上有长城，下面
0: 有冰城。
1: 哎，对了，哎呀，终于见着阳光，
0: 终于出来了、哎、咱俩这个大体格在里面太受罪了这落差也太大了。
1: 对对对，就前一秒还是几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嘛，
0: 对，
1: 现在
0: 惊奇烈烈的感觉
1: 一下回到了烟火人 间。大老师你看，边关互市，
0: 对，几百年前老百姓在这个地方墙里墙外的人互相交换着物资，
1: 对，互相交换他们的布匹呀、
0: 盐器呀、
1: 盐铁、
0: 奶制品、
1: 哎、
0: 厨具，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开市的日子里啊，墙里墙外的老百姓就成了街坊。
1: 老王你好着吗？哎，好着呢。
0: 长城其实挡住了战马、
1: 对，
0: 但是挡不住墙里墙外的人间烟火气。
1: 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
0: 对，
1: 大老师，逛完了护士，我们再到这儿长长知识。
0: 走
1: 走。一进来有没有这种感觉？耳目一新，觉得我们好像进入了长城的怀抱。
0: 对，魏涛老师，
1: 哎，
0: 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咱们宁夏的所有这些文旅元素审美上了一个大台阶？
1: 很多网友在说我们的审美是在线的。
0: 展馆的外面长城的元素，
1: 对，
0: 进来以后又非常的现代化。你看这现代化的元素，让大家通过另一个视角认识长城。
1: 对对对。大老师，宁夏呢被誉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刚才在贺兰山上，我的同事张磊和赵老师从长城城墙的模样分类来为大家印证总结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会与大家有请出一位老朋友。哎，柴老师您好。
3: 哎，大家好。
1: 您好。
0: 你好，柴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辛苦您啊。您能从我们宁夏长城的具体朝代呀、分布上再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3: 哎，好的。
1: 嗯。
3: 咱们宁夏呢，素有这个

0: 中国长城博物馆之城，我们这时候指的宁夏境内的长城遗址群，它并不是指的咱们单独一个馆
1: 啊。
0: 从这个明代时期的宁夏这个长城分布图上，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布的有战国、秦、汉、隋、宋、明六个朝代的长城，它都叠加在这宁夏的日照这个地图上面。
1: 对对，所以宁夏的长城分布还是非常广泛的啊。
0: 对，咱们宁夏这个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它都有这个长城分布。
1: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北边，旧北长城，
0: 对，
1: 大家在我们的地图上就能看到。
0: 哎，这最北边它完了也还有一个北长城，哦，咱们再往西走就到了中卫。
1: 对，
0: 既然有中卫，肯定就有这个
1: 前卫，有后卫啊。
0: 而是前卫呢，就是咱们现在宁夏的主要是包括这个平罗，还有咱们贺兰的一部分
1: 啊，引北的那一部分。哎，
0: 而后卫呢，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盐池啊，再包括这个铜县这部分，就是到明代到时候花马池嘛。
1: 对对对，
0: 这一部分，
2: 这个地方我比较熟悉啊。
1: 嗯，
2: 盐池县。现在宁夏、陕西和内蒙的交界，这三个地方的饮食还有风俗文化在盐池融合。
1: 对，
2: 而且盐池有咱们宁夏闻名遐迩的盐池滩羊。
1: 所以我说谭老师他就是个老吃家啊，就到哪儿先说美食。
0: 就是明代呢，宁夏这种它供应这个宁夏七卫，作为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就是说一道墙是风景，六道墙是历史，这就是我们宁夏的底气。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讲解了宁夏长城的分布啊，第一个感觉茅塞顿开，第二个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长城的知识，特别感谢您，您辛苦了，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辛苦啊。
2: 对，咱们再往南看啊，战国秦长城。
1: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能很好的回答"不到长城非好汉"说的到底是哪一段？答案就在我们宁夏的南边。在1935年的10月呢，毛泽东主席率领着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大山，那就是我们的六盘山。
2: 胜利之
1: 主席在这里写下了非常豪迈的《清平乐·六盘山》。
2: 其实伟人诗词里面的长城啊，指的就是咱们固原市六盘山脚下的战国秦长城。
1: 是的，今年呢正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的，在10年前的总书记在宁夏固原的将台堡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长征路上就有长城，我们的责任就是守护好长城，守护好家园。
2: 对，把长城故事讲下去，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的新长征路。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
2: 走
1: 走。
3: 啦亮亮的那个草绿了，又是一年。

0: 化了。
1: 就现在在水洞窟里，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就会觉得特别强烈。天高云淡，会有一首词，此时此刻在我的内心一下又喷薄出来了。
2: 我大概能猜到了，
1: 来一下，来一下啊！天高云淡，
2: 望断南飞雁；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2: 屈指行程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
2: 红旗漫卷西风，
1: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2: 感觉真的太棒了，坐着骆驼车。
1: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水洞沟，在长城脚下，我们感受的和我们祖先的心灵共振。我们穿越时空，我们仰望着他们，而他们远远地看着我们。
2: 对，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哇，哎呀，终于上来了，
1: 终于到了长城上了。
2: 瑞涛老师，你看这儿。哎，我现在一脚已经迈入内蒙古了。
1: 是的，
2: 而你还在宁夏。
1: 还在宁夏。这里就是我们宁夏有名的一角两省的长城观景台。宁夏的这一城，从河东墙与黄河的美妙相逢，再到三关口的谜题，当然又到了水洞沟的烟火气。我想说，宁夏的长城，它是墙，它是渡口，是边市，更是家园。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

0: 这频率等于他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频率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0: 我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
1: 我会对意义好的，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2: 我会对他好的。
1: 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郑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
3: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3: 青林考上了，谢谢啊。
4: 美心，恭喜恭喜哦！
3: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何工大，哎，你家家环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5: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3: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5: 没有啊，
3: 过两天就到了。
5: 我们家要出大学生了。
3: 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家欢。
5: 哎，老师啊，你考上没考上啊？
4: 考上了，大川。
5: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
5: 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3: 对呀、啊，
4: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5: 哎，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6: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7: 这个怎么样？你这。
6: 会不会有点老气？
8: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6: 这次呢？
8: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6: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8: 啊。
6: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8: 佳欢考的也不错。
9: 接走吧。
6: 不再挑挑了，
9: 多不好看。嗯、
6: 走了哈。
8: 啊。这个，哎，好嘞，
10: 哎，正找你呢。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9: 没哪，让开。
10: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9: 你就故意的。
10: 我故意什么了？
9: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10: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9: 不好。
10: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0: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不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就东家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是东家？
1: 我听。跟我说话呢。哦，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

0: 我来，我来。
1: 哎，不要姐，
0: 我来。
1: 哎呀，我这正好。
0: 那这个，这给你，
1: 姐，拿着吧。
2: 真是，谢谢啊。
1: 这是干嘛？
0: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2: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0: 别说是我给的啊。
2: 那我怎么说？
0: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2: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3: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2: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3: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2: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

0: 还是家里人？
1: 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
0: 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2: 二姐在吗？
3: 哎，欧阳啊，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2: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哎，
3: 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2: 放心吧，二姐。嗯。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3: 你放心。
2: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3: 哎。
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4: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妈，
2: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4: 肚子来不怪你，
2: 是
4: 要给你瞎说，要给你瞎误会。
2: 别生气，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0: 啊，算，给你吧。谢二姐，
1: 这等成亲。嗯，
0: 给你的，
1: 不是给过了吗？
0: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1: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0: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1: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他正在洗澡，他真没洗澡。这个点还不睡啊？有件事儿呢。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什么事儿？你别骂他。不骂他，你说吧。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铺就你了。我看走他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他的事，顾不上他。那你俩都错过了。干嘛？
1: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0: 傻吗？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
2: 啊！有鬼！

0: 是我，是我，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学院再蹦蘑。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啊？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
1: 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0: 我知道你地址啊，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3: 我不要。
2: 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
4: 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3: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4: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了？
3: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4: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3: 大姐，说什么了吗？
4: 他让你好好过日子。

0: 妈呢？
1: 妈为你高兴。
0: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0: 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兄弟冲冲齐天大圣小宝，哎，
1: 兄弟小宝吧，
2: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叫好几个宝。
2: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
0: 哎哎哎，爸爸，爸爸，
3: 怎么
4: 爸爸的心愿，
3: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5: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6: 还说了什么呀？
3: 他就代问家里好。
6: 没了。
3: 嗯，
6: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5: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6: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5: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7: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3: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6: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口，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5: 哎哎，美心，
3: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爸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包养也说情，
0: 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我看看孩子。
1: 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2: 钱不烫手。
1: 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3: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4: 太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里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4: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他买了鸡汤馄饨呢。
1: 那他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他。
1: 端着干嘛？拿过来啊！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4: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好了啊，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4: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4: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4: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拾着呢。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1: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4: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求林哥分手。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在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6: 是可难了。哟，
3: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跃龙门。
4: 还龙门呢？

0: 俺不摔沟里都不错，
1: 可以不要。
2: 佳喜回来啦，怎么了？
3: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1: 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
1: 啊？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3: 阿南，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1: 考的啥呀？
3: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1: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2: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1: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
2: 哎，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4: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4: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玲，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淮路28号的信。
3: 是谁？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胡，小姐是胡，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4: 谁呀、
3: 啊？对，朱婶儿。
4: 佳喜啊，
5: 那个你妈在家呢。
3: 哦，
5: 你妈。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5: 大老汤没呢。
6: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7: 反常。哎呀，老天爷收人。
6: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7: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6: 可不是吗？
7: 哎，小心。
6: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7: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6: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
8: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9: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8: 因为好看。

0: 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1: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0: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1: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0: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1: 真的？
0: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1: 鸟枪换炮。
2: 换炮。
3: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4: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 哦，
4: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5: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4: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1: 我能行？
6: 是你能行还这样？
4: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7: 明年这么久啊？
4: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1: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4: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1: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4: 哦，
1: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个厨房啊！
3: 别忙了，老三。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3: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3: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嗯。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32，
1: 这么少？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0: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去，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哎，姐，
1: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货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
0: 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1: 哟，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2: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3: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2: 更像咸肉。
1: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5: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不是那味道了。
0: 一直这样？
1: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0: 咋注意？
4: 你就站着睡。
6: 阿奶。
1: 哎呦呦，回来了。
7: 太太新年好。
4: 新年好，小年。
0: 叫人。
7: 阿奶。
0: 哎呦。安娜给你
6: 弄过来吧。
0: 哎、不用不用、
3: 哎、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7: 四五六姨新年好。
3: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呀、啊？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早上送来的。啊、哦，大姐，我先走了。
2: 谢谢啊。
0: 哎。
3: 金华火腿。哎呦。
4: 美琪，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5: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3: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

0: 来了啊！嘿，哟，佳慧，
1: 小曼，新年好！哎呀，
0: 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嗯，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嗯，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2: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嗯，
1: 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的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1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什么？
1: 嗯，
0: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干什么呀？
4: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3: 来，
4: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5: 说得好，
4: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0: 我说肉，好嘞。
1: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2: 哎呦呦，
3: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2: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3: 嗯，是的。

0: 就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没了，
3: 哎，你捡那孙天红吧。
0: 行，
4: 我捡了啊。
0: 嗯，
4: 我，哎，你捡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4: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1: 别抠我的福田。
0: 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个好啊，
4: 再放一个，再放一个。
5: 妈，过年好。
6: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1: 阿奶，
5: 过年好。
6: 老三回来
0: 了。来来来，
1: 叫太太。
6: 是阿太。
5: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6: 拿着拿着，压岁钱。
7: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6: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5: 没事。
6: 哎呦，乖乖。
1: 哎呦，你看，回家啦。
5: 哎呦。
8: 三姐，
6: 三姐，你好香啊！
8: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7: 什么？你就服了？
8: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7: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9: 看他醒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得让他得意得意。
10: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9: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嘉文呢？
11: 他婆婆病了。
9: 哦，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
8: 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1: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8: 是吧？
6: 哎呦，老四啊。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9: 就你那皮子，
6: 跟爸以前的比，
9: 差远了。
6: 是，

0: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 峰峰，你看，这个就是。

0: 这是面吃的吧？
1: 嗯，好吃，
2: 超好吃。
0: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3: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下。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4: 瞧你这话说的，姐夫，咱们一家人。
0: 对呀、啊，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4: 对。
5: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嗯，
0: 好，
5: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6: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2: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嗯。
1: 还是咸肉好吃，
2: 好吃，
6: 是啊。
0: 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2: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0: 我觉得馊了，真的
2: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0: 嗯，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3: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来，
1: 干杯，
3: 来，
1: 干杯。
4: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
0: 嗯，基本楼定好了吧？
4: 嗯，定好了。
0: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5: 嗯，房间太好了，
7: 臭显摆。
0: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何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
2: 说什么呀？
3: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文俊，有句话，
3: 知道了。
1: 吃饭，
3: 我再加点汤。
4: 嗯，我也要，我
1: 好。
5: 嗯，我也要。
1: 好。
2: 你们自己没手啊？
6: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来喝。
2: 是要
1: 吃吗？
2: 这个茶房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5: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5: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5: 我的是吧？
7: 对啊。
5: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7: 当然可以，

0: 回学校。
1: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0: 实验室有事儿。
1: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0: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再吃点吧。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4: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4: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4: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息啥也不少呢。
3: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5: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1: 嗯，
5: 那向总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3: 哎，
4: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5: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笑>
2: 有什么好事？
0: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1: 为啥啊？
0: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0: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0: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嗯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啥？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3: 你先别笑就，放我去！
0: 哎，来，拉我！
4: 李欣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
6: 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7: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8: 嗯。
7: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欣的女儿佳喜。
8: 哦，
7: 啊，
8: 走，
7: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8: 好，
7: 你试试。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那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8: 啊，这么多，到底搅到什么时候啊？
7: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哎，对，好嘞，你再弄着啊。

0: 那么大呀，那缸有那么大，脚起来那么费劲。哎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呐，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1: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对，就这儿吧，疼。
0: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 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就是啊，儿媳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 你一定要顾她，
2: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

0: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1: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
2: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钱。人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哎呦，
0: 耽误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了。
2: 这是我们家老六，
1: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乖了，
2: 叫人啊，阿姨好，哎，
1: 叫大姐，
2: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五一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1: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3: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1: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2: 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3: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1: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来，这，
4: 妈。我要去五一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5: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3: 你去了好好干啊。
1: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5: 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3: 就你会折腾。
5: 嗯，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3: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1: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6: 退休其实挺好。
1: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6: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哎呦，
1: 哎呦，老爷子，谁干的？
7: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1: 五一给你报仇去。
5: 何向东又闯祸。
1: 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啊，怎么搞的呀？
3: 不行吧？
1: 不行不行，我会用
6: 他，我带他去医院。哦，
1: 去吧去吧，快去医院吧，
6: 去放心一下啊，
1: 走。
6: 有这孩子
3: 怎么搞的？
6: 又跟人打架。
7: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8: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7: 他们抢地盘。
8: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7: 我是匡扶正义。
8: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1: 有话好好说。
8: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7: 家法伺候。
8: 家法伺候，站好了。
7: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8: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9: 建国，
1: 建国，
8: 今天找谁都没用，放手！哎
9: 呀，建国，建国，
8: 站好了啊，放手！
9: 建国，
8: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1: 啊，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8: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6: 行了，
1: 建国，
6: 这家法在伺候。

0: 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陈杰，来。嗯。
1: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2: 哎。
1: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0: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2: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2: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2: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2: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2: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啊？
2: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0: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2: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2: 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2: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2: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2: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2: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
0: 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2: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0: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文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
3: 三姐来了。
1: 嗯，
3: 她来了，
0: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

0: 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哎，
0: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0: 哦，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妈，我得走了。
2: 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3: 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3: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3: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那何伯的。
4: 走了妈。
5: 哎，
4: 走了姐。
3: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0: 还行，就是腿疼。
3: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2: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民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了。
0: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3: 大姐是对你好。
2: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哎
1: 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2: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2: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多擦一点，
1: 这是热的。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
0: 我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1: 分配好了。
0: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1: 蚌埠。
0: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1: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0: 蚌埠哪儿啊？
1: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0: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1: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1: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

0: 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捡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

0: 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6: 了，网友反映了，
7: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把。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9: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0: Savinsky Soyuz Podigil Akitai Playground。
11: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攘外必须先安内，
13: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5: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诉求，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4: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
1: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0: 我迈不过去，姐。
1: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0: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1: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了，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
0: 是不是？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
1: 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都不是事儿。
2: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
1: 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0: 那是肯定的呀，
1: 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哎呀，
0: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
1: 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0: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
1: 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0: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1: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0: 说什么呢？
1: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
2: 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4: 四姐恭喜。
0: 谢谢。
5: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建焕，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

0: 做还有什么话说呀？
1: 老四啊，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
2: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1: 嗯，这么想就对了。
2: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3: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有毒啊。
3: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0: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5: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1: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点二班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长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5: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1: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干什么的？
2: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1: 工人。
2: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1: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2: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1: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5: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1: 哎呦，虚岁都21了。
5: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1: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2: 不需要。
1: 不需要什么呀？
2: 我什么都不需要。
1: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1: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2: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6: 慢走啊。
2: 谢谢。
6: 你好，要点什么？
7: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6: 哇，谢谢啊。
7: 没事。
1: 你怎么进来了？
6: 别的吗？
7: 怀健牌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喝2瓶，小磨麻油一瓶。
6: 嗯，要这么多？
7: 天冰牌荔枝汽水5瓶，
6: 这3瓶，5瓶，
7: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有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有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米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

0: 何家喜。
1: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2: 我哪知道这是？
3: 家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家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哦，
1: 好。家喜，帮我装一下吧。
2: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1: 妈还有假的？
2: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
5: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6: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3: 怎么没吃过？
6: 没吃过，
3: 小时候
5: 怎么搞？
1: 你慢慢吃啊，不行，
6: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5: 我这是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6: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7: 哎，
8: 是啊，
7: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6: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5: 吃饭啊，
7: 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5: 谢谢。
7: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0: 别呀、啊！啊，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6: 怎么？
0: 老四，
6: 回去吃吧啊。
0: 好。
6: 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5: 少说两句。
0: 哎呀，你呀、啊，这嘴真的是……
6: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啊？
5: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6: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5: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6: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5: 老四心气高，
6: 他就是不务实，

0: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1: 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
2: 哎呀，饿死。
3: 等会儿你四姐。
4: 哎，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5: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4: 洗手吃饭了，就等。

0: 那你
1: 饭吃饭来。
2: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0: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3: 哎，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4: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0: 凶！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4: 进。
6: 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
4: 不用关门。聊天了。
6: 江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你今天是来干嘛呀？公事还是私事？
6: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4: 没有误会。
6: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
4: 你
6: 道歉。
4: 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6: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4: 不是。
6: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
5: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6: 贷款，
4: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6: 我准备结婚了。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欣欣，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兴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振林，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4: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4: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1: 该你了，该你了。
3: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4: 我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1: 可以。
3: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0: 这是二哥说的。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1: 咱们亲一口。嗯。
2: 能回来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3: 哎呀，回去吧你。
1: 不是再聊呢，再聊，没有。
2: 你朋友回来。
1: 不是。
4: 明天早点起啊。

0: 裴善良，你是不是处对象了？
1: 没有啊。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
1: 真没有。
0: 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疙瘩，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2: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去打电话。
1: 哎，姐姐，你过来。
2: 哎呦，你还真说呀？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1: 为什么？
0: 和汤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0: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0: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钱。
0: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0: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0: 那不就得了，

0: 查林啊。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
1: 又是唐振民。
3: 你怎么

我们的家，汤总没了。哎呦，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吧。啊，慢慢吃。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0: 哦，那老五老六呢？
1: 葫芦娃。
0: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啊。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喧闹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了？

0: 妈，坐着吃东西。
1: 奶，妈，八姐、方二姐。
2: 哎，
1: 哎呦，这鸡屎味儿！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啊？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多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啊、哦，好的。哎，
3: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阿奶。
2: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啊，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6: 逗你呢。
7: 我看三姐呀、啊，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8: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
7: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
7: 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啊，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7: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9: 行啊，老三。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0: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7: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7: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11: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7: 回头我让欧阳去家里装一波。
12: 哎，我来晚了。
13: 姐夫，
14: 大姐夫，你怎么才来啊？
12: 去忙了。
14: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7: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2: 还好，5500。
3: 这么贵啊？
12: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3: 哎，你们啊，真是乱花钱。
11: 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2: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7: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3: 好，
12: 好，
3: 好，
12: 哎，姐夫，好，
3: 谢谢姐夫。

0: 老四啊，
1: 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
0: 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2: 不用，
1: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0: 你不能这么骂思禅，老四啊！
2: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0: 嘿，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3: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0: 看缘分也得。
2: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0: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2: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0: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2: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3: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2: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3: 跟谁啊？
2: 仇家呀，汤志明。
0: 他，你知道吗？
3: 你亲眼看见了？
4: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2: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3: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0: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3: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0: 真的？
3: 还算没糊涂透。但是，
0: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3: 跟汤家老三不行。
0: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5: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0: 那汤婆子葬礼你们照样去了？
5: 那两码事啊。
0: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3: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6: 刘小玲，
7: 哎呦，大姐妈，
0: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5: 不行，你就是傻。
0: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6: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0: 你是？
6: 哎，妈！哎，
3: 你坐哪
6: 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呦，
7: 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6: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5: 刘小林，你挣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1: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7: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8: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7: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0: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二百五。
1: 那二百五也是你生的，你。
3: 哎呦呦，怎么了？
2: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4: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3: 写的什么呀？
4: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晓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3: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2: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3: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4: 老四干嘛呢？
3: 你去看看吧。
4: 老四啊，老四，咦，
2: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1: 我打算搬出去。
2: 啊，搬哪儿去啊？
1: 租了个房子。哎
2: 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1: 这不是空间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吧。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2: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3: 啊！哎呦，
2: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3: 行了行了，拔有用吧？
2: 气死我了！
3: 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
2: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
3: 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2: 什么呀妈，
3: 我都不想理你了。
2: 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父说请客，
0: 那就是

0: 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
2: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这是雕出小气，是看着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呢？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5: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5: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振明也搬出去了。
5: 啊？
4: 啊？
5: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5: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快，
6: 慢点啊，别烫着了。
7: 放哪儿？
6: 盆里。
7: 然后呢？
6: 躺下。
7: 躺下干嘛？
6: 装死。
7: 装死装给谁看啊？
6: 我大姐。
7: 你大姐要来啊？
6: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7: 那我走。
6: 来，回来。
7: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6: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7: 我想啊。
6: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7: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6: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7: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6: 嗯，唐志民
7: 啊，
6: 不是你别答应吗？
7: 啊，这就开始啊。
6: 嗯。

0: 不出来了。
1: 海梅，憋住气啊，谁叫你就别醒。哦，还挺像。
0: 刘小林，
2: 潘振民，
0: 刘小林。
3: 没炉子味儿。
0: 哎呀，小林，
2: 振民，
0: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0: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1: 来，
2: 哎呀，啊，阿姐，秋芳姐。

0: 死了呢。
1: 学罗密欧出了院。
2: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晓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2: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2: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艰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0: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1: 喂。哎，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0: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1: 挂了挂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1: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0: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1: 贵着呢。
0: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1: 行了行了，
0: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3: 二姐，
0: 哎，
3: 你好，
0: 这是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0: 对。
1: 我来。
2: 谢谢啊。老四。
4: 哎，
2: 介绍一下。
4: 哦，二姐她是。
1: 哦，
4: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4: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5: 是啊，喝好啊！
6: 好
5: 啊，
6: 把那位子。
5: 谢谢。
6: 喝吃点啊。周周，
7: 来吧，来吧，
8: 来吧，
7: 来吧，
5: 不得来一段啊，
7: 来一段吧。

0: 不错。
1: 你干嘛进我呀？
2: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
1: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长嫂子女，
1: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2: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
0: 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1: 你放心吧，
2: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1: 别喝了啊。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琪？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0: 嗯。
2: 妈的屁。
0: 妈。妈。
2: 嗯。
0: 妈。
2: 你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2: 看你个样。行，我帮你。哎，拿好。
3: 嗯，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4: 谢谢啊。

0: 嘉琪啊，
1: 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不用那么久。
1: 那下次我替你啊，释放。

0: 谢谢老爸，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事成。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王林。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这样的，哎，来，我问你啊，
1: 嗯，
0: 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2: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0: 离婚怕什么呀？
2: 嗯，
0: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2: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0: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2: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0: 你要说吗？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妈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2: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3: 谢谢。

0: 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

0: 佳丽啊，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

0: 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0: 你给他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0: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你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小五买菜便宜吗？哎，
0: 我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
2: 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3: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4: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啊，要执照才能卖呀。
4: 哎，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5: 谢。
4: 没事没事，
5: 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4: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5: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4: 给他搞点尝尝。
6: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6: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6: 行。怎么样，
2: 香不？哎，你还别说，
6: 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0: 要啊？
1: 汤点儿，
2: 快快快，
3: 必须得支持啊！
2: 来来来，
3: 多少钱？
0: 第一份不要钱。
2: 那不行，
0: 哪敢？
2: 怎么能不要钱呢？
3: 收收收收，
0: 必须得要钱，
3: 下级下级，
2: 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5: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4: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6: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4: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6: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4: 那问问你妈，
6: 你什么意见啊？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0: 见。这就是中国力量。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回吗？
5: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让去下？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1: 爸，
16: 哎，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快点，
18: 啊，也弄湿
19: 了，走了那个，
11: 妈妈，
3: 你爸来了，
10: 大家好呀！
5: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2: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

0: 这么想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南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他再犯病了。
1: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时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

0: 王占民。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0: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0: 我也挺累的。老板，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0: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0: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0: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0: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0: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这行。
0: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0: 来。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0: 两份牛肉汤。
1: 慢慢。
0: 嗯。
2: 哎，让开让开让开！
0: 怎么了？
2: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好溜出对象了，
0: 哪儿呢？
1: 好看吗？
0: 好看。
1: 能看饱吗？
0: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0: 啊好。
2: 别看别看，我这看见你了。
0: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吧，这有什么惊讶吗？
2: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2: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0: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1: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0: 是啊，我害怕。
1: 怕什么？
0: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1: 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0: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0: 不是
1: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0: 不是老问你给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3: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3: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2: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0: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2: 像个电影明星。
0: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0: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3: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1: 不好。
3: 为什么呀？
1: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3: 那啥意思呀？
1: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3: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1: 是啊，
0: 打情骂俏。
4: 老板，来两碗汤。
1: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啊？
1: 又得了，结束开花了。
0: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的假小子似的。哼，
4: 就是点烧饼。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4: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2: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0: 看谁都像明星。

0: 谁呀、啊？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0: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2: 饱了。
0: 饱了。
2: 嗯。
0: 你走吧。
2: 走。
3: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宝芳，
4: 你认识啊？
1: 你谁呀、
4: 啊？你谁呀、
1: 啊？回头聊。
4: 谁呀、
5: 啊？个熟人。
4: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恨不得闹了八万呢。
5: 我前妻。是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4: 为什么呀？
5: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4: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了。
5: 你知道我离过婚？
4: 听说过。
5: 然后呢？
4: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5: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4: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5: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4: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5: 我只说实话。
4: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5: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6: 小何，你逛街呢？
4: 哎，老方，你也在啊？
6: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5: 哎，你这
4: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5: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4: 你怕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5: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4: 那不就行了？
5: 行。
4: 方涛。
5: 啊。
4: 我问你个问题。
5: 喂。
4: 你还爱他吗？
5: 爱谁啊？
4: 你前妻。
5: 啊？小欢。

0: 夏花，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那你没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夏花，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2: 我说了你没错。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了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冠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

0: 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油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5: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2: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5: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过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2: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2: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5: 就是，
2: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5: 嗯，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2: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6: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2: 嗯，
6: 处朋友了没有？
2: 没有，
6: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2: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6: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2: 就一普通朋友。
6: 啊，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2: 我师父王怀民家的。
6: 你师父王怀民？那不行。

0: 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0: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他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0: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
2: 嘉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2: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嘉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2: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2: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
0: 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不想清楚了？
2: 离婚，有孩子吗？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0: 说人是个老石头，
2: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这女方啊，另找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0: 单位要用的。
3: 哦。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0: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3: 急吗？
0: 挺急的。
3: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0: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

0: 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1: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啊？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上？
2: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3: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2: 司机。
3: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2: 多大年龄？
3: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2: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3: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2: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1: 赶紧制止。
4: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5: 哎，来了。
6: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
7: 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7: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2: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8: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3: 对，阿奶说的对。
9: 哎，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2: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评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2: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
3: 小年
2: 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2: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2: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你过来，过来上这儿来说。

0: 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2: 多管闲事儿吧。
3: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4: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4: 对呀，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

0: 爱人吧，见不得光啊。
1: 怎么可能？
0: 楠，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0: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哎呀，
0: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1: 你稍安勿躁啊，
2: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1: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0: 当然可靠。
1: 我捡了个宝。
2: 你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2: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1: 对对对，
0: 好了好了，
2: 你们一起来
1: 带过来啊。
2: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吃瓜子，哎呀，那谢谢你。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感情上
1: 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2: 妈，我们都知道了，
3: 不一样。
2: 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4: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2: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1: 妈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5: 比老四大6岁，
3: 大4岁吧，
5: 6岁。
4: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5: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1: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3: 大爱，妈这什么人呢？
4: 妈问我，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1: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5: 我哪有那么差？
4: 哎，
2: 干嘛呀？急什么？哎，
6: 生蛋呢？
3: 哎，
6: 这么急？哎，
3: 怎样？
6: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4: 回啊。
6: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这个门。
5: 你们认识啊？
6: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4: 哎、啊？
6: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5: 你胡说什么呢？
6: 哎，
4: 小芳，
3: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

0: 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1: 这玲不是我。
0: 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稀的多的事儿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去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嗯，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排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央政权，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注意，这片小小的安眠药做鼻毯，正常使用是我们的睡眠小助手，违法滥用就成为一个能让你在睡梦中开车、做饭甚至打电话的迷幻魔鬼。它本是医生开的睡眠加速器，能精准打开大脑的休眠开关，快速助眠，但一旦滥用就会变成神经系统的隐形遥控器。
1: 左鼻毯能快速诱导睡眠，但非法服药后行为可能完全无法记忆。更危险的是，它与酒精合用会大幅度抑制呼吸，甚至会引发猝死。
0: 长期使用会让身体赖上它，突然停药会引发心慌、发抖甚至抽搐，最坑的是遭遇失眠超级加倍，比用药前更难睡着。一名大学生因压力服用唑鼻毯，从最初半片逐渐增至每天30余片，出现严重记忆力减退和依赖，最终被送入成瘾病房治疗。当前唑鼻毯作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被严格管制。拒绝药物滥用，拥抱健康生活。

区本没有路，压的次数多了也就有了路。这些固定的车辙刻画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曾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辙便会立即警觉。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其中一半生活在羌塘。多年前他们曾经历浩劫，数量从近百万锐减到五万只左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现在的藏羚羊数量已将近30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下降到近危。今天700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是巡逻、监测和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人们的努力下正快速恢复。生态安全的屏障得以加固，羌塘高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前往阿里地区，建设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山下，一个大湖一分为二，沿向泉河向西，看到一片神奇地貌。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很多人一生的梦想是能亲临这里转山，他就是冈仁波齐。在群山中，冈仁波齐有着独特的地位。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印度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尽管它并非最高峰，但冈仁波齐有着超高辨识度，令人一眼难忘。它山脊的曲线与林立的峭壁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雨雪风蚀，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其间纵贯一条巨大冰槽。冈仁波齐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低于50摄氏度，40%的降水集中在8月。这些细流来自冈仁波齐及其周围的冰川融水。其貌不扬，但却是亚洲3条著名大河的正源或上游重要水源。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与恒河，3条大河孕育生命，滋养文明。沿岸的先人们饮水思源，他们认为冈仁波齐便是万水之源。还有的水留在山下汇聚成湖。

前的两个湖原本同属一个大湖，气候变迁，湖水退缩，一分为二，这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马旁雍措是淡水湖，更宜滋养生命，得到人们的青睐。拉昂措则因为是咸水湖，经常被人冷落。其实不论咸淡，湖水始终调节着这里严酷的气候，为人和动物制造出一片温润。向西飞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曾经也有一个大湖。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湖盆抬升之后，风雨河水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这片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土林。向泉河畔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扎达县，它看上去有些冷清，但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9世纪，一支吐蕃后裔在此建立王朝，统一阿里，立都城于土林之间。300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遍布洞窟、房屋、碉楼、暗道和佛塔，从下至上，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级攀升。山巅则是王宫所在，古格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7个多世纪里，冈仁波齐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峰，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人登顶。人们敬畏它，亲近它，在转山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农闲时节，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以马会友。现代赛马的服装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在这里拉风最重要，鲜衣怒马，盛装加身才是应有的样子。

骑手们策马扬鞭，当然要争先，但输赢没那么重要。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和顺、和谐、和睦，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修行在峭壁之上，治沙在大江之畔。当惹雍措是个咸水湖，不能灌溉，不能饮用。湖水蒸发后形成雨云，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

雨水外加雪山融水，文部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三餐。夜色正浓，推瓦村的村民已经开始工作，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用炉灰在冰面铺洒一条防滑路。然后将已在湖心岛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接回村庄。只要头羊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群羊就会紧随其后。牧民们最懂头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牧草，一端是湖畔村庄。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循环往复已有千年历史。黑白调的雪山在西藏屡见不鲜，但昌都的山色彩亮眼。资珠寺远离城镇，依山而建，房屋的位置彼此错落，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来获得心灵的感悟。在扎囊，一棵树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雅鲁藏布江流经扎囊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与江水一同来到扎囊的还有大量细小沙石。每逢枯水期，河床裸露，风沙肆虐无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摸索植树造林的技巧。几十年来，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到了今天，层层叠叠的防沙林已经足以庇护深厚的田野和家园。2015年8月，伴随着扎囊特大桥的通车，北岸的造林工作也开始进行。葱茏的树木正在全力改变雅鲁藏布江两岸人们的生存环境。这趟旅程从一座古堡开始，登高远眺丰收的田野，去尼色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到纳木错了解大湖的秘密，前往羊八井收集宇宙的讯息，最后来到拉萨，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宗山上的这座古堡担任过许多角色：宫殿、寺庙、旧宗政府。最让它出名的是在1904年，西藏军民据此古堡抗击英军的入侵，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最终弹尽粮绝，全

壮烈牺牲。和平安宁的今天，古堡静立高处，看着眼前的春波秋收。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它浇灌出了西藏最富庶的日喀则平原。在超过3500年的粮食种植史中，青稞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青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来自雪域高原的粮食，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尼色日山下，一座寺庙依山势而建。这些红墙金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舍。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息地，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2021年10月，第11世班禅就是在这个院落中通过立宗答辩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噶钦学位。向北飞行，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眼前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2019年，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错，通过它，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每2个月一次的例行调试，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漫游在水天之间，这份工作显得寂寞，却令人羡慕。从深水望向深空，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陈列在羊八井。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宇宙线的研究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科研人员们已在此有过3次震惊世界的发现。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但毋庸置疑，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端科技。大昭寺的旧称是惹萨，后来演变为拉萨，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围绕大昭寺的街道叫八廓街，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在夜晚，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随着金顶亮起，八廓街开始苏醒。从稀稀疏疏到熙熙攘攘，
孩子，居民与游客，传统与现代，在每一个清晨交汇在八廓街，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距离大昭寺不远，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了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对西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成公主教当地妇女纺织刺绣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拉萨口耳相传。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六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在很多现代城市，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高耸在云朵之上，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留给了布达拉宫，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1/8，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展开最宽阔的胸膛，迎接阳光普照，迎接万物生长。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往来这里的人们有旅行者，有学生，有建设者，也有援藏人员。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把心灵安于自然。人们都明白，在这片天空之下，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才是最好的西藏。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因为那是他们在此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走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这片疆土永远会对建设它、热爱它的人们发出那句熟悉的问候：扎西德勒。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椭圆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

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五市，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我就给我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了店以后我也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哦，它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把和点面我一拉下哈吃。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

0: 长送军长酒，是玉柱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
1: 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啊，
0: 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1: 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大家听一下，欢迎段副连长呱唧呱唧。
1: 我们随时准备出发。
2: 好，
0: 大家最后检查装备。
3: 是。
0: 哎，
4: 四儿，你带上，都带上啊，
0: 都带一点啊。武装带扎紧。莫洛托夫手榴弹呢？怎么一颗都不带啊？
5: 莫洛托夫真的没有，我和罗万象去军需处帮他们卸了半天车，才要来15根爆破筒。
6: 是啊，山上一开打，所有的物资都紧着往山上运，我们自个的手榴弹都被运输给失掉了。
0: 就是说，一颗手榴弹没要到，我们还搭进去了几颗。
5: 嗯，是
7: 是。
8: 哎呀。
9: 报道，这是见面礼。
10: 哎，好，接点放。
11: 哇，莫洛托夫手榴弹，哈哈，想啥来啥呀？
12: 莫洛托夫手榴弹加双喜，
0: 军长这是给我们送来一个迫击炮台啊！
7: 是，
0: 好。

0: 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算。
1: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大人是没有下锅，
2: 还要再等等。
3: 三连已经在上面，
1: 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4: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
1: 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
4: 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597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虽然597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粒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2: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
5: 报告，派去司令拉弹药的同志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4: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5: 又拉了300颗，
4: 还是少了点儿。
5: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新入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

蒋先生，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可以出发了，你确定？
1: 相信我，8点左右，5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2: 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大家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面临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1: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2: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那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
3: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收拾你。

0: 回去。
1: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腿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2: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

0: 在十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三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1: 不行，不行，不能冲！让门家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2: 所以我们要等在。
0: 赵明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3: 所以我们要等在赵明丹起来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0: 我知道，我们在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3: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0: 不行，不行，我的部连长听我的，
3: 不能冲。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Sergeant, 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
3: 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2: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6: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5: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5: 就知道你鼻子灵。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7: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4: 王副司令放心，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
5: 我放心，看你的了。
8: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9: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8: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10: Yes, yes sir!
4: Sir! 159 7.9 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3: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1: 按理说时间早到，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12: 快出什么事儿了？没想到，赶紧处理动作情况。
11: 我一个人
12: 去。
3: 是。
12: 王虎天师傅。
13: 是。
5: 三号坑道。
12: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3: 段雪峰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2: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接应一下。
13: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2: 是。

0: 接吴胜山观察所，我是崔建功。
1: 报告师长，我是侦察科杜文锦，请指示。
2: 八连的支援部队上山了没有？
1: 上山了。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3: 他们失踪了。
0: 失踪？
3: 他们过了山梁，往山腰方向去了，现在看不到他们。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道口也都是玫瑰垄断吧？大副连长，你的时间到底从哪进去吗？
0: 别吵了，没看见你来到了吗？

0: 我们现在已经去一号坑道，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途径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转移，去一号坑道。
1: 东北哨，
2: 哎，段显峰和巴林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3: 东连长，听得见吗？
1: 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3: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2: 是。
4: 连长，
3: 怎么样？看清了，美国鬼子。 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政府修地堡工事呢。
2: 看来段建雄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这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5: 没错，
2: 刚才师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5: 是。

应该就是这里，刚才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记住，佯攻不是真的，明白了？不真的，佯攻四号阵地，去吧！
1: 一班呢？
2: 有，跟我走。
3: 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4: 连长，指导员，带路。
0: 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3: 太好了！
0: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操我方靠近，
3: 快走！
0: 进坑道，同志们，
3: 走！
0: 意外让带我进坑道，撤！
3: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冲！别摔！
1: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三号坑道已经被美军封锁了，你们这么多人肯定进不去，所以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0: 这里好坑的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
1: 一号坑道。
0: 常大友找着你们了？
1: 常大友在我旁边呢。
0: 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

0: 啊，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大友说让我们留在1号坑道。
1: 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2: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1号坑道。
1: 所有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2: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
0: 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
4: 冯连长。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1: 管好你自己。
4: 就这样。

0: 喇叭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0: 我去找找。
1: 哎，
0: 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0: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9: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1: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9: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2: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9: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3: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9: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4: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9: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5: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

0: 们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2: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0: 哇，好酷！
2: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关注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他们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我秦俊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2: 这是四合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1: 谢谢王副司令，
0: 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1: 秦军长，
0: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1: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基伟。
3: 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太苦了。
4: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1: 我秦俊伟。
5: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6: 说，
5: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6: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身体攻势
5: 全都夺回来。
1: 好。

0: 司令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100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1: 谢谢军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让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1: 军长。
0: 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1: 好。
3: 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三排没有问题。
0: 四排没有问题。好，
6: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0: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问？
3: 是。
0: 白马，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6: 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是。
0: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会儿啊，解散以后。 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3: 是。那就解散。

0: 在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我俩像？对呀，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来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那这点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有点邪招。
1: 邪招。
0: 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云宝。 你来干什么呀？
2: 啊，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1: 元宝，叫你来。

0: 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1: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2: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1: 他不适合跟我。
0: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1: 我选枪毙。
0: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1: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3: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鹏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2: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3: 那也是表扬，
0: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你这还当组长呢？啊！
1: 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0: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

0: 他们的炮上上去，到了这个火力点。
1: 排长，这是自发通信员肖正良。
0: 其余人呢？
2: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3: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1: 是。

0: 哎，刘某，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情况怎么样？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1: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300辆无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1: 400辆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3: 是。
1: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3: 是，
1: 走。

0: 局长，一号、六号、九号阵地拿下来了。
1: 目前零号阵地还没有拿下来，二营张广生刚刚向四十五师报告，万福来他们恢复了四号、

1: 恢复了一号阵地，其他的阵地和工事是守不住的。给45师张国成打电话，让他去一线亲自指挥。
0: 好，
1: 必须立刻拿下阵地。
0: 不然我们的战士们就白白的牺牲了。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次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

0: 冷静！我胡万桑。
1: 冷静，
0: 放松啊！
1: 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犯人都非常正常，
0: 坐。

0: 受理解，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呀。
1: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就
5: 错了。
6: 网友反映
4: 的，这个
6: 白天路标
4: 是
6: 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8: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9: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0: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

0: 话嘞，
1: 攘外必须先安内。
2: 这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4: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集权，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3: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能够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当枪眼了。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2: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1: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3: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 为什么会没选择？我们可以执行的更好。榴莲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三级毒枪给你成了普遍现象。
1: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知道吗？ 冷静啊，冷静！自己走，但是我怕。二儿，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坐坐坐坐。
3: 那我不怕死，是我怕完成不了的事。

0: 军长，这几天你可是天天熬夜啊，真不打算再睡一会儿了。
1: 哎，你要想睡觉你就睡觉去，我又没把你捆在这儿，上不了阵地，我在这儿过过瘾。
0: 我明白，军长，你不想撤离高地，一定是等着敌人的再次进攻啊。
1: 敌人贼心不死，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昨天的战斗很激烈，高地上的通讯都已经被摧毁了，我正在命令通信连紧急抢修。
1: 不仅要恢复通讯啊，炮兵方面也要补充弹药。
0: 好，这敌人一旦冲上来，他们的兵力一定会增加呀。我们的后续部队已经见底了，军长，
1: 所以坑道是极为重要的呀。这几天我们依托坑道，你看见了吧？扛住了敌人的炮火，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啊，而且保存了我们的有生力量。咱们现在不管地表阵地什么情况，只要坑道在，就有翻盘的机会。
0: 军长，你说的对，沙盘就是我们的门道，
1: 门道就是坑道。
2: Colonel,
3: Bail,
2: my platoon needs you. Get ready to counterattack.
3: Sir, we just got relieved from the front lines. In principle,
2: don't talk to me about regulations. This order is from the top brass. They want everyone in our division involved in the counterattack. Everyone.
3: If you still have your balls, soldier, go out there and get me my position back. Yes, sir.

0: 我们已经进入血管了，一动就大出血。
1: 快，别给他贴血！
0: 好，
1: 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被压得快喘不过气了。
0: 啊，
1: 这样，我抬起来，你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0: 我得继续检查它，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

0: 人来了，没活了，
1: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
2: 司马长王承宗，
0: 有，
2: 马上带领400个班定入阵地，按照师里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0: 是，
2: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0: 是。

0: 移动，向右砍击，向前砍。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0: 干嘛去？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现在接的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这个
1: 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0: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现在有什么办法？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有的有直通师姐电话接口。
1: 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你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1: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2: 是。

啊。

0: 九号。
1: 十号阵地。
0: 十号。
1: 一号阵地。
0: 一号。
1: 有消息没？
2: 没有。
1: 科长，
2: 怎么了，小杜？
1: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2: 验证了吗？
1: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2: 跟八连联系了吗？
1: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2: 用无线电。
1: 这样一打起来就断了。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1: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2: 叶子，
1: 到，
2: 接通军部。
3: 转军部。
2: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4: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5: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6: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5: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6: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7: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8: 应该可以。
7: 抓紧时间。

0: 电话通了，咱们该回坑道了。
1: 小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啊，咱们这次不能再冒险了啊。

0: 分钟炮火阵线，走。
1: 崔建功，崔建功，
2: 军长，
1: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2: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3: 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
4: 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5: 是，谢谢首长。
4: 孙警员，让人都撤下来，快！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
5: 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4: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己之事。
5: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
4: 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
1: 现在失败了，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
4: 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1: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
4: 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我们还有八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1: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6: 是。
4: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7: 是。
4: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1: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7: 是。
8: 是军李德胜，
9: 给我接邵军军部。
8: 喂，
9: 我是李德胜。
8: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9: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8: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9: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8: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
9: 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8: 这么严重吗？
9: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7: 是。
8: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
9: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主持十二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8: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7: 老军长。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八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尾不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1: 小豆子呢？

0: 我方经过十多个钟头的激烈争夺战，因部队伤亡过大，部分阵地转入坑道作战，战斗的紧张激烈和残酷性是朝鲜战场上一年多所没有的情况。敌人死亡7000余人，我四十五师伤亡也在3500人左右，战斗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将敌人。 从我军阵地上赶出去，而敌人垂死挣扎，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停止战斗。
1: 起立！
2: 什么？
3: 王司令。
1: 王司令，
4: 坐。
1: 别，你手掌倒水啊！
5: 我来，参谋长啊，行了，不用客套了，快坐。秦军长，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1: 王司令，哎哎哎！哎。 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下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 你一下打不死他，反而会激怒他，疯狂的攻击你。
5: 装死是吧？
1: 王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5: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1: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 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5: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
1: 王司令。
5: 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
5: 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1: 一臂一利啊！
5: 臂我知道利，什么？
1: 王司令，你来看。 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的出血。
5: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
1: 你们的压力会很大，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我们回来再说吧。打得一拳开，免得白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至此，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高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3: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6: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8: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攘外必须先安内。
10: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2: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1: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1: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防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
0: 科长，你看，我们所与竹亭县还有中牟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73.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2: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这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2: 有需要帮忙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余霆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确认，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锦，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事故。
1: 好。

0: 我留早饭给你。
1: 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0: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1: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8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0: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
0: 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2: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
1: 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
0: 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3: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0: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 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好，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道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啊，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4: 是。
5: 快快快，让开！让开！全体动员，立正，原地待命。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6: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0: 啊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
1: 还能坐哪儿？

0: 那枪着，跟我做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羊肉有膻味，喝汤放胡椒。
2: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3: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你把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0: 所以你来这里了？
3: 因为这里最热闹。
0: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3: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五连。哦，
0: 五连。
3: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0: 我也好吧。哎，还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
3: 行，
0: 走，咱们那边说。哎，
3: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4: 9岁，2年级。哎，
5: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
0: 这位是在致辞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有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4: 致辞的莫同志你好。
3: 胡指导员你好。
4: 你好你好。哎，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0: 家有孝女初长成。
4: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
0: 你查的怎么样了？
4: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谈接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4: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0: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4: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度。

0: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1: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2: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3: 打美国鬼子。
2: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4: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2: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5: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4: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5: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6: 报告，
5: 说，
6: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5: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

0: 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翻再排再导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2: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4: 有。
0: 四排排长王成栋，
5: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精神。
0: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

0: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
1: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0: 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1: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0: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2: 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1: 连长什么指示？
2: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1: 就这些啊？
2: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
3: 太好了！哎呀，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2: 来，
3: 抱着你。
0: 你说什么？吃夜宵啊？
1: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4: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1: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5: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1: 霍燕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2: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5: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1: 你们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5: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 我是从治司过来的。
6: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4: 有。
6: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4: 是。
6: 咱们再开个动员会。
2: 好。
7: 崔建功吗？
8: 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渊，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导的情报。
7: 到狙击导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8: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5: 是。
0: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你就让我去吧。
7: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5: 是。
7: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4: 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0: 转告段前锋，我有重要任务。
9: 哎，代表同志。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呢？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

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脚摸进来。
1: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得赶紧联系炮指。元宝，把电话拿来。
2: 是。
1: 炮指，
3: 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1: 喂，接炮指。

0: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1: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0: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2: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
1: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0: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2: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2: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0: 那要是炸到人呢？
1: 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0: 还指挥起我来了。
4: 高副指挥，我是啊八连指导员胡万昌。
5: 论级别的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4: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5: 你再不开炮，懂了？一号坑道没了，
4: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0: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1: 挂了，
4: 打回去。
1: 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6: 接炮指，
3: 高副指挥，
1: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2: 现在赶紧开炮，
1: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射击支援。
0: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1: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7: 向西南200米，
0: 高地简易向左002。
8: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0: 快跑！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怎么样？抗生有没有伤？
2: 没伤，被刮破了。
1: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再给你们一个滚蛋！

0: 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有什么事儿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啊。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啊，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3: 别玩手机了，谢谢。
1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14: 爸，哎，走走走
22: 走走走，
14: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1: 伤没事吧？
0: 没事。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0: 老崔，
1: 军长，
2: 哎，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啊，军长。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1: 还有馒头。

0: 司令，至此同意你们将12军31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31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至死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
0: 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纪委告诉我，15军
3: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2: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1: 是。
5: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45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2: 他的九十一团二十三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
0: 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
1: 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着。
0: 哦，
1: 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0: 致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那动静了，
1: 多醒醒，醒醒，多醒醒！
0: 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2: 他们可以出发了。
1: 走，多醒醒！
0: 走走走。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曾文佳小姐？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故，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
1: 他好看吗？
0: 比你好看。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菊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
1: 敌人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3: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2: 我没有。
1: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科长，那我去吧。
3: 我也去。
0: 你
3: 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1: 是。
3: 我找人护送你们。
1: 不用，我有枪。

0: 哎，这是什么？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去，不就是个老鼠吗？
1: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是松鼠。
0: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0: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的人。
1: 往这跑，来，过来，过来。
2: 好像是松鼠。
3: 没有事，坐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0: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饭的饭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饭。好不好？
0: 叫饭桶，
4: 饭金，饭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5: 明宝，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1: 哎，范什么特？是谁啊？
5: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0: 这个好，
6: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5: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5: 谢谢同志，不练着你啊，好不？
1: 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7: 范弗里特，哎，你看，
8: 喂点。那敬你。
1: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
9: 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可以吧？
8: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9: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0: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9: 什么问题啊？
10: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9: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0: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9: 带了多少根爆破头？
10: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头，一发八足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9: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0: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11: 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9: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8: 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

0: 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 打不了。23号大反击打不了。
2: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3: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2: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嗯，哎，来了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1: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好。
1: 嘿，这。
2: 什么态度？你这是？
1: 我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挺一挺？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 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4: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0: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4: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0: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4: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0: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4: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 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4: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
1: 喂。

炸弹坑那头，启用备用出口。是。啊！我是碎的，压缩饼干。杨子，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多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了，要吐血了！对不起，我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啊，还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理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2: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1: 去哪弄？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三年给三用三的酒 I can die playground。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易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4: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8: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哦、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各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四超人打败机械宝月圆之夜的巡逻机械兵，并发现天上的月亮原来就是五金公司核心部门的入口。

0: 底下有人。哪有人？油也被巡逻机械兵清除了。就你别玩那么多英雄的诞生。
1: 现在视觉系统都损坏了吧？

0: 我们或许可以驾驶机车从垃圾孔飞进核心部门。
1: 不行，机车和宅家的能源是共享的，我们外出了这么久，能源只剩下60%了。现在所有机车的能源总和只够维持一辆机车飞到入口位置，和机车共用能源的穿梭者都启用不了了。
2: 那要选哪一辆机车？最轻的那一辆。
3: 主角的机车肯定也像本主角一样，体态最轻盈。
1: 花心机车是最重的。我把钻头去掉试试。
0: 这谁的车？
4: 用小型机车可以隐身，不被发现。
1: 我试试。

0: 还是不行，隐身功能就把剩下的能源耗光了。
1: 既然机车都不行，现在情况紧急，不如我们直接飞上去。
0: 不可以，飞行器的战斗力根本不足以对付太强大的敌人。天心超人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再让你们也这样冒险。
2: 大家，对不起，我拿走五彩扳手去核心部门调查了，切勿担心。

0: 垃圾倒完了，走吧。
1: 啊，入口要关上了。

什么声音？

0: 可惜，就差一点了。又要等下一次的月圆之夜吗？
1: 不用那么久，博士，入口又打开了。博士，快躲开！
0: 糟了，隐形系统被打坏了。

出去拖住敌人们，就算没有机车侠也可以。

0: 能冒着失去你们的风险继续下去了，我们要一起去救天气超人出来。
1: 不好，他们要逃，不能被他们逃走。最强级别电光炮，怎么不见了？难道被电光炮消灭了？最强级别电光炮就是厉害。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对这里加强防御，避免再有人妄图通过这里进来。
0: 啊！天气超人！
3: 翟博士，你醒了。你昏迷一天了，你还好吗？
0: 还好，超人们呢？
3: 他们在外面修飞船。

0: 被破坏成这个样子，我都说了，核心部门很可怕的。
1: 我会修好我们的家，我们还要去找回天气超人呢。
2: 对了，小雪，这些金属垃圾我们应该扔到哪里呀？
3: 我们这里有垃圾分类的，我带你去扔吧。
1: 扔金属垃圾，垃圾分类。
4: 我发现喷出的垃圾中有这个符号。
1: 啊！我知道可以从哪里进入核心部门了。

在找不到去五金公司核心部门的方法后，四超人和翟博士决定通过滤芯的垃圾喷泉进入核

0: 有想到进入核心部门的另外一个方法竟然在绿星。
1: 我们要抓紧时间进入核心部门救出天星超人。
2: 我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0: 急，有事排队哦。
1: 怎么突然这么多飞船？
2: 哦，自从上次翟博士教会大家垃圾分类，将有用的垃圾出口到其他的星球，现在啊，很多星球都派人来与我们贸易往来。
3: 你们是我们的贵宾，为了感谢你们，我们给你们贵宾待遇吧。
1: 太好了，
0: 贵宾待遇不是不用排队吗？
2: 不是啊，贵宾待遇是让你们边看表演边排队。
4: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旅行。
5: 怎么没看到甜心超人？
6: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想穿过垃圾喷泉去救甜心超人。
4: 啊，
5: 垃圾喷泉？
1: 这个真的能去救甜心超人吗？
6: 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了，不行也得试一下。
1: 我们直接跳进去查探清楚。
6: 不行，我们不了解里面的情况，贸然进去太危险了。
3: 我们可以让探测仪下去探测情况。
1: 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6: 什么都看不见，下面果然深不可测，存在很多危险。
3: 不好意思，我忘记打开闪光灯了。

0: 撞石头了，我去看看。
1: 不要过来啊，我怕老鼠。
2: 那是
3: 啊，小小福叔叔，
0: 难道信号不好吗？

0: 哇，前面好漂亮！
1: 你们不用担心我。
2: 哦，你在下面见到很多烤全羊。
1: 我先在下面找入口。
2: 烤全羊很可口。
3: 我们在下面很安全，很快就可以出去。
4: 开通讯器就行了。
3: 不是，我在下面收集数据，你在上面负责接收。
0: 粗心超人，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
0: 你想起你在找什么了？
1: 我想起你是之前在灰星星球见过的小小福叔叔了。不过我在找什么呢？
0: 不着急，先过来休息一下。
1: 进部门的入口，入口一定在这里。刚才太突然，我没有把武器带下来，该用什么方法打开它呢？
0: 武器？你要用那么危险的东西吗？粗心超人。粗心超人，你好厉害！
1: 发射！你有弹药吗？
0: 我只是个商人。
1: 看来这个入口没办法从外面打开，只能从里面才能打开。
0: 天黑了。粗心超人。
1: 是怪兽！小小风叔叔，快躲好！
0: 我躲好了。他和刚刚追我的老鼠一模一样。
1: 原来是他把探测仪咬坏了。我看小汤有一只这样的宠物，很温顺，这只怎么这么凶？
0: 看，他在破坏那个圆台。
1: 不能让他破坏入口。他全身都缠满了铁丝，是因为太痛苦了才横冲直撞的吗？要是铁星超人在的话，就能靠治疗他保护入口了。可是我就是为了救铁星超人而来的，我只能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难题，保护入口，解决怪兽，凭我一个人。我又粗心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件武器没有忘记带下来。
0: 粗心超人，这里要塌了。

0: 而电能可以化为热能，只要把热能聚集在一根手指上，就会在一瞬间熔断铁丝了。
1: 太好了，不愧是超人。
2: 左心超人，
1: 我来向五金公司推销产品，飞船在中途出了故障，就暂时在这里休整。
0: 小小福叔叔运气这么好，也会碰到这种事呢。
3: 说到五金公司，井底的通道入口没办法从外面打开，
4: 那我们只能等月圆之夜入口打开，再想办法进去了。

0: 粗心超人在垃圾喷泉找到了五金公司核心部门入口，但是发现无法从外面打开。
1: 到了中午12点，垃圾喷泉打开入口喷射垃圾，我们就有机会通过入口进入核心部门，救回天星超人。
2: 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同伴，本主角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3: 对，我也要。好香啊！
4: 你们今天要出发去救甜心超人了。

0: 核心部门那里充满了危险，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为你们加油。
1: 之前多亏你们帮忙，这是我们准备的一点心意，给你们在路上吃的。
2: 哇，太谢谢了。
0: 怎么不见翟博士？
3: 为了抵抗垃圾喷泉内强大的冲击力，博士正在研发飞船防御系统的芯片。
2: 啊，放心，我会把博士那份也吃完的。哈
3: 哈哈哈。这道题太难了，
2: 怪不得爸爸说只有超级聪明的人才能解开。
4: 让我这个天才大脑花心超人来帮你们吧。
5: 太好了，花心超人。
2: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只移动一根筷子，要让两边的等式成立。花心超人能放下我吗？
4: 我很快就回来，到时一定能想到答案。走吧。
6: 小汤，怎么不见你的宠物？
2: 他生病在家里，我们还是快点把东西搬进飞船吧。我也很想去五金公司冒险，你们可以带上我吗？
6: 我们可不是去旅游，这次旅程很危险的，如果没有博士新研发的防御系统，飞船肯定会粉身碎骨。为了你的安全，我们绝对不能带上你。
2: 我开玩笑的。小心超人。这道题你会做吗？哇，小心超人，你好厉害。
7: 我们和花心超人想了半天都没想到，你一下子就做出来了。
4: 我想到了。

0: 芯片，芯片不见了，
1: 会不会掉在哪个角落了？
0: 不会的，我把做好的飞船防御系统芯片放在一个蓝色的盒子里，然后趴下来眯了一会儿，芯片就不见了。
2: 这
3: 时候该本侦探花心超人登场了。很明显，这不是一宗简单的失窃案，博士的芯片刚研究出来就被偷了，犯人一定有备而来。
2: 道理我都懂，但你为什么要对着蝴蝶结说话呢？
3: 我只是想展示一下新买的多功能蝴蝶结而已，还有变身功能哦。以我多年的经验，犯人一定会在案发现场留下证据，跟我来。

0: 看来这个犯人是高手，所有的痕迹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粗心超人，你在干什么？
1: 博士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清洁，我看到这里这么脏，所以想清洁一下。

0: 虽然现场的线索没了，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犯人很可能就在参加欢送会的人当中。原来是你偷走了无数粉丝的心呢！啊，哎呀，是谁？想不到这里也有我的粉丝，我这该死的魅力呀！别跑！你没事吧？糟糕，打破了人家的大门，里面有人吗？
1: 抱歉，我打烂了你家大门。
0: 博士的芯片，难道？
2: 对了，这博士在哪研发芯片呢？
0: 博士，我大概知道谁偷走芯片了，麻烦你把早上参加欢送会的人聚集起来。
3: 马上快要到12点了，喷泉入口就要打开了，花心超人怎么还没来呢？
4: 主角总是最后一个到场的。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
1: 到底是谁？
4: 就是你，小汤。
5: 小汤，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翟博士，对不起，芯片的确是我偷的。小毛球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我必须要救回他。但是前几天他被几个奇怪的人抓走了。
6: 这个抓回去给创老板，他一定喜欢。

0: 来，我用所有的家当换了一艘飞船，但是飞船没法靠近入口。我听说你们研发的芯片可以让飞船进入入口，但是你们又不会带上我，所以我才偷走了芯片想自己去。
1: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不过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把小毛球救回来的。
0: 谢谢你，开心超人。哎，好痛！
2: 发生什么事了？
3: 花心超人，你好厉害！我也想像花心超人一样做一个出色的侦探。
0: 花心超人，对不起。
3: 你真厉害，这都能炸出是我啊！
2: 12点了，垃圾喷泉入口打开了，我们快出发吧。
4: 出发了。
2: 我肯定是第一个救出甜心超人的。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2: 下一下，
4: 没想到还真好玩。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标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

投用八座机场，构建了一干七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措、纳木措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起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易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丁站。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1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4: 萨维斯基塞尤斯帕蒂吉尔Akitai Playground。
1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6: 攘外必须先安内，
1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松拳，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你看撂个一斤，没问题。
2: 扯哈的，
1: 喂，可以走了。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啊，比如说0033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1: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村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3: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也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2: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0: 就这样，火急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1: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4: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那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胡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0: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火急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5: 插到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它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口子，它就会感染。2-3天之后他就
6: 我们来到火急村种植的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0: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联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1: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急村自己的品牌。
7: 从苦极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联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联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

0: 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萨涅斯基萨尤斯帕蒂吉尔阿基塞普雷格奥，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诉求，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波动活跃，北方强冷空气东移南下，配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气输送，预计15号到17号我区将经历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复合型天气过程。15号夜间，降水自南向北铺开，全区应有小雨或阵雨。16号白天，延池县南部、红四浦区、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应有中雨，其他地区应有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延池县、红四浦区、同心县、中卫和固原两市应有中雨转多云，其中彭阳县的部分乡镇可达大雨，其他地区应有小雨转多云，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同时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有沙尘天气。受冷空气活动和降水影响，过程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度，18号清晨最低气温降至-1到4度。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7到18摄氏度。石嘴山小雨，4到18度。吴中小雨，6到17度。固原小雨转中雨，5到13度。中卫小雨，5到18度。宁东小雨，5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架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
1: 张玉普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32国驻华使节走进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
1: 银川市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活动期间举行科普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朱永新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
2: 在宁期间，团组一行来到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卫市，捐赠科普项目及科普资源，并深入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学校等地开展实地走访，详细了解基层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科普阵地建设运营现状。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科学素质提升、科普阵地建设、科学知识普及、科普队伍建设等工作。要持续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为助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政协委员要积极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担当，发挥专长优势，积极开展科普讲座，带动和引导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中国科协向宁夏有关单位捐赠乡镇科普馆建设经费，更新科普大篷车科普资源，为3所学校带去系列科普图书和编程机器人等，组织举办4场科普讲座、1场医学义诊，深入有关科技企业和产业园区等调研科技创新情况，并提供技术咨询。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全国政协委员王怡、王鹤胜、李全明、赵小金、赵小光、满开红，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李兴、童安荣、中国科协有关同志参加活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参加有关活动。
1: 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住房安居宜居工程是我区8项民生工程之一。张玉普分别对保障房、保交房和好房子3类住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检查。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施的迎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0月底352套住房可全部交付入住。上美雅居西区是全区保交房最后一个项目，计划年底完成交房验收。

0: 州海甲三号院是去年国家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后首批开建的好房子项目。张宇普强调，要聚焦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统筹推进各类住房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全面完成今年2.25万套住房建设和改造任务，着力打造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空间。为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行车堵、行车难等突出问题，银川市于2022年3月启动交通疏堵提倡工程，五年来累计投资64亿元，实施160个项目，建设大小桥梁隧道13座，各类道路110条，新增市政道路里程超过100公里，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效率和群众出行环境。在宁安大街桥梁更新改造工程现场和环宇天地停车场，张宇普强调，要科学统筹城市干支路建设，有效解决中循环不畅、微循环梗阻等问题，加快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解决群众家门口出行的急难愁盼，努力把烦心事变成暖心事。银川市区湖泊景观区道路已于2022年完成初步规划。其中七子莲湖采取分期开发模式，近期将先行启动提升环境质量和配套步道建设。粤海绿道多功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11月底前通行。张宇普要求银川市要坚持全市南北统筹布局，老区新区同步提升，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更好发展成果。冬季供热在即，张宇普到老旧小区星下苑检查供热准备情况，对居民反映的完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问题现场交办，要求企业及时达标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落实到每家每户。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
0: 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使节们看到另一幅幸福图景。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让多民族居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2: 居民在这里跳舞、运动、锻炼身体，小区环境也很优美，我对这些印象深刻。
0: 在米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看到曾经围着灶台守着大山过的移民妇女，如今成了直播间的巧媳妇儿。移民妇女在这学到知识和技术，获得就业机会，赚取收入，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在中卫，使节团考察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深入了解五代一体防沙治沙防护体系，并亲手体验扎设麦草方格，感受中国魔方治沙技术的神奇力量。
2: 宁夏采取的防沙治沙措施效果非凡，我们国家80%的土地都是沙漠，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阻挡沙漠的蔓延，增加植被的面积。
0: 使节团还前往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感受沙戈荒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开发互促共赢的宁夏样板。
2: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光伏板基地，并且利用了沙漠空间，我觉得非常棒，也防止了沙漠扩张，限制了沙漠化，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3: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产业前沿技术，覆盖葡萄种植、智能装备、酿造工艺、产品创新、数字溯源全产业链。
4: 科技种葡萄，智能装备是重头戏。那这一次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带来了葡萄采收机器人、无人机平台，还有自主研发的葡萄酒酵母。采收机器人到底怎么干活？无人机能看到什么？我们去问一下宋教授。
5: 搭建了这种飞机啊，垂直旋翼的这种飞机，以及这种多光谱的摄像头，做到精准的这种病虫害的防。

0: 质，包括葡萄的卷叶病等等。因为葡萄藤是农业里面最难识别的对象之一，所以我们利用这种相机呢，提出这种远近结合视觉法，然后精准地定位到葡萄的嫩芽，然后识别度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1: 智能装备不止在采收环节，那葡萄园里的巡检喷药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看看，这就是宁夏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四足巡检机器人、变量喷药车等设备。机器人巡园精准喷药，这葡萄园的管理啊，比我们家扫地机器人还高级。那装备有了，数据怎么管？葡萄园呢，还有一个超级大脑，让种植从经验判断变成了数据决策。
2: 像现在智慧葡萄园发展的已经比较全面了，有多个平台，从普通的这个数据物联网决策管理，到我们的地图数字封土的这样一个可视化展示都有。那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集气象站、图像站还有这个土壤站合一的这样一个采集的主控，它把数据传到我们的平台以后，他们就知道，是不是要灌溉，是不是要施肥。
1: 从田间到酒杯，科技正在让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变得更聪明、更绿色，也更有底气。创新也成为宁夏葡萄酒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的底气。这杯酒里装的是宁夏的创新，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未来。
3: 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育业态、提能级。全市服务业呈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业态丰富、支撑增强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啤酒多业态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5: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这种我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6: 整个环就是声音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演员，包括它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好的，我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
4: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动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
7: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AI 化。
4: 此外，银川市还加速布局公共服务业发展，持续擦亮就业在银川、医疗在银川、养老在银川品牌。今年银川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8: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行力量。
9: 10月14号，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永宁县文昌中学400名师生走进银川松鹤陵园军魂园，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依托军魂园红色资源，通过宣讲、参观红色教育展板和雕塑等形式，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当把长征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不畏困难，刻苦学习，争做四有青年。
9: 贺兰县组织五老志愿者、老年大学文艺队伍走进贺兰县第6中学，开展红色歌曲进校园主题活动。整场展演以长征组歌10首经典红色曲目为主线，结合合唱、领唱、诗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11: 以前只在课本里读到相关故事，今天现听爷爷奶奶们表演，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感，心里特别震撼。往后我。

0: 会主动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把这份精神记在于心。
1: 衡阳组织全县各中小学8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开展了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的红领巾光影记忆红色观影暨长征主题观展活动，在光影与史料中接受红色教育。
2: 在博物馆里听长征故事时，更让我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要继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宁夏师范大学六盘颂歌薪火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艺术思政大课隆重举行，活动以歌叙史，以艺传魂，将思想教育与艺术表演有机融合，带领现场的固原市各界干部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在中卫市启动。当天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业务帮办、社银联动服务专区，聚焦参保缴费、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社保卡便民应用等群众高频关切事项，采取面对面政策宣讲、手把手实操指导、点对点答疑解惑的形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破解办事过程中的堵点。
4: 卡对我们越来越有用处，走到哪都能用，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帮助，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实用。
5: 提供高品质的政策供给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社保的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这个目标。
3: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4年，是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1日1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宁夏重点产业现代化工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及金融赋能成果转化活动10月15号在银川举办，现场集中发布129项现代化工领域科技创新需求，推介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等10余家自治区重点创新平台和中试基地。天津大学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资本赋能科技企业分享经验。
6: 吴中市聚焦群众出行和农业发展需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这段时间正是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时节，得益于今年建设的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蔬菜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也比往年高了不少。
8: 去年这个果子增加，有人在商贩来说，今年呢这个路修好之后，就去年这个收入啊有翻几倍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7: 在青铜峡市闽甘公路跨马连沟过水路面改造桥梁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正加紧推进，即将建成通车。道路通行后，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隐患，也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外销的主要运输通道。
9: 项目将闽甘公路马连沟过水路面改为桥梁，汛期洪水再也不会阻断道路。项目覆盖周边多个村落，惠及28000人民群众。
7: 近年来，吴中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投资10.83亿元，累计实施路况提升、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实现乡镇通3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今年吴中市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350公里，持续织密乡村交通网络。
10: 10月12号至16号，石嘴山市组织开展了"遇见石嘴山，爱上一座城"2026年万名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户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实景研学的模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子感知城市发展，汲取奋进力量。
1: 活动设置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贺兰山军旅文化园、沙湖、星海湖、石嘴山市规划展示馆5大点位，全方位帮助新生了解石嘴山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城市认同感。
11: 石嘴山有着厚重的

0: 工业建设光辉历史，也汇聚着五湖四海而来的包容精神。未来我选择留在家乡扎根故土。
1: 这次实践让我深受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不负韶华，不负热土，用青年之力建设这片美丽的土地。
2: 狮嘴山是以连续四年举办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累计4万多名高校学子参与其中。
3: 我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城市实景，让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狮嘴山，在体验中坚定信念，锤炼意志，也期盼更多青年学子了解狮嘴山，爱上狮嘴山，留在狮嘴山。
2: 由银川科技学院与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紫色畅想创建未来”2026国际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嘉年华巅峰盛典10月14号晚举行。现场，中外青年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多语种发布青春倡议，号召全球青年争当宁夏葡萄酒青年大使，用新媒体艺术形式推介贺兰山东路风土魅力。据了解，本届嘉年华6月在银川启动，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200多名青年学生，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内，参与了包含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节、博览会参展、文艺盛典等各项活动。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影响，预计10月15号至17号全区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预计降水量延迟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彭阳、龙德、泾原部分乡镇可达60毫米。17号较15号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摄氏度。10月14号，宁夏消防2026年度执勤岗位练兵实战化比武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5市宁东支队、特勤支队共7支消防救援队伍，以及8支企业专职消防队的400余名消防救援指战员集结赛场。在为期3天的比拼中，开展单人、班组、整建制多类型科目角逐，以实战比武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实力。为切实帮助农户减负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扎实推进产业帮扶奖补工作，通过精准核验、高效兑付、全程监督的务实举措，今年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2400多万元，惠及3862户重点帮扶农户。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持续做实做细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惠民工作，切实缓解低收入患病妇女就业压力，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年截至目前，大武口区已为37名低收入两癌妇女发放37万元救助金，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家庭医疗负担。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的哈喽故宫大篷车巡展活动近日走进彭阳县第4中学，将厚重悠远的故宫文化、丰富优质的文博资源带入基层校园，让学生们足不出校沉浸式领略千年故宫的独特魅力，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10月14号，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在银川结束，最终江苏队、上海队、广东队分别获得冠亚季军。作为国内手球项目最高级别职业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7支高水平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员齐聚塞上湖城，在10天的比赛中展开了巅峰对决。10月15号，2026年宁夏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在银川开幕。作为全区青少年足球规格最高的品牌赛事之一，比赛吸引了全区30支青少年代表队、7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本届赛事将持续挖掘优质足球后备人才，助推全区足球事业蓬勃发展。 当神秘古蜀青铜邂逅雄浑朔方及今，川宁两地以文物为桥，从联展走向长效文博共建。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一展连南北，川宁共文脉，带您走进青铜文物展，看长江与黄河文明隔空对话，探寻跨省文博协作带来的发展启示。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6: 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各酒庄的用心经营与不断成长。今年宁夏酿酒葡萄榨季为近七年综合表现最优，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各大

0: 酒庄在赋能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等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循着贺兰山东路的醉人酒香，一同领略宁夏各葡萄酒庄的独特风采。

0: 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4: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松弛，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

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

0: 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1: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2: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但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谈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

0: 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00。

0: 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0: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0: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

0: 户的十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

0: 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老耿啊，这几天打扰你了。
1: 你们这支队伍跟前军还真是不一样啊。哦，
0: 哪里不一样？你说说看。
1: 这个别的不说，就说一点，有哪家军队的长官能这么和气地对待一个小老百姓啊？就你们红军做到了。老耿啊，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哦，
0: 你说。
1: 你们红军收不收像我这样的老兵啊？
0: 老耿啊，你这说的哪里的话呀？我随时欢迎你加入我们红军，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只不过参加红军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如果你想通了愿意的话，随时来遵义参加我们红军。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啊，不想参加我们红军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还是老耿嘛。总之啊，只有一句话，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毛泽东啊。
1: 要得要得。
0: 好了老哥，我走了，再见了老哥。
1: 慢走啊老哥，
0: 保重啊。
1: 好，来来，走，
2: 老哥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1: 慢走啊。哎，
3: 老哥再见啊。
1: 慢走慢走慢走，
0: 老哥再见了。
1: 再见呢。哎，
0: 我送，我
3: 别送了别送了，
2: 快回吧，
3: 你回去吧。

0: 教授，你啊就不要问我这个师范生了。哎，乐府啊，你也给刘岩同志讲一讲什么是夜郎国。哎，
1: 老猫你也太谦虚了。
2: 那张教授讲讲呗。
1: 行，在唐朝的时候啊，朝廷在黔北地区设了一个县，就叫做夜郎县。到了唐朝末年呢，改名叫播州，一直到了明代啊，这个地方才改名叫遵义。
2: 原来是这样，张教授知识好渊博啊。
1: 没有没有，走走走走
2: 走。哎，
3: 下了几天的雨终于晴了。贵州的特点就是天无三日晴嘛。哎，还有两句话呀，叫做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呢。这两句话是形容贵州的，一是到处是山，平地不出三里远；二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很穷，被称为干人。
4: 周副主席，有电报。
5: 老总啊，你看这刘伯承真会打仗啊。
3: 哟，刘伯承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城，而且把敌人赶到了娄山关板桥一带。
5: 啊，主席啊，这个刘伯承啊，硬是用两个团打败了前军的四个团啊。
0: 嗯，好啊，来，蒲谷同志，从突破乌江到突袭
5: 安西神起，
0: 再到拿下遵义，这刘伯承可谓是四战四捷呀。我们的四川龙啊，不愧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等师长，以后我们红军打仗就得这么打。
6: 真行。
5: 主席啊，刘伯承让咱们去接管遵义的城防，咱们得接着赶路啊。
0: 好啊，走吧。
3: 走。
7: 上
8: 上
7: 上
8: 上
7: 上
8: 上
7: 上
8: 上
7: 上。
9: 来，药来了，哎呀，喝药，慢点，
10: 哎，好，
11: 这个扫鞋的底啊，一定要打厚一些，抓紧时间多打一些。
10: 好，没问题。
0: 大伙儿休息的怎么样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整啊，咱们也好杀猪过年。
12: 好，
13: 好，
12: 好。
0: 耿团长，参谋长来了。总参谋长。
14: 嗯。总参谋长。
15: 好热闹啊，这是准备过年啊。
0: 是啊，战士们连续行军作战七天七夜，实在是累坏了，也都饿坏了。
14: 我们准备买几头猪来杀了，给战士们补过新年，再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恢复体力。
10: 慢点。
15: 有三个团的敌人逃出了遵义城，目前正在遵义城北面60公里的板桥娄山关集结。这觉还睡得着吗？
14: 这
15: 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马上就要进城了。娄山关是遵义城北边的屏障，却控制在敌人手里，所以遵义并不安全。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出发，和红一团一道，坚决地夺取板桥娄山关，进而占领桐梓县城，稳固遵义的北大门。你们要给我们的战士们讲清楚这个道理，克服一下困难，部队到了桐梓县城再做调整，补过新年。
7: 是。
15: 要抓紧时间，敌人刚刚败退到那里，还没来得及坚固攻势，如果敌人有了准备，我们再进攻，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14: 明白了，我们这就出发。
15: 好，
14: 四号员
16: 到。
17: 报告，
14: 立即吹集合号，命令全团紧急集合。
16: 是。

0: 前面就快到遵义了，啊，这个路啊实在是不太好走啊。哎，
1: 是啊。主席，
0: 啊，
1: 快点走啊，
0: 同志，走啊！我跟你说啊，前面就到夜郎国了。
1: 夜郎国？
0: 啊，夜郎国
1: 和遵义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我跟你说啊，哎，我旁边啊就是一个红色。

0: 行。
1: 最近怎么样？
0: 是他，
1: 我不知道
0: 哪里有问题。行了，不着急啊，等我
1: 上
0: 躺脚来。
1: 我上课了，
0: 再见。
2: 把菜拿回去。小霞，愣着干嘛？来，快帮我忙。来，定一下。来，
3: 我们平时都是隐蔽工作，怎么今天这么大张旗鼓了？
2: 你难道就没发现这几天遵义有什么变化？
4: 哎，这是不是还得粘上？
5: 哦，再给我拿点纸，
6: 还要再做一次写上。
4: 好，
7: 哎，这个你再抽两份，我这边有
5: 纸。来，纸给你，
7: 写上。
5: 好嘞，
7: 哎，你再把这写一下。
2: 来，先停一下。来，我呀，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来，大家伙都过来。老乡们，同志们，我相信啊，到场的各位有很多都是看过先进的文学作品和革命书籍的。今天啊，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写过洋洋洒洒救国文字，还有提出过热血沸腾救国口号的人，已经啊到了我们遵义城郊了。
8: 太好了！
2: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
8: 太好了。
2: 接下来啊，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发动群众拥护我们的红军。
9: 周会长，遵义城的百姓对红军是不了解的呀。
10: 这个没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书写标语、文艺演出，甚至是街头演讲，都可以让遵义的百姓了解我们嘛，对不对？
2: 小霞同志说的对啊，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开一个群众大会，教一些革命的歌曲，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件事情啊，就交给小霞同志来负责吧。
1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8: 好，
2: 那接下来啊，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发动群众，欢迎我们红军的到来，行动起来，迎接红军！
11: 迎接红军！
12: 老总好。
13: 哎，你们好。老毛啊，
14: 啊，老朱啊，
13: 来，大家都过来，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14: 哦，
13: 目前我们各路红军进展的是比较顺利啊。你们来看，
14: 来，
13: 坐。
14: 坐。
13: 目前啊，一军团控制了娄山关、桐梓，并潜出到川黔边境的松坎。三军团占据了川黔公路的咽喉乌江大渡口，占领了鸭溪，向西警戒打鼓新场。五军团占领了江界河到余庆县的主要乌江渡口，向南派出一部进驻乌江南岸的喉场。
15: 很快啊。
13: 九军团占领了遵义以东的湄潭、绥阳、凤冈三个县啊。这样一来，我们南北400多公里，东西宽200多公里，六个县的广大地区啊。
14: 好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雏形啊。看来我们在黎平会议上设想的，又在川黔边境上建立新苏区的设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15: 是啊，咱们自从去年10月份离开瑞金以来，一直渴望有一个落脚点啊。
16: 是啊，看来呀，经过实践的检验，老毛的建议是正确的呀。
13: 主席。
14: 哎，伯承来了。
15: 伯承，
14: 伯承啊，
13: 主席啊。
14: 哎，伯承啊。
15: 哎，好，
14: 主席回来了，老总，
5: 伯承，
14: 老总，
5: 辛苦了，
6: 辛苦了，伯承。
14: 介绍一下，哦，他们是遵义地下党的负责人，周继和同志。哦，这位是李小霞同志。
11: 好啊，周继和同志，
14: 是。
11: 哎，你好，你好啊。哎，你肯定是党员吧？
17: 我是。哦，
11: 哪年的党员呢？
17: 1931年。
11: 哎，老同志了。
17: 主席过奖。
11: 李小霞同志，
3: 主席好。哎，
11: 你好，你好啊！这一看装扮，一定是个学生，这一身衣服就说明了嘛。伯承啊，嗯，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渡过乌江，不仅渡过乌江，还顺手拿下了遵义呀，不仅打下了遵义，还带来了遵义的百姓代表。你这一路上的工作，简直是犹如无人之境嘛。
14: 他们二位还是遵义红军之友协会的负责人呢。哦，准备动员群众，欢迎咱们进城啊！
11: 没想到啊，遵义的群众基础这么好，看来我们能在遵义立足喽。
14: 嗯，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他就是周副主席啊。
3: 周副主席好。
18: 你好啊，小霞同志。
17: 周副主席
18: 辛苦了，同志。
17: 不辛苦。
14: 朱总司令。
3: 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您好。
18: 你们好，
17: 司令好，总司令您好，
3: 可算见着您了。
15: 有了你们，我们可以热热闹闹的入城了。
11: 是啊，不仅要入城啊，还要办一个热热闹闹的欢迎仪式啊。我们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红军的形象，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对我们有信心。关键是啊，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像不像蒋介石宣传的那样啊，青面獠牙呀。
15: 主席，那我建议啊，就让干部团来当仪仗队吧，他们的装备不错。
11: 好啊。
15: 小霞同志，季和同志，你们回去准备一下，这个欢迎仪式就交给你们了。
3: 好，保证完成任务。
17: 一定。
11: 好啊，辛苦喽。
3: 不辛苦，主席。
11: 辛苦喽。
17: 不辛苦。
19: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20: 注意隐蔽。
19: 大家不要怕，这是敌人的侦察机，不要怕。
11: 哎，不要怕呀，同志们。我们到了夜郎国，还没有通知这个蒋委员长啊，就让他回去报信儿吧。啊，省得蒋介石又说我们夜郎自大喽。好啊，我们准备一下，进城吧。
3: 徐经
11: 理，好啊，
3: 主席再见。
21: 委员长，据飞机的侦察报告，目前中毛红军已进占遵义、桐梓、娄山关一带，在此集结，去向不明。
22: 去向不明？
21: 是的。
22: 我该听听你们的分析啊。
21: 好。委员长，直下判断，中毛共军在遵义一带集结，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他们是往东，去湘西与那里的贺龙、萧贺所部会合。第二种可能就是北上进入四川，与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所部会合。第三种可能就是在遵义立足，建立新的根据地。
23: 委员长，还是北上入川的可能性最大。
15: 委员长，我倒是认为朱毛红军很可能待在遵义不走了。
22: 慈秋，你的分析呢？
21: 委员长，既然飞机侦察说去向不明，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先看看动静再说。
22: 好。去把我准备的书拿来。
17: 是。
22: 电告薛伯龄，支持他下一步行动，趁着贵阳城城防空虚，中央军可以进驻贵阳取代前军，政府的人员需要大幅调动。提醒他，无论他有什么大的动作，但必须首先要稳住贵阳。
21: 明白。
23: 委员长，在南昌提到的驻川参谋团之事，是不是到时候了？
22: 是的。啊，国光
15: 在。
22: 川军呢，虽然有很严重的排外情绪，可是你呢，与刘湘、潘文华、杨森 都是早年在四川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是吧？
5: 是。
22: 我还听说你们的私交很好，你去四川组建这个参谋团，我想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吧？
5: 委员长，您如此信任，国光一定会竭尽全力。委员长，
22: 来，国光，这可是曾文正公的书，值得好好的读一读。如果让朱毛共军能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你就会成为第二个曾国藩。
5: 委员长，请您放心，国光定不辱使命。
13: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军团调往了北面，进到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四川敌军。三军团安排在遵义南面，在蓝板凳至吴江一线，警戒薛岳部及前军王家烈部，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而五军团呢，会安排在遵义的东南朱场、团西一线，防守住吴江的袁家渡、孙家渡和江界河各个渡口点。九军团驻防在遵义城东梅潭一线。
6: 哎，老总，那西面呢？
13: 西面目前没有敌人插足，我就不派兵了，我让干部团留守在遵义。
6: 好啊，让各部队啊都在指定地区休整，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这样一来啊，咱们就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13: 是啊，放心吧，我老朱就豁出老命也要保证会议的召开。
6: 老总，我先去找一下我谷。
13: 去吧。吕参谋
18: 到。
13: 电令
18: 是。
13: 命令一军团
2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珠玑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班，
24: 这个薛岳啊，他还反客为主了。他，哎，夫人，你可不知道，他让99师的郭思衍接管了城防，就连老子进去也要盘查，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呀？反了他了。
25: 那些当兵的又不认识你，盘查一下也是应该的嘛。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贵阳城里本来就有很多朱毛红军的地下党，万一他们又派人化妆混进来呢？现在朱毛红军就在乌江北岸，大敌当前，你也不想想，他薛伯陵正需要我们配合他的围剿。再说这第一师第二师就在城外，他薛伯陵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0: 你说的有道理，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老婆，你不愧是同仁名媛啊，想问题都比我周到。
1: 少攀板。
2: 大哥，大嫂，大哥，我要带兵打回遵义去。
0: 你这，你脑子没病吧你？就凭你第二师一个师的兵力，还打回遵义去？
2: 大哥，你不知道啊，从遵义败回来的那些兵啊，向我报告说啊，那些朱毛红军当官的占了我家的大宅子呀！哎呀，你知道我那是花了好几万大洋，刚刚盖好的，没住几天的，我就
0: 行了，行了，这有什么呀？我童子老家的宅子不一样被共军给占了吗？
2: 我受不了了，大哥，我受不了了！我求你，你让我带第二师打过去，我跟他们拼命！我
0: 放屁！拼命？就凭你？你这就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2: 我活不下去了，我，哎呀，我那好几万大洋盖的新宅子呀，
0: 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好，好，我们从长计议啊。
1: 兄弟啊，你大哥这不也是没法子吗？对不对？
2: 哎，不是嫂子，你可得给我想办法。我知道你主意多，那可是我好几万大洋盖的呀。
1: 要不这样吧。让你大哥去求求薛伯陵，让他出兵相助。
2: 哎，这行啊。
0: 倒是个办法啊。
2: 大哥，你放心啊，我亲自带着第二师官兵打先锋，成败在所不计。
0: 好，好，好，一切等我见完了薛岳再说啊。
2: 行，回去了。我要回去整理部队。走了。

0: 请。每天人吃马嚼的这么大的费用，你说他们？进来。这个王家烈，
1: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来见。
2: 快请。
1: 是。
3: 哎呀，薛总指挥，
4: 王司令，
0: 有失远迎啊！
3: 哎呀，薛总指挥啊，我这次来啊，也是有事相求。
0: 哦，是吗？
3: 啊，
0: 哎，那好，坐下谈。来来来，坐下谈。
3: 好啊，
2: 来人，上茶。王司令
3: 啊，
2: 初来乍到，遇事会多有打扰，还请王司令见谅。
3: 哎，参谋长说的这是哪里话？我得
2: 请
3: 感谢你们千里转战，帮助毕省剿共安民呐，是不是？
0: 王司令，有话就直说，兄弟一定竭尽全力。
3: 那我可就直说了。
0: 直说，
3: 朱毛红军在乌江以北已经攻克了我童子遵义等六个县了。并且根据可靠的线报，这帮红军怕是想待在黔北不走了。如此一来时间久了，等这帮红军做大做强之后，咱们要是再想打他，那可就难了。所以我是在想啊，现在就趁红军他们立足未稳，恳请啊薛总指挥出兵渡过乌江，收复遵义。薛总指挥放心，我王家烈一定亲率本部打头阵，成败在所不惜。
0: 哎呀，参谋长，
5: 是
0: 王司令的这个计划太好了。
5: 嗯，
0: 哎呀，哎。哎，参谋长，
5: 啊，
0: 贺国光贺主任给我们发的那份部队调动命令在哪儿呢？
5: 什么命令？

0: 哎呀，就是那个计划，郝梦玲，上官云香的部队什么时候到？
1: 下个月。
0: 下个月？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哎呀，错失良机呀！王司令，你看，我们现在的部队少了，要等到四川的中央军郝梦玲、上官云香所部到达之后，才能完成你这个计划，达到南北夹击的目的。
2: 总指挥，等不了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等这帮红军做大做强之后，你们想想看，委员长他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吗？
1: 王司令，据飞机的侦查，中毛红军目前还不明去向。
2: 怎么不明了？他们已经吃掉我六个县了，还不明？
1: 王司令，我也不瞒你，蒋委员长有明确的训示，让我们全军在贵阳及乌江南岸整训待命。王司令，我送你。
3: 留步，不用了。
4: 同仁，我
5: 来看看啊。

0: 任之，哦，是我。哎呀，老师啊，快请进。
1: 卡叔呢？是啊，我们在黎平的时候不是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吗？可是我一到这里啊，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啊。
2: 还真是巧了，你猜猜。
0: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哎，老师啊，那我也跟您卖个关子，您看看，我这一桌子上关于遵义的书籍，唯独缺了哪一本啊？
2: 我要是没猜错啊，应该是缺我手里这本。
0: 哎，我来猜一猜，一定是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志的。 遵义府志，对不对呀？什么事儿也瞒不住你。给，谢谢老师啊。哎呀，老师，你看我这个人一看书啊就发痴啊。来来来，快请坐。哎哎，烤个火。
1: 贵州有位著名的教育家，叫黄其生，是我们王若飞同志的舅舅。您请。啊，
0: 黄先生，虽然现在人不在遵义，但是他把这本《遵义府志》放到通俗书店里供大家阅览，我就给借过来了。这位黄其生先生，能把自己珍藏的书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是是，不过老师，您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呢，没有亲自调查研究，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就算是我看到书上写的，也会怀疑怀疑。是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你毛泽东的名言嘛。对了，你当学生的时候。 不是特别喜欢史学三通吗？当时你找我借，可惜我没有。今天呀，我在书店里找到了一套。哦，为了了却你多年的心愿，啊，看，这是杜佑的通牒，郑桥的通志，马端林的文献通考，都齐了。
0: 老师啊，真是谢谢你了，我真是如获珍宝啊！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遵义还有这么珍贵的书啊！以后啊，等我们自己有了图书馆，一定把这些好好的珍藏起来啊！啊，
3: 徐老、
0: 子珍、刘英。
3: 你们来了，
2: 子珍同志，
3: 徐老好，
0: 刘英同志，主席，你看，
3: 贺大姐已经行动不便了，还专门给你们送来了红烧肉，还有炒鸡块，你看，我先尝一块。哎，
0: 这第一块肯定是老师先吃嘛，啊？哎，
3: 你也太小气了。
0: 哎，等老师吃过了，我们大家再一起吃啊。
3: 你再叫我吃，我还不吃了呢，我走了。你看。
0: 你这张利嘴，早晚有一天找个厉害的人管住你。<笑>
3: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我还躲不过你吗？其实我是真的有事儿，宣传队的队员还在等着我上课呢，我先走了。嗯，徐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人都被你气走了。
0: 哎，这小美子嘴快，心里啊不记仇。<笑>老师，您上座，我们一起吃。好啊。
4: 今天我还真有口福啊！来来来，子珍，你也坐，来慢点啊！来，我们一起吃。哎，大家
5: 排好队，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排好队，排好队。
4: 大哥，我要参军。哎，
3: 小孩，
4: 你多大了？14。
3: 你太小了，过几年再来吧。
4: 不来，我不小姐姐，我真的什么活都能干。
6: 再帮我一下，
4: 帮我一下吧。
3: 你叫什么名字？
4: 主席，
3: 主席好，
6: 主席好，
3: 主席好，主席。主席，你怎么？
1: 怎么来了？
3: 哦，我来随便看一看。
4: 主席，我想参军，你能不能帮帮我？
3: 你想参军呢？啊？为什么呀？
4: 我爹娘被地主老财打死了，我想为他们报仇。
3: 我们红军呐，就是穷人的队。
4: 我也报名。
3: 像这种穷人的孩子，我们红军不管，还有谁管呢？刘英同志，我批准了。
1: 好，那过来吧，登记下名字。
4: 谢谢主席。哎，
3: 快去吧。
4: 我也报名。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甘仁。
1: 甘仁。
3: 哦，这个甘仁呢，就是穷苦人的意思，就是那些被地主老财压榨得一干二净的。哎，孩子呀，你姓什么呀？
4: 听同村的人说，我爹姓杨。
3: 哦，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啊？
4: 好啊。
3: 我看呀，就叫杨甘仁。哎，
4: 杨甘仁
3: 就是苦尽甘来的甘呐，怎么样啊？
4: 可是我不识字啊。
5: 谢谢啊。哦，
3: 没得关系。刘英同志，我看就把他安排在休养连吧。
1: 好，
3: 这样你可以一边当红军，一边学习文化。啊，记住啊，以后有了文化，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4: 这么说，我有名字了。
3: 有名字了，
4: 我有名字了。
1: 哎，我有名字了，记下来。
4: 我叫杨甘仁，我叫杨甘仁。
1: 好，你去那边领衣服吧。
4: 哎，谢谢主席。
1: 后面都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
4: 谢谢啊，谢谢。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来，去那边领衣服吧。主席，您还有事儿吗？
3: 没有事了。我看你啊，工作很辛苦啊。
1: 不辛苦，一点都不累。哎，
3: 在工作之余，还是要注意休息。刘云小老乡，你的个人问题怎么样了？
1: 别开玩笑了，我已经发誓不结婚了。
3: 哎，这个是发的可不好啊！啊，这个决定下的也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工作生活要两不误才是嘛。我给你介绍个婆家怎么样？
1: 主席，你看我还有好多工作呢。哦，

0: 好啊，那我就先不打搅你了。但是这个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我还要找你谈嘞。
1: 好，
2: 去吧。
3: 哎，
1: 慢慢来，慢慢来啊！
3: 排队啊，排队！
4: 哎，主席来了，老哥。 呦呦呦呦呦！陈老根啊，你总算回来了。
5: 哎，
4: 真是急死人了。你不是说我要是有任何事情就来遵义找你吗？
5: 对呀，
4: 我现在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5: 哦，一家人呐，不说两家话啊。
4: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这个忙。是这样的，这个遵义附近有个叫桑木鸭的地方。我有好多亲戚在那里住着呢。最近村里人呐，不晓得得了什么怪病啊。哎呦，只要得上了，没过几天都死了。
1: 老耿啊，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这样，我们一起啊去医院，问问副院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来，
4: 哦，好好好。
1: 老耿，你先跟我说说，哎呀，怎么回事？
4: 村里人呐，都吓得不得了啊。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傅医生啊，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呐！
1: 怎么，有困难吗？
6: 啊，陈老伯，您先别着急。
1: 好，
4: 好，
6: 主席，且不说能不能找到这个病因，药品短缺，你是知道的。
4: 那我
1: 这个我知道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6: 这个病的情况我也了解。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神医，他们家世代都是行医的，也许他会有办法。
4: 哦，
1: 好啊，那快请过来吧。小李，
7: 到，
1: 去把龙思全叫过来。
7: 是。
4: 哎呀，
6: 主席啊，
8: 陈老伯，
6: 这个事
8: 情您别急了。
6: 啊，
8: 放心吧，神医不是马上就来了吗？
4: 我这不是着急吗？
6: 说，
4: 院长，这神医什么时候来啊？
6: 您先坐，先别着急，他马上就到了。
4: 院长，我这
8: 报告主席。
6: 陈老伯，您先坐下。主席，陈老伯，这位就是我给你们推荐的神医。
4: 傻子，一个小娃娃，哎呦，你这，
8: 我叫龙思全，是广西人，我爹呀是一名老中医了，从小我就跟着我爹一起学医，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打听过了，村民们得的病啊叫做鸡窝寒，是一种典型的传染病，不过小时候我见我爹治过这种病，我知道药方的。
4: 真的？
8: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个小孩还能骗你是大人不成？
4: 哦，
6: 陈老伯，您别看他只有十七八岁，他可是懂得很多的偏方的，这一路上还治好了不少红军战士呢。
4: 哦，太好了，太好了，还真是个神医啊！
5: 好啊，年纪不大，本事不小啊！来来来，那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一定想办法治好桑木亚百姓的病，
8: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吧，哎，陈老哥
4: 啊，
5: 带着龙医生快去看病吧。
4: 哎呀，谢谢啊，谢谢老耿，谢谢副院长。我算是想清楚了，要是换做以前呢，有哪个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呀？一听有这种病，躲都来不及呀。只有我们红军，才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呢。啊，好好好。我去看病了，
5: 快去吧！
4: 去看病，
8: 好，
4: 走走走。哦，对了，老耿啊，我给龙卫生员带完路，马上回来给你当红军。
5: 好啊，速去速回，我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
4: 好的，好的，那我走了。谢谢啊，
5: 祝你们马到成功啊！
4: 好嘞。
5: 哎，副院长，
1: 哎，
5: 看来我们红军队伍里还是有很多能人的啊。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0: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之后，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党中央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川边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期间大力扩红招兵，共有近5000贵州子弟加入红军队伍。
6: 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成为革命同志了。
7: 请老更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6: 好啊，
8: 委员长，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围剿了。陪长薛岳即刻发兵，三路出击，可谓出其不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就是这里了，博古同志，博古同志，
1: 哎，恩来啊，
0: 哎呀，恩来，休息呢，哎，哎呀，这个军委安排的住处还不错呀。
2: 你找我有事儿？
0: 啊，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
2: 行，坐下说吧。小康，
3: 哎，
0: 来给我吧。哎

0: 博古同志，我们渡江以后进入遵义城了，我们的困难呢也得到了缓解，敌人追赶咱们的时间也延长了。啊，你看，我们在黎平会议制定的适时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不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1: 本来啊，这一两个月以来，同志们对我有意见，包括你也对我有意见。
0: 哎，
1: 这我都是知道的。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问题，也是可行的。
0: 不过，
1: 你确定我们在遵义这里有足够多的开会时间吗？
0: 当然了。 我已经询问过朱老总了，他已经做了详细的部署，至少能保证我们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博古同志啊，现在啊，同志们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啊，而且有很多同志都是憋了一肚子的牢骚。不过我认为，让他们把这些牢骚发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啊！啊，你说呢？
1: 行吧，那就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恩来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会议的议题呢，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得失的原因，和调整好下一步的军事路线方向。我呢，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事，你来讲军事方向的事，这样这个会议。
0: 不至于偏离主题啊，博古同志，开这个会可不仅仅是讲这两个问题呀，啊，同志们想说的话太多了，而且他们想说的话咱们都不知道。这一路上以来，我每天都在反思，咱们红军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咱们是要负责任的呀。我又没说我们没有责任，我是说。
2: 如果这个会议脱离了主题，偏离了方向，甚至否定了共产国际的行动路线，这个责任，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0: 博古同志，现在是生存的问题。如果不让同志们把所有问题给谈透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到那个时候，你我们三人团，我们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千古罪人。

0: 不过这个会还是由我来主持，毕竟我是副总责的人嘛。啊，那是当然的了，这个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哎，报告同志，你看这样可以吗？这个会议啊，就由你来做主报告，
1: 要认真的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然后我来做一个军事上的副报告。
0: 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战术上提出检讨，好不好？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2: 博古同志，如果咱们不把这个说清楚，你想想，咱们怎么向中央交代？咱们怎么向党交代？
0: 行，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2: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去准备一下。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建议，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嘛，那你看，是不是让各军团的军团长都到会上来讲一讲、聊一聊？
0: 本来是这样的，这个会我已经同意开了，但是各军团的军团长战事现在这么紧张。 他们不一定有时间。

0: 王裁缝。哦，
1: 哎呀，主席好、啊哎，
2: 大家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
2: 你就是王裁缝、啊，
0: 主席好、啊。
2: 哎，辛苦，辛苦了。我毛泽东代表红军感谢你们呢。
0: 不用谢，主席。您看，这些衣服，哦，都是我们按照老样式做的，做的不好，我们再改。
3: 哎，不用，非常好。
0: 衣服不是很多，但是穿在身上干净，暖和。
3: 看看，
0: 主席那边还有。
2: 哦，去看看。
0: 乡亲们都在赶制，希望红军们能够早点穿上暖和的衣服。
4: 这些衣服真是雪中送炭、
2: 哎、虽然说是老乡们的心意，不过我们也要照价付款。
0: 那可使不得，钱不能收。这些棉花布料都是乡亲们各家各户自愿送上来的，不用钱。
2: 哎，那可不可以啊。你看这每一件衣服都包含了乡亲们对我们红军的关心，用钱可买不到啊！啊，我们红军赚了！哎，你看看洛甫，啊，一看就不是乡下来的。哎
5: 呀，我还是差一点。哎，但是老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像是回到了苏区一样？有了群众们的支持，红军啊，就是如鱼得水啊！
6: 老毛，看来我们进军黔北是正确的。这样我们的部队就能得到更好的休整。
7: 是啊，而且我们会议的决定也是对的，我们红军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5: 是啊。
2: 哎，你看那是弹棉花的。洛甫，你们家那边是不是这样的呀？
5: 走看看去，来看看。
2: 哎，哦，你们好啊。
1: 主席好。
2: 哎，老师傅你好啊。
8: 哎，主席好。
2: 一看到你弹棉花，我就想到我的老家了。哎，你们看啊，
5: 啊，
2: 这个棉花弹得多蓬松啊！啊，这做起衣服来肯定暖和得很呐。
5: 是啊，刚才我们俩还聊呢。
2: 有这么厚实的衣服啊，我们的战士就能熬过这个冬天了。
0: 周副主席，人到了。
9: 啊，同志们，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先出去吧。
0: 好，好，
5: 哎，好，
0: 好。
9: 啊，请他们进来吧。
0: 是。请。
10: 周副主席，这是贵阳来的同志，
9: 林青同志吧？
0: 啊，您就是周副主席。啊，
9: 快坐，快坐吧。
0: 好，
9: 林青同志，你们从贵阳到遵义，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0: 啊，这一路上国民党的军队、保安队、地主民团盘查得很厉害，我们是绕道来的。
9: 啊，辛苦了。
0: 啊，谢谢周副主席。
9: 啊，贵阳同志，哎呀，不容易啊。林青同志，你们在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
10: 就主动成立了贵州党组织，
9: 并且积极地开展工作，哎，这个很有开创精神啊，不容易啊。现在呢，我就跟罗迈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并且我们决定成立啊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你来担任书记，你看怎么样？
0: 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一定继续努力做好情报工作，我们要配合好中央红军的武装斗争，早日在贵州建立起我们的红色政权。
9: 说得好啊，我们呢要在遵义建立起贵州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并且决定由你兼任县委书记，你看怎么样？
0: 没问题，我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9: 好啊。哎呀，明天就要召开大会了，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于隐蔽斗争的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0: 这个我明白。
9: 来，喝水。

0: 大哥，怎么样？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我有事向你汇报。大哥，好，你要去哪儿啊？去参加苏维埃大会。边走边说吧。好。大哥，如今我们进了遵义城，各项运动都开展得很好。但我这个苏维埃银行行长的工作就不好做呀。我们从苏区贷出来的纸币，在遵义根本不好使，商家们只认银元，不认我们的钱呀，市场是一片萧条啊。
1: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各种各样的纸币层出不穷，堆在老百姓手里就像废纸一样，他们害怕也是正常的。但是泽民啊，你要想想，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的买卖是如何开始的呢？
0: 自然是从交换货物开始。
1: 那如果将我们手中的纸币不当成钱，而是当成一种货物呢？
0: 大哥的意思是，你看看，现在我们遵义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哦，我明白了，大哥，我向你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咱们的货币在遵义的街道上用起来。<笑>
1: 好啊，我相信你啊。
0: 哦，那大哥，我就先走了，
1: 去吧。
0: 哎。
2: 哎，你好啊，老乡，
3: 主席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之后，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党中央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川边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期间大力扩红招兵，共有近5000贵州子弟加入红军队伍。1月12日，在遵义省立三中操场隆重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及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
2: 传过来，再传回去。
3: 打得好啊！
4: 是啊，主席，你也去打一下吧。
3: 哎，那不是老庚吗？
2: 好，
3: 陈老哥，
2: 来！
3: 哎呦！
4: 老庚
3: 好了，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成为革命同志了。
2: 请老庚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3: 好啊，
2: 传球！
5: 老毛，
3: 伯父啊，
5: 我一直在找你啊。啊，
3: 伯父同志，这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金榜同志。
5: 哦。陈金榜同志，
2: 是的，是的。
5: 哎呀，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3: 陈老庚啊，现在是童子坡的农会主席，再加上游击队长，双肩挑啊。
2: 我没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多多帮助啊。
3: 哎，客气。
5: 老毛啊，刚才开会没来得及跟你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在15号晚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次会议的宗旨呢，就是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会议。
3: 好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就赶回去，好好的讨论讨论，咱在这个会上能说点什么内容，好好的思考思考这个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
2: 老庚啊，你们忙，我就不打扰了，我还得赶回童子坡。
3: 好啊，陈老哥，那我们改日再见了。
2: 好好好，
5: 后会有期啊。
2: 主席啊，好啊，好，你忙你忙，好好，
3: 陈老庚再见，
2: 再见再见，
6: 好纸袋。

真是敢说，谁不知道他这是望风而逃啊？竟还假称什么沉着应战、拼死抵抗。

0: 燕主任，我院长呢？
1: 在书房跟杨永泰他们谈话呢。
0: 好。
2: 他就是说破了天，丢失尊义，他就一死，难辞其咎。
0: 吴院长，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朱毛红军待在遵义不走，而且还开了个什么苏维埃大会，要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3: 吴院长，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围剿了，可以让薛岳即刻发兵。
2: 不，薛岳的兵力必须全部待在贵阳，继续休整。电令，王家烈的前军单独去追剿黔北的共军，同时命令川军的刘湘、湘军何健以及贵军的白崇禧，让他们挺进贵州，合围黔北。
0: 是。郭院长，既然朱毛红军立足黔北，威胁到了川滇两省，我想是不是可以让云南王龙云出动他的滇军了？
2: 提醒得很及时啊，电告龙云，让他出兵到贵州来参与围剿。
0: 明白。
4: 郭院长，侯志旦一口气逃到了重庆，还得到了刘湘的庇护，要不要通知贺国光将其逮捕法办，以收敲山震虎之功效？
2: 作为军人如此行径，当严惩不贷。
4: 是。
2: 通知贺国光必须要抓捕侯志旦。
0: 是。
2: 等等，
0: 吴院长，
2: 同时要任命刘湘为四川省省主席，这是我们之前就答应过他的，这时候让他履行其职正是时候。
0: 明白。
5: 对呀，啊，是的，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7: 的。哎呀，抱歉抱歉啊，实在抱歉啊，
8: 让各位兄弟久等了。
7: 哎呦，刘总司令，
9: 哎呀，老同学，你姗姗来迟啊。
7: 抱歉。哎呦，潘师长，
10: 你好。
9: 老同学，来，请坐。
7: 哦，坐坐坐。
9: 哎，来来来，这是你的位置。
7: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9: 坐坐坐。
7: 啊，那诸位坐吧。
9: 啊，坐坐
11: 坐。
7: 带上来。
12: 何主任，何主任，我是被冤枉的。哎呦，各位长官都在啊。
9: 何主任，你这是何意
7: 啊？刘总司令，慢慢给你解释啊。刘总司令，潘师长，诸位兄弟来迟是因为奉了蒋委员长的命令，把这个师徒纵敌、只身逃到重庆的黔军副军长侯志旦逮捕扣押，听候法办。
9: 何主任，在我的地盘上拿人，怎么着也得和我打个招呼吧？
7: 刘总司令，我必须得为你考虑啊。来川之前，
13: 国民政府已委任你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只是委任令过几天才到。你想啊，如果把这个侯志旦这样胆小怕事、没有军人气节的人留在咱们四川，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不光是为咱们四川着想，也在为你分忧啊。
12: 刘司令，刘司令，我是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救我，刘司令救我，我是去搬救兵，搬救兵的。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我是被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哎，
9: 起来起来嘛，啊，起来起来。
12: 刘司令，刘司令，
9: 侯志旦，我觉得 贺主任的话也颇有道理啊。军令你也敢违抗啊？把侯志旦压下去。
12: 刘司令，我是被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
9: 贺主任。
7: 刘司令，诸位兄弟，中毛共军陈兵黔北，威逼川南，又与川陕边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一道，对重庆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咱们四川已是危机存亡之时，所以盼望各位务必要以侯志旦为戒，忠勇作战，取义成人。
9: 现在我宣布，从今日起成立川南剿共总司令部，总兵力30个团，作战序列为总指挥潘文华
10: 到，
9: 第一路军指挥范子英
10: 有，
9: 第二路军指挥陈万任
10: 有，
9: 第三路军指挥廖泽
10: 有，
9: 第四路军指挥郭勋奇
11: 有。
9: 你们都听好了，谁要是再敢违反军令，侯志旦就是下场。贺主任，你看怎么样？
7: 好，望诸位精诚团结，消灭诸毛共军。
14: 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服百瑞。
15: 真的假的？不知道呀。自然是真的呀。
16: 那你说怎么卖？怎么个抵法啊？
17: 1元红军票可以买2斤盐。
15: 红军票我们没有，只有银元啊。
18: 不行，只能红军票。
15: 红军票你哪里去换呀？
17: 去苏维埃银行去换啊。
19: 那也就是说，1个银元我们可以买20斤盐。
18: 对，1个银元能买20斤盐，但是只能要红军票。
19: 哇，太好了！
15: 1银元能买20斤盐、
19: 啊，那我们快去买啊！
18: 乡亲们，买盐呀、啊、要用红军票。
15: 苏维埃银行换红军票，来，赶紧回去去换吧，走，去换吧。

0: 程云同志，前几天看你黑衣服愁眉苦脸的样，怎么想到用红军的票去换严的主意啊？自然是有高人相助啊。哦，我调查了，遵义的食盐呐，都是来自四川的自流井，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而且一直被军阀、官僚、奸商们所垄断。 这盐价昂贵啊，一般老百姓他们是买不起的。所以，一旦我们低价出售食盐，老百姓们肯定会来买。而且我们这个有规定，他们只能用红军票买，那他们自然就会拿银元换取红军票，再拿红军票买食盐。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了。
1: 好主意啊！去做调查，我想我知道这位高人。

0: 他是谁了？现在这个贵阳城已经被薛岳的中央军给占领，
1: 制定一个包围圈，
0: 已然是没有了咱们的立足之地啊！啊，
1: 这样的
0: 办法呢，
1: 寻求不敢，
0: 只有一个，就是打回遵义和童子。这个求人啊，足求己报仇，
2: 现如今啊，
0: 只有靠我们自己了。啊，这样，你们两个盖一师和二师去攻打遵义。
1: 我呢，留在这边筹备伙食，啊！
3: 表哥，
0: 两个师的兵力能打赢吗？
1: 据可靠情报，共军的一个主力军团已经调至童子松开一线，距离遵义城啊100多公里。所以说，现在遵义呢，红军已经送上补给了。啊。
3: 就是了，你怕什么呀？他红军有不是三头六臂，我俩头阵啊！
0: 等等，两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够。
4: 别张狂！
1: 哎呀，好，好，好，我没有说只让你们两个师去攻打呀，啊，参谋长。
4: 来，给他们讲讲。
1: 昨天晚上，我跟司令制定了一个三路出击的作战计划。这第一路，还是得由二位师长率领一师二师，从乌江大渡口上游修文县黄沙渡口，悄悄渡过乌江，然后迂回向东。 攻击共军，啊！这第二路嘛，由驻防西丰的李长章旅的两个团直接攻击乌江大渡口，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这第三路呢，就由驻防正安县的蒋在珍部和万世炯的第八团攻击梅潭和凤岗，以三路夹击的态势，把共军赶出贵州去。
0: 啊，还有。 我呢，会亲自去求薛岳出兵相助，啊，在这个乌江的大渡口，协助李成章旅渡过乌江，声东击西，咱们呢把声势搞得大一些，是吧？
5: 表哥，这个事儿，表弟啊，遵义童子可是你的老家，也是你们拉队伍起家的地方。 总被红军那么站着，时间久了，可真就被他们赤化了。
1: 嗯，
5: 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还有活路吗？
1: 好吧，我听表嫂的。
0: 好，那咱就这么定了啊。嗯。

0: 三路出击，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再调一个中央军的炮兵营，到吴江大渡口，以强大的火力支援你们。红军能渡口吴江，我们也能。哎呀，薛总指挥，太谢谢了呀！谢什么？
1: 我们同举一杆，青天白日旗嘛！啊，
2: 是是是是，说得对。哎呀，
1: 王司令，我也知道你的难处。蒋在真的第三师，你即便调动得了，他也会出兵不出力。这样，我以委员长的名义，再给他下一道命令，强令他出击，否则侯志旦就是例子。
3: 薛总指挥，你考虑的太周到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明天吧，明天一早就行动。
4: 好。
3: 作战部署都记住了吧？啊，记住了。就一点，天黑之前啊。
4: 一定要到达乌江上游的六网河，然后在天黑之前偷偷的过江。啊，
3: 这样明天一早到达打鼓新场，后天就可以向东迂回攻击这个刀把水和老军官的红军啊！哎，
5: 大哥，我亲自带领第二师去打前锋，哼，我，
3: 那你还不放心吗？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是不放心你。我。 你现在啊，满脑子想的就是复仇，到时候侯吉吉仓促上阵，再把我的家。

0: 把家底儿给拼光了，司令放心，有我一师做后盾，绝不会让二师吃亏的。行吧，你们两个就相机行事，但无论怎么打，就记住一条，把家底儿保住了。
1: 大哥，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咱这是偷袭，一定能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跟你说，
2: 好，
3: 对了，司令，中央军能按时行动吗？
1: 这个你们放心，我已经找过薛岳了，他答应啊。
3: 给我们一个炮兵营，配属咱们的李成章旅，明天再大渡口配合你们发起佯攻。啊，二位师长，请放心。啊，蒋在镇的第三师和万世炯的第八团已经接受了薛岳和司令的命令，明天中午他们将同时向煤炭和凤岗发起攻击。
1: 那还行。
3: 行吧，事不宜迟，出发吧。
4: 是，这。
5: 向左小右转。

0: 中央军的炮兵已经到了，好，去吧。是。看来薛岳将军果然是言而有信呐。明天只等王司令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攻渡江，给红军来个措手不及。
1: 有了中央军的炮火支援，对岸的共军是支撑不了多久的，说不定我们真的可以突破乌江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把佯攻变成真打，打过乌江去，直捣孙毅。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14日赶来遵义城。
2: 小孔，
3: 到。来，把这个赶紧发给武军团。
2: 是。来，
3: 谢谢朱书记，我给你拿一个。这个火盆啊，一会儿都弄几个。啊，哎，小同志，哎，这个地方也要擦干净。
2: 是。
3: 哦，这一溜都得扫啊。 哎，快快往里走，往里走！
2: 是。
3: 啊，这杯子一定要洗干净啊！
2: 是。
3: 桌面上的水渍都要擦干净。
2: 哎，好。
3: 啊，还有，这个气灯一定要保证亮度。
2: 好。
3: 椅子不够，下去搬椅子。
2: 是。
3: 哦，对了。
2: 王家强同志，身体不好，去给他弄一张舒服点的躺椅，不至于坐得太累。是，明白。我心点。火盆两个不够，再来几个火盆，一定要让屋子保持暖和。
4: 好。
3: 啊，还有啊，一定要保证热水的供应。
2: 明白。
3: 两个暖瓶不够，再去拿一个。
2: 好。
4: 报告，彭军团长他们来了。
3: 啊，小孔啊，把细节都做好了，一定要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
2: 应该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3: 我看他们也差不多到了吧？啊，
5: 恩来，辛苦辛苦辛苦！
6: 恩来同志，恩来同志，
3: 辛苦辛苦！来来来，
6: 辛苦啊！走，哎，
5: 开会不积极，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尤其是这么重要的会。
6: 对对对，恩来同志，有吃的吗？都饿了，
5: 住的都安排好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好开会。
6: 好嘞，
3: 来来来，
6: 忙前忙后的，还有时间写报告吗？
5: 通宵写吧。
7: 是这点工作量算不了什么。
6: 好，
7: 哎，你们住上面。好。哎，老毛，听说你这两天搞了个调研，情况怎么样？
6: 啊，我认为啊，贵州人烟稀少。

0: 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啊，不太合适。
1: 你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得写进我的报告里。
0: 前几天啊，我和刘伯承、聂荣臻谈过了。前几年啊，他们在川滇边境上做过战，对那里地形比较熟悉，所以呢，我认为由他们来提出这个建议更合适一些。
2: 这样好啊，我们就能全力准备报告了。
0: 哦，俗话讲得好啊，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啊。我认为我们三个一起写一个集体的意见稿，到时候呢让洛夫来念，怎么样？
1: 我不行，这方面我经验比较少，在军事上呢你比我在行，所以啊你念比我合适。
0: 你是政治局常委，同样的话你说比我说分量更重。
2: 我看行，这个意见稿啊就由老毛出主意，洛甫来执笔，我来推敲，最后由洛甫在会上讲。
0: 是啊，你发表完意见之后，我们两个可以替你补充啊。
1: 那行。
0: 还有啊，你最好去研究研究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典型的战斗，比如温坊、广昌等等，到时候啊你就能知道我们到底是犯了哪些军事路线错误。这些都是真实的战例，任何人反驳不了啊。哦，对了，我呢这一路上啊找了一些一线的指战员，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在最前线的，说的想法呢也都是最真实的，你看看可以参考参考。
1: 哦，这个好啊，有了这个我写起来就更有底了。
0: 还有啊，博古同志在做报告的时候一定会坚持一部分自己的想法，而这一部分我们要完全的否定或者推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2: 但是无论如何，老毛，你得进入政治局常委。
0: 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啊，通过这次会议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前的老路是不能走的，这些错误的军事路线不能再引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会就没有白开。
3: 少奇啊，
4: 你来了。
1: 少奇同志，
2: 来来来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1: 哎，坐坐坐。
4: 哎，润之啊，来来来，你坐你坐。
2: 少奇，你坐下，
1: 坐这儿吧，
2: 你坐我这儿，
4: 坐坐坐。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啊，这恩来才刚刚给各团发了电报，你就赶过来了。
5: 我傍晚就到了，安置完了以后就来找你们了。我也早就盼着这会开啊，我能不快吗？
2: 点上，
1: 别着急，先喝口水。
4: 怎么样，对这次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好了，首先我跟大家一样，希望尽快把这种瞎指挥乱指挥的风气改变。其次，既然我们这次开的是纠错的会议，那我们就要治病治本，纠根纠底，旗帜鲜明地找出来这么多年我们党错误不断、灾难众多的根源。还有，我们不但要纠正军事路线问题的错误，还要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根本性问题。

0: 少奇啊，我认为我们还是只谈军事，还是要抓主要矛盾的。我们现在要重点说一下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三人团在军事上犯的错误。
1: 老毛说的对啊，我们呢还是不要把打击的面积扩大，毕竟我们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支持嘛。
2: 对，打靶要打靶心嘛。
3: 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有错。
0: 少奇啊，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权利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呢没有权利干涉。但是我认为啊，做任何事情要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你觉得呢？

0: 是让大山岭的孩子们有出路，能够走出这座大山，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1: 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现在我们这个学校啊，到镇上也铺上了沈玉路，建了教学楼、学生的宿舍楼，包括新建一个操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现在准备带我们去哪里呢？
0: 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位新教师。
2: 我把它挂在我的手上，好，三二一，走。再看一遍啊，三二一，走。还可以吧？是不是很稳定啊？来，你拿着这个水火箭啊，降落伞绑上之后就可以找同学来发射了。今天谁给水火箭加水？好，你来，好吧。要开始打气了，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三
4: 二
3: 一，
4: 升，就像真的一样。
2: 对，实际上水火箭和真火箭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反冲的力量。
5: 这个真的太好了，我小时候都没有这样做的，你怎么想就让孩子这样做？
2: 通过这种能量，我们这自己走过的路吧，积累的经验，我们把好的一些方式啊，能够传递给更多的爱科学的孩子。就是说一个饮料瓶，你能够想象它能一飞冲天吗？能想象它飞到百米高吗？想象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大脑去设计，去思考，去失败，去总结，去反思，不停地改进，总有成功的那一天嘛。
0: 张老师刚才提到的失败了好多次，学生们还不放弃吗？
2: 其实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都感觉要放弃了。但每次当孩子在周一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些瓶子，说老师你接着试，咱瓶子管够，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又充满了力量。包括跟孩子一起互动，他们治愈我吧，鼓励我吧，我们最终把它做出来。
1: Did you say such a head? Touch your mouth. Did you say such a shoulder? Touch your mouth. Oh! 太了，拜拜。
6: 这个火箭呢，让我想到那天我们去何家冲看到的一个银杏树。
7: 什么树？
6: 当年红25军从这个树下面出发长征的，它一直不停地向上生长的。在你们想象中，未来这个树能长多高呢？
8: Over 90 years ago, nearly 3,000 troops gathered and set out from under a great tree. They were like trees themselves, rooted in courage and carrying hope. This land, too, is like a tree. It not only witnesses history, but also grows with time.It waits for sunlight, takes in raindrops,

0: 老毛，这些年开会可没见你打过草稿。
1: 你也知道啊，这次会议比较重要，不得不谨慎呢。走，
0: 走。
2: 你的报告写成那个样子，就应该做好被同志们反驳的准备啊！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3: 我在执行的是共产国际所定下来的中国革命指导方针。

0: 问什么错？
1: 那你是不是应该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呀？啊，尤其是毛泽东同志。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4: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5: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6: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往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7: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8: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西安最大风口，
9: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0: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属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
1: 张玉普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32国驻华使节走进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
1: 银川市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

0: 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祝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
1: 在宁期间，团组一行来到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卫市，捐赠科普项目及科普资源，并深入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学校等地开展实地走访，详细了解基层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科普阵地建设运营现状。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科学素质提升、科普阵地建设、科学知识普及、科普队伍建设等工作。要持续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为助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政协委员要积极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担当，发挥专长优势，积极开展科普讲座，带动和引导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中国科协向宁夏有关单位捐赠乡镇科普馆建设经费，更新科普大篷车科普资源，为三所学校带去系列科普图书和编程机器人等，组织举办四场科普讲座、一场医学义诊，深入有关科技企业和产业园区等调研科技创新情况，并提供技术咨询。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全国政协委员王怡、王鹤胜、李全明、赵小金、赵小光、满开红、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李兴、童安荣、中国科协有关同志参加活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住房安居宜居工程是我区8项民生工程之一。张玉普分别对保障房、保交房和好房子三类住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检查。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施的迎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0月底352套住房可全部交付入住。上美雅居西区是全区保交房最后一个项目，计划年底完成交房验收。中海甲三号院是去年国家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后首批开建的好房子项目。张玉普强调，要聚焦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统筹推进各类住房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全面完成今年2.25万套住房建设和改造任务，着力打造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空间。为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行车堵、行车难等突出问题，银川市于2022年3月启动交通疏堵提倡工程，5年来累计投资64亿元，实施160个项目，建设大小桥梁隧道13座，各类道路110条，新增市政道路里程超过100公里，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效率和群众出行环境。在宁安大街桥梁更新改造工程现场和环宇天地停车场，张玉普强调，要科学统筹城市干支路建设，有效解决中循环不畅、微循环梗阻等问题，加快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解决群众家门口出行的极难愁盼，努力把烦心事变成暖心事。银川市区湖泊景观区道路已于2022年完成初步规划。其中，七子莲湖采取分期开发模式，近期将先行启动提升环境质量和配套步道建设。粤海绿道多功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11月底前通行。张玉普要求，银川市要坚持全市南北统筹布局，老区新区同步提升，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更好发展成果。冬季供热在即，张玉普到老旧小区星下苑检查供热准备情况。 对居民反映的完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问题现场交办，要求企业及时达标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落实到每。

0: 加美户。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
2: 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使节们看到另一幅幸福图景。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让多民族居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3: 居民在这里跳舞、运动、锻炼身体，小区环境也很优美，我对这些印象深刻。
2: 在米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看到曾经围着灶台守着大山过的移民妇女，如今成了直播间的巧媳妇儿。移民妇女在这学到知识和技术，获得就业机会，赚取收入，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在中卫，使节团考察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深入了解五代一体防沙治沙防护体系，并亲手体验扎设麦草方格，感受中国魔方治沙技术的神奇力量。
3: 宁夏采取的防沙治沙措施效果非凡，我们国家80%的土地都是沙漠，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阻挡沙漠的蔓延，增加植被的面积。
2: 使节团还前往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感受沙戈荒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开发互促共赢的宁夏样板。
3: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光伏板基地，并且利用了沙漠空间，我觉得非常棒，也防止了沙漠扩张，限制了沙漠化，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4: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产业前沿技术，覆盖葡萄种植、智能装备、酿造工艺、产品创新、数字溯源全产业链。
5: 科技种葡萄，智能装备是重头戏。那这一次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带来了葡萄采收机器人、无人机平台，还有自主研发的葡萄酒酵母。采收机器人到底怎么干活？无人机能看到什么？我们去问一下宋教授。
6: 搭建了这种飞机啊，垂直旋翼的这种飞机，以及这种多光谱的摄像头，做到精准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包括葡萄的犬疫病等等。因为葡萄藤是农业里面最难识别的对象之一，所以我们利用这种相机呢，提出这种远近结合视觉法，然后精准的定位到葡萄的嫩芽，然后识别度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智能装备不止在采收环节，那葡萄园里的巡检喷药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看看，这就是宁夏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四足巡检机器人、变量喷药车等设备，机器人巡园精准喷药，这葡萄园的管理啊，比我们家扫地机器人还高级。那装备有了，数据怎么管？葡萄园呢，还有一个超级大脑，让种植从经验判断变成了数据决策。
7: 像现在智慧葡萄园发展的已经比较全面了，有多个平台，从普通的这个数据物联网决策管理，到我们的地图数字封土的这样一个可视化展示都有。那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集气象站、图像站，还有这个土壤站合一的这样一个采集的主控，它把数据传到我们的平台以后，他们就知道，是不是要灌溉，是不是要施肥。
5: 从田间到酒杯，科技正在让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变得更聪明、更绿色，也更有底气。创新也成为宁夏葡萄酒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的底气。这杯酒里装的是宁夏的创新，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未来。
1: 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育业态、提能级。全市服务业呈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业态丰富、支撑增强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体酒多业态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0: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8: 整个环就是声音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演员，包括它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好的，我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
2: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动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
9: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啊，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 AI 化。
2: 此外，银川市还加速布局公共服务业发展，持续擦亮就业在银川、医疗在银川、养老在银川品牌。今年银川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行力量。
2: 10月14号，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永宁县文昌中学400名师生走进银川松鹤陵园军魂园，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依托军魂园红色资源，通过宣讲、参观红色教育展板和雕塑等形式，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当把长征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不畏困难，刻苦学习，争做四有青年。
2: 贺兰县组织五老志愿者、老年大学文艺队伍走进贺兰县第6中学，开展红色歌曲进校园主题活动。整场展演以长征组歌10首经典红色曲目为主线，结合合唱、领唱、诗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11: 以前只在课本里读到相关故事，今天现听爷爷奶奶们表演，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感，心里特别震撼。往后我会主动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把这份精神记在于心。
2: 衡阳组织全县各中小学8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开展了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的红领巾光影记忆红色观影暨长征主题观展活动，在光影与史料中接受红色教育。
12: 在博物馆里听长征故事时，更让我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要继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宁夏师范大学，六盘颂歌薪火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艺术思政大课隆重举行。活动以歌叙史、以艺传魂，将思想教育与艺术表演有机融合，带领现场的固原市各界干部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在中卫市启动。当天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业务帮办、社银联动服务专区，聚焦参保缴费、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社保卡便民应用等群众高频关切事项，采取面对面政策宣讲、手把手实操指导、点对点答疑解惑的形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破解办事过程中的堵点。
13: 卡对我们越来越有用处，走到哪都能用，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帮助，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实用。
10: 提供高品质的政策供给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社保的记录医生、服务医生、保障医生的这个目标。
3: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4年，是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1日一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宁夏重点产业现代化工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及金融赋能成果转化活动10月15号在银川举办，现场集中发布129项现代化工领域科技创新需求，推介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等10余家自治区重点创新平台和中试基地。天津大学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资本赋能科技企业分享经验。
4: 吴中市聚焦群众出行和农业发展需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这段时间正是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时节，得益于今年建设的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蔬菜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也比往年高了不少。
14: 去年这个果子定价有人家上番来说，今年呢这个路修好之后，这去年这个收入有翻几倍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2: 在青铜峡市闽甘公路跨马连沟过水路面改造桥梁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正加紧推进，即将建成通车。道路通行后，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隐患，也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外销的主要运输通道。
15: 项目将闽甘公路马连沟过水路面改为桥梁，汛期洪水再也不会阻断道路。项目覆盖周边多个村落，惠及28000人民群众。
2: 近年来，吴中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投资10.83亿元，累计实施路况提升、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实现乡镇通3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今年吴中市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350公里，持续织密乡村交通网络。
1: 10月12号至16号，石嘴山市组织开展了遇见石嘴山，爱上一座城2026年万名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户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实景研学的模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子感知城市发展，汲取奋进力量。
2: 活动设置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贺兰山军旅文化园、沙湖、星海湖、石嘴山市规划展示馆5大点位，全方位帮助新生了解石嘴山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城市认同感。
16: 石嘴山有着厚重的工业建设光辉历史，也汇聚着五湖四海而来的包容精神。未来我选择留在家乡扎根故土。
17: 这次实践让我深受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不负韶华，不负热土，用青年之力建设这片美丽的土地。
2: 石嘴山市已连续4年举办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累计4万多名高校学子参与其中。
18: 我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城市实景，让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石嘴山，在体验中坚定信念，锤炼意志，也期盼更多青年学子了解石嘴山，爱上石嘴山，留在石嘴山。
2: 由银川科技学院与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紫色畅想创建未来”2026国际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嘉年华巅峰盛典10月14号晚举行。现场，中外青年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多语种发布青春倡议，号召全球青年争当宁夏葡萄酒青年大使，用新媒体艺术形式推介贺兰山东路风土魅力。据了解，本届嘉年华6月在银川启动，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200多名青年学生，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内，参与了包含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节、博览会参展、文艺盛典等各项活动。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影响，预计10月15号至17号全区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预计降水量延迟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彭阳、龙德、泾源部分乡镇可达60毫米。17号较15号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摄氏度。10月14号，宁夏消防2026年度执勤岗位练兵实战化比武竞赛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区五

0: 市宁东支队、特勤支队共七支消防救援队伍以及八支企业专职消防队的400余名消防救援指战员集结赛场，在为期3天的比拼中，开展单人、班组、整建制多类型科目角逐，以实战比武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实力。为切实帮助农户减负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扎实推进产业帮扶奖补工作，通过精准核验、高效兑付、全程监督的务实举措，今年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2400多万元，惠及3862户重点帮扶农户。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持续做实做细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惠民工作，切实缓解低收入患病妇女就业压力，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年截至目前，大五口区已为37名低收入两癌妇女发放37万元救助金，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家庭医疗负担。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的哈喽故宫大篷车巡展活动近日走进彭阳县第四中学，将厚重悠远的故宫文化、丰富优质的文博资源带入基层校园，让学生们足不出校沉浸式领略千年故宫的独特魅力，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10月14号，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在银川结束，最终江苏队、上海队、广东队分别获得冠亚季军。作为国内手球项目最高级别职业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7支高水平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员齐聚赛上湖城，在10天的比赛中展开了巅峰对决。10月15号，2026年宁夏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在银川开幕。作为全区青少年足球规格最高的品牌赛事之一，比赛吸引了全区30支青少年代表队、7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本届赛事将持续挖掘优质足球后备人才，助推全区足球事业蓬勃发展。当神秘古蜀青铜邂逅雄浑朔方吉金，川宁两地以文物为桥，从联展走向长效文博共建。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一展连南北，川宁共文脉，带您走进青铜文物展，看长江与黄河文明隔空对话，探寻跨省文博协作带来的发展启示。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各酒庄的用心经营与不断成长。今年宁夏酿酒葡萄榨季为近7年综合表现最优，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各大酒庄在赋能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等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循着贺兰山东路的醉人酒香，一同领略宁夏各葡萄酒庄的独特风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中纬度西风带波动活跃，北方强冷空气东移南下，配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输送，预计15号到17号我区将经历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复合型天气过程。15号夜间降水自南向北铺开，全区应有小雨或阵雨。16号白天延池县南部、红四浦区、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应有中雨，其他地区应有小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延池县、红四浦区、同心县、中卫和固原两市应有中雨转多云，其中彭阳县的部分乡镇可达大雨，其他地区应有小雨转多云，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同时全区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有沙尘天气。受冷空气活动和降水影响，过程平均气温下降6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度，18号清晨最低气温降至-1到4度。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小雨，7到18摄氏度。石嘴山小雨，4到18度。吴中小雨，6到17度。固原小雨转中雨，5到13度。中卫小雨，5到18度。宁东小雨，5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天哪，磊哥，我天天在这儿游泳，我居然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神秘的一个小岛。
1: 因为这毕竟是国宾馆嘛，所以很多人觉得遥不可及，但其实它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谁都可以来。
0: 这也太小众了。
1: 哎，张姐，你看这葱长得跟芦荟似的，
0: 这么大个，这又有大棚又有蔬菜。磊哥，你恐怕带我来的是农家乐吧？
1: 人家不光是农家乐，前面是动物园呢。
0: 哇，那个小鹿朝我走过来了耶！是不是这个地方会提供一些胡萝卜呀什么的喂它？
1: 你不是要花钱吗？
2: 它一闻味儿就

0: 他的嘴怎么可以动得那么快呢？就这样。
1: 可能也是学主持人的吧。
2: 滚。
3: 我给你来个好东西啊。
4: 宁夏的枣，长枣。
0: 皮薄，水分大，看到没
4: 有？肉脆，而且超级甜。
0: 嗯，
3: 而且你发现了吗？满地都是什么？
4: 枣，
3: 都是落果，对不对？咱们能吃树上的好枣，这个鸡吃落果，然后呢，一会儿我再请你吃鸡。

0: 磊哥，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宁夏的葡萄酒人，我特别骄傲，因为这两天全世界最懂葡萄酒的人都来了宁夏。
1: 对呀，这么大的盛会，大家肯定都知道。我觉得这也说明了大家对咱们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认可，在全世界都有一套。所以为了表达对你这位资深葡萄酒人的敬意，他们在那儿开大会，我给你开小灶。
0: 好荣幸。
1: 请问你带酒了吗？哎，我还之前在朋友圈里看到你今年做的新酒，就是这款，是吧？
0: 没错，磊哥，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干白特别硬，这个秋天的景？
1: 哎，还真是。你看咱们银川的秋天啊，是这种五色秋光啊，光一个黄色就有不同的层次，黄色的荷叶、树叶，咱们这儿的这个小木屋，
0: 然后夕阳西下，然后映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霞多丽，我觉得真的是很恰当。
1: 来，月海夕阳下，举杯贺兰山。
0: 所以可以开动了吗？
1: 我先给你挑一块啊，走地鸡的鸡腿。粤海西岛对于这个食材的品质还是有要求啊，关键人家 也有这个条件，
0: 是
1: 对吧？散养的鸡养一年以上，光那鸡宰出来净重就8斤以上。哇，对啊，小火慢炖，
0: 尖身鸡。哎，我吃这个还觉得它有一丝丝的烟熏味儿。
1: 这就是柴火的好处，你知道吧？你想，那个柴火由猛火最后转文火，到快成木炭的状态，把这个砂锅包裹起来烧，它那个烧果木的味道就会渗入到菜里。咱们说烟火气，不就是这么来的？
0: 这个烟火气相当的浓，我觉得它这个肉炖了很久，很入味儿。但是呢，它这肉不散，它还是很有嚼劲儿的。
1: 而且越嚼越香。哎，里边这个配菜也挺丰富的啊，
0: 红薯粉、豆皮、干豆角，然后还有香菇，然后他把这个肉香全部都炖在这一锅汤里面，每个食材都特别入味儿。
2: 他这个咸淡呀，刚刚好，拿捏的特别棒。
0: 主要是红烧口的，虽然放了这个辣椒，看着红彤彤的吧，它不辣，
1: 对，
0: 然后也不油腻，是那种介于清爽和重口味之间的一种很中和的口味，
1: 汤有点像那个东北小鸡炖蘑菇的那个汤，
0: 我觉得可以适合很多大众的一个口味的，
1: 对，老人小孩也可以来放心吃。
0: 磊哥，你看这个现在咱们环粤海湖周边有很多的咖啡呀、小餐厅呀，都是那种特别精致型的，像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啊，有一丝丝打引号的这个乡土气息的，这个还真不多。
1: 对啊，咱们这叫看着 CBD 吃着柴火鸡。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启动2026年国际微短剧大赛，参赛作品需要完成备案，导向端正，版权清晰。大赛鼓励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类作品。后续将组织专家评审，优秀作品可获得播出推广、国际传播方面的相关支持。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首设微短剧荣誉单元活动落地长沙，现场揭晓6大类荣誉，共有25部作品获评年度微短剧，同时公布了优秀制作方以及年度导演、编剧、男女演员名单，助力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抖音升级版真人优质短剧激励活动正式生效，10月1日后上架的首发竖屏真人短剧可参与，总时长不少于70分钟，考核周期由90天缩短至30天，依据上线30天免费期收益分层发放额外激励，结算周期也相应调整。近日，优酷竖版短剧激励新政正式实施，活动为期半年，以月度热力值作为考核核心，设置7档阶梯奖金。月度奖金最高可达10万元，在分账之外额外发放，这也是优酷对上一轮热力值激励政策的延续升级。近日，听花岛正式启动真人短剧超级 IP 计划，聚焦温暖治愈真人精品短剧。在 AI 短剧占比走高的市场环境下，坚守真人赛道，同步公布首批片单，推出多部爆款 IP 续集以及系列衍生作品。
0: 微短剧行业一路狂飙，它到底填补的只是我们的碎片时间，还是被工作逻辑层层挤占的伪闲暇？当情绪价值成为现代人对冲冰冷工具理性的精神解药， AI 漫剧顺势入局，以天马行空的想象闯入赛道。一个悬念随之而来，如果幻想故事可以批量生产，微短剧的未来究竟是踏上精品化突围之路，还是陷入无尽的同质化泥潭？一起来关注。
1: 当下微短剧已经成长为用户规模超7亿、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的文化产业，很多观点将它的火爆简单归因于抢占大众碎片化时间，满足娱乐消遣。然而这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微短剧的观看场景并不完全是碎片化间隙，不少观众会选择完整时段进行观看，但这类闲暇往往被工作逻辑裹挟，处于随时待命的伪休息状态，大块完整的私人时间变得十分稀缺，观看传统长剧需要投入沉浸式的精力，很容易打乱日常作息节奏。微短剧凭借灵活可控的时长，把被工作侵占的时间重新交还给个体，帮助观众掌握时间的主动权，成为当代人应对时间焦虑的一种现实选择。
2: 微短剧的形式首先来说是短而快，短而小，短而精，它更容易承载这种情绪价值的转变，跟传统的表达方式来对比的话，AI 短剧在微传达、微视听、微情绪的转变方面，可能更具一些爽感。
1: 微短剧是情感经济当中以情绪价值为核心的典型业态。数字时代，算法与工具理性深度渗透日常生活，个体不断被效率、绩效所衡量，受众渴望暂时跳脱出功利化的现实框架。微短剧通过强冲突的叙事提供纯粹的情感反馈，让人暂时不去考量观看的实际效用，实现压力释放与心灵疗愈。顺着这一需求， AI 漫剧顺势崛起，动漫形式可以低成本呈现奇幻夸张的故事设定，规避真人演绎带来的违和感，进一步放大情绪体验。
3: 针对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些大量的 AI 漫剧，它的这个特效类包括它的内容的创作类都是非常非常酷炫的，但是在以前来讲，这种酷炫的东西需要更多的专业的这个软件去进行制作，并且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去给它去呈现出来这样的效果。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它的成本可能是之前的1%或者甚至是几十分之一，所以在成本的控制上，这对于这种修仙的或者玄幻的这一类题材， 肯定是现在的这个制作的成本会很低，另外这个制作的工具上来讲也会比之前的方便，在效率工具的使用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方面上来讲是方便于我们这个创作者。
1: 依靠强冲突重爽感固然可以快速吸引流量，但这不是行业长久发展的出路。作为数字时代新兴的文艺形态，微短剧应当追求微而不浅短而不薄的精品化发展方向。行业需要在叙事效率和内容深度之间寻找平衡点，跳出单纯迎合情绪的创作惯性，兼顾大众的情感宣泄需求与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0: 纵观当下微短剧行业，赛道已然告别粗放的流量博弈，迈入以智取胜、以情动人的精品化新征程。行业创作褪去同质化套路与浅层爽感，深耕内容价值，打磨叙事质感，真正践行着微而有深度、短而有厚度的创作初心。越来越多立足本土文化、兼具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优质作品破圈生长，让短小的镜头体量承载起百态人生与时代意境，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循着这份精品化创作趋势，本期佳片推荐，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部极具国风质感与市井温度的标杆力作《铜雀阁》。

0: 剧集将故事底色铺展于繁华诗意的北宋钱塘，以烟火酒楼为方寸舞台，讲述男女主角假扮夫妻携手经营商铺，在步步交锋的市井商战中周旋博弈，淬炼成长的故事。
1: 钱塘烟雨，宋韵流芳，微短剧《铜雀阁》立足北宋江南市井图景，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推荐剧目，以酒楼江湖为叙事载体，铺展一段美食、创业与正义交织的古代轻喜剧故事。
2: 我叫宋诗蕊，自幼父母双亡，奶奶为了救我也葬身火海，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扫把星，对我避而远之。好在奶奶传了我一身厨艺，哪怕我孤身一人，日子也还过得去。只是衙门规定，到了16岁还没成亲的就要交单身税。
3: 衙门又是单身税的道上，
2: 我成纳税大户了。还好老天让我捡到了他。
1: 身负负案谜团的顾平安远赴钱塘查究旧案，偶遇厨艺卓绝的宋诗蕊，二人各怀诉求，达成契约，假扮夫妻，携手经营铜雀阁酒楼，一面要与同业彩蝶轩展开激烈商业博弈，在市井商战之中摸索营商门道，一面抽丝剥茧对抗盘踞地方的黑恶势力，力求为沉冤的父辈洗清真相。剧集以饮食文化作为情感纽带，将宋嫂鱼羹、龙井虾仁等杭帮风味融入叙事，借京杭大运河、拱辰桥等风物，还原宋代钱塘的市井风貌与人间百态。剧中塑造鲜活多元的民间群像，与诙谐叙事描摹世俗人情。酒楼即是世间缩影，见证众生的沉浮悲观。

0: 这是什么呀？我还真没见过。
1: 这道菜可是奶奶传给我的，叫宋嫂鱼羹。
0: 咱奶奶也是厨子。
1: 嗯，奶奶做的鱼羹，连官家都喜欢的不得了。
2: 作品做到短而不浅，融喜剧、甜宠与现实思考，借古人创业的经历，诠释奋斗创新、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核，以古装外壳关照当代青年的追梦心境，实现艺术性、文化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3: 欣赏完《铜雀阁》，我们感受到精品微短剧兼具烟火趣味与精神力量。一部部短剧的背后离不开新生代演员的拼搏与坚守。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嘉宾访谈板块。今天做客丝路微短剧会客厅的是短剧演员王芷毅，毕业两年参演上百部短剧，单打独斗闯荡行业。他既经历过角色出圈，也直面 AI 浪潮带来的行业震荡。下面呢，就让我们欢迎王芷毅来到现场。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芷毅。
5: 你是毕业才两年的时间，对吧？
4: 嗯，对。
5: 毕业之后你就开始直接进入到短剧界了吗？还是说也参与过一些其他长剧啊之类的拍摄？
4: 嗯，我是属于毕业直接就拍短剧了的
5: 啊，
4: 因为我是在上大学期间，当时寒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西安嘛，然后回西安了以后我就接触到了，然后自然而然毕业以后也就直接进军短剧。
5: 对，西安是咱们的短剧之都，这是你的家乡。
4: 对，正好很巧，然后西安有很多短剧正好在拍。
5: 那就是你拍摄的这么多的作品，还有你塑造那么多的角色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对你影响是比较大的，让你印象很深的？
4: 嗯，就是我之前有一部拍一部剧，然后那部剧大爆，然后当时我在那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反派，
5: 嗯，
4: 然后就是有点笨有点傻，然后又有点坏的一个反派。
5: 嗯，
4: 然后那部剧它上映了以后就是出乎意料的非常的数据非常的好。
5: 嗯，
4: 然后从那部剧之后基本上来找我的都是
5: 都变成了反派。
4: 对
5: 对，所以我说一开始看你的时候觉得特别温柔可爱的一个小妹妹，然后其实能塑造反差很大的角色。
4: 嗯，然后就那部戏因为它被很多人知道了嘛，然后大家就可能看到那个就对我有一点刻板印象吧，然后再加上我以前可能演反派稍微多一点，就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5: 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你是挺担忧的，觉得是束缚，还是觉得哎也挺好，我就把这个反派给他演扎实？
4: 我觉得两种都有吧。
5: 嗯，
4: 就他是束缚，确实因为他限制了我演其他的角色，大家好像能只能看到我这一方面了，所以我还觉得有一点点束缚在吧。但是同时他也让更多人看到我了，
5: 对，
4: 就起码他看到我，不管是我演哪种方面的角色也好，但起码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了。
5: 你是会那种拿到角色之后一直去钻研他的那种人吗？还是说其实你学过表演，如果再有一点天赋，在短剧的有些那个剧本里面去驾驭一个角色其实并不难，你是说我就靠着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一个角色，还是说你会去钻研他？
4: 我会去钻研他，因为虽然在短剧里面，比如说我有演的反派啊，他会这个角色他在剧本里面写的会很片面，就比如说就写他就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就是单纯的坏，但是其实你就深挖他的剧本，或者你可以我有时候会给自己就我会添加一些他的细节，比如说我在想他可能小时候经历过什么，就丰富他的人物背景。
5: 对，
4: 然后他在我这里可能就变得不是单纯的坏，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因为他身边的人影响他，然后他才会这个样子，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脆弱啊什么的，然后丰富他，然后包括演其他的角色，善良一点的角色就更是这样，就更需要去钻研他，看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不然的话很片面，就会形成那种脸谱化的。
5: 对，这样这个人物就丰盈起来了。
4: 是，
5: 所以有那么多观众在看你演的时候才会觉得哇你塑造的这么好，其实都不是一个单纯的那个一个一面的东西。其实短剧对你们来说你们应该是很爱这个行业的。
4: 对，
5: 他给你们提供了机会。
4: 是的，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5: 对，然后你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你为什么没有签公司呢？
4: 因为一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嘛，然后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5: 你自己就是怎么去能够获得这样的表演机会呀？
4: 我就去报通告嘛，我就去投资料，就海量的投资料，然后就在一两家公司拍了之后，他们就会认识你，然后有的公司他们就认可你的表演，然后就会接着去用你，然后接着去叫你，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资源这样子，然后就积攒下来了，累积下来了。
5: 哦，一点点积攒。最初就是在网上查哪里会拍摄什么剧，然后就投自己的简历。
4: 是，就会有那种大群，然后通告群，他们会在里面发一些通告，然后我就会去报名。然后就这样积攒越来越多。
5: 那其实今年其实对于整个微短剧行业来说，大家都受到了一点点的冲击和影响，是因为 AI 的这种兴起啊 ，AI 乱剧。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吗？
4: 有呀，就我去年的时候，感觉戏还挺多的，然后今年整个市场它都会就相对于去年来说下降一点点。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主要是沉淀吧。
5: 那你会焦虑？
4: 我会啊，我特别焦虑。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但是我会用，就是会用别的方式让我自己稍微缓解一下自己的焦虑。比如说我没事干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会健健身呀，然后培养一下自己其他的兴趣爱好呀什么的，让自己不至于那么闲着，同时也保持着一个活力的状态。
5: 也就是说，当这个 AI 漫剧就冲击到你们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忧，就是这个行业我还能不能继续去做下去？
4: 会，会担忧，因为身边有很多人转行了，大家就感觉突然干什么的都有了，然后我就在想，我会不会以后转行？我其实有在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热爱这个行业的，就是我对于别的工作没有对于这个热爱。我觉得我热爱它，我就可以。虽然说它是对比去年来说，行情变得更稍微不好了一点，
5: 对，
4: 但是它还是有的呀，它是存在的，它只要存在，那我就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机会的。
5: 当时你演的那个反派一下爆了之后，有很多的人应该都开始在全网找你，找你本人。
4: 对，
5: 原来就是你，对吧？
4: 对。
5: 在那个时候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4: 那会儿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觉，那会儿就是觉得，因为我那部剧也就是一个坏人嘛，然后特别多的人关注到我，还觉得有点儿，
5: 你觉得反而有点不好了，我这么坏。
4: 对，因为大多数都是找着过来骂我的。
5: 那你看到这个骂你的这些话，当时是？
4: 但我也没有就是生气啊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角色嘛，他们骂我可能说明我演得好，说明我演的深入人心嘛，他就有时候找着怪骂。
5: 对，现在其实我们观众们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他们不会轻易的就是说带入演员本人。
4: 对，也不是说骂，就是可能说，哎呀，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你那么坏，怎么怎么样，就是带点开玩笑那种语气。
5: 特别感谢你今天来。

0: 到我们的节目。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的人关注到了你，相信粉丝也是你的力量来源。那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1: 首先我很感激大家对于我很多作品的支持，因为我在某些平台上也有一些粉丝嘛，很感激大家能够关注到我，然后支持我。其次就是我觉得我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然后不拘泥于某几个角色，我希望以后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样的角色。
0: 谢谢，特别真诚的旨意。而且我觉得呢，他看上去呢感觉需要人保护，但是跟他聊完之后又发现他在实际上为自己的梦想去实现的过程当中又像不需要人保护一样。我觉得呢，温柔是他的底色，努力是他的选择。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单枪匹马也可以光芒万丈，期待着未来你有更好的发展。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再见，
1: 拜拜。
2: 荧幕之上鲜活的角色离不开幕后整个剧组的通力付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颖，欢迎走进今天的剧组探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西部国际影视基地，那在我身后的片场当中正在上演一部双女主的情感大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走，跟着我们的镜头

0: 说说。
1: 我的宝贝女儿啊。
2: 大家好，我叫白冰，是这部短剧的导演。
3: 白导您好啊，那咱这部剧具体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讲了一个真千金被豪门接回家，然后携手假千金妈宝女智斗豪门的故事。
4: 这部剧的亮点呢，主要是它的主角比较有活人感，然后有一种穿进书里的漫画感。主角呢三观比较正，反派呢比较蠢，但是下场也很惨，比较蠢比较可爱。整体的剧情呢都是比较有真实感的，就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普通人进入了书里面或者漫画里面的剧情一样，还是比较可爱的。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芷鹏。在这部剧当中呢，我饰演的是女主宋昭，她是一个能无能武的女孩，在医学界是天才。虽然呢她从小到大在孤儿院长大，但是她依旧是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女孩。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们昨天拍摄的一场打戏。在这个剧情当中，我们饰演保镖的演员老师需要落入水中，机会只有一次嘛，而且那个水也是非常的冷。我感觉就是保镖老师们有在很辛苦的去练习怎样将自己的打戏动作做到更标准，同时他们也是抵抗住了水中的寒冷，非常的敬业，然后呢各种细节也很到位，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敬业，非常的厉害。
3: 我们很期待这个镜头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若若。然后呢，在我们这部戏中饰演假千金陆明珠，我是一个被抱错的假千金。然后在我们这家庭幸福的生活了25年之后，我们找回了我的姐姐。同时，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我妈妈的妈宝女，也是一个姐控。和以前的男女主的戏相比，我们没有那些爱恨情仇，我们这部剧更多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特别温馨、特别有爱的一个家庭的氛围。
3: 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推荐这部剧。
6: 如果说让我想一个推荐我们这部剧的理由呢，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有爱，谁不想活成陆明珠呢？然后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们这部剧。
5: 整体来说呢，我们这部剧非常的好看，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
7: 这部剧整体都是比较可爱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谢谢。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班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看完我们现场精彩的分享，是不是对这部双女主大戏更加期待了呢？让我们静候它的上线吧。好了，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是志颖，我们下期见喽。
8: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微短剧《奔头》，故事讲述东北小伙铁柱回乡途中意外与寻亲小女孩结伴，开启状况百出的北上旅途。剧集全程长春取景，集。

0: 就图个奔头嘛。今天给大伙安利一部刚上线的微短剧，名字就叫《奔头》。男主铁柱，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小伙，在南方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兜里啊总算攒了点钱，他心里就装着一件事儿：回家娶媳妇儿。可谁曾想啊，钱还没捂热乎，半路竟杀出个后备箱女孩婉婉，一个孤零零非要找妈妈的小丫头。就这么着，一个着急回家娶媳妇儿的大老爷们儿，一个着急找妈妈的小丫头，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凑在了一块，踏上了一条笑料百出的北上囧途。小人物的故事不悬浮不狗血，讲的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日子。行了，不多说，咱们先通过一段宣传片一睹为快。
1: 去东北找对象，我呢想去东北找妈妈。
2: 没错吧，他就是我男朋友。
3: 你追我大爷，大爷你躲你先了，也正常。

0: 我是婉婉妈妈，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其实是想拜托你，能不能先别带婉婉回来？我其实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了。
1: 阿姑，我们是一家人吗？
2: 当然是家人。你说我现在啊，心的奔头了。
3: 我也有了。
4: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有个难处呢？但只要心里有奔头，脚下就有路。奔头讲的是铁柱的故事，也是咱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相信我，去看一看铁柱的故事。
5: 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啊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借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靠电影级的质感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当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6: 搜微短剧携手 Be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4期，第10名今晚自有破小时，累计热力值超180.5万。第9名寒门国舅，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84.4万。第8名都金府大小姐，这枪我不疯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815.4万。第7名将军将我贬弃为妾，甚至私下后他慌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94.5万。第6名离婚当天董事长母亲找到我，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494.9万。第5名公公甩尊让我离婚，减负婚礼上我惊艳全场，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97.1万。第4名被人后全村的麦子烂在地里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24.5万。第3名爸妈去世后黄毛弟弟成了我的监护人，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78.9万。第2名冰山美女的超级保镖，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286万。第1名我养的大将军跨界来撑腰，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17.1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家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男频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5: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够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的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6: 搜微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颗唇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你，活跃值288.3万。 TOP 二郎思伟代表作《横刀夺爱》，与黑夜共枕，活跃值241.5万。 TOP 三周彦哲代表作《满城云雨锁怀中》，当我跑步时我什么都不想，活跃值204点

0: 9万 ，TOP 四张翅，代表作自然，一家三口在同班，火热值189.4万 ，TOP 五唐景泽，代表作千面贼王，在他掌中沦陷，火热值163.1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夫人她专制不服，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370万 ，TOP 二韩雨桐，代表作爱我万岁，姐她真是我姐夫，火热值272.8万 ，TOP 三余音，代表作艳丽你的白。月光回国了，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03万 ，TOP 四请安妮，代表作敌谋替嫁为后，恶魔契约，火热值189.5万 ，TOP 五玉嘉玲，代表作空降总裁竟是前男友，与君共赴局，火热值188.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们。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了，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又毁了酒庄。
1: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
2: 请领导放心，二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置。嗯，再见。
3: 张天鸟，我刚刚接了一场电话。
2: 坐。
3: 哦，
2: 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儿。
3: 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
2: 不光咱们知道，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都知道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妥善处置，合理合法解决工人的诉求。既然你也知道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3: 我明天呢会跟国资委同志一块去趟二厂，见一下工人代表。不管事情经过怎么样吧，有一点毋庸置疑，二厂是对咱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
2: 上级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切记见面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倾听为主，解释为辅，不要跟工人代表起冲突，有什么疑难点把问题带回来，咱们集体研究。
0: 石伯伯，我爸借高利贷这个事情都有谁知道？
4: 没什么人知道。
0: 那有没有可能邱伯伯知道这个事情？
4: 这不太可能吧。你爸爸借钱那个时候啊，你邱伯伯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庄，而且手上也有一定的资产。你想想看，你爸爸没跟邱伯伯开口，却在外面跟别人借钱，那就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借钱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
1: 那叔叔借高利贷会不会是邱一涵告诉李军的？
5: 一涵姐，
0: 李经理，
6: 一星，
0: 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
6: 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啊？我跟朋友约了谈事儿在这儿，他可能还没到呢。啊，我是不是打搅你们聊正事儿了？
6: 啊，没有，刚好我们酒庄需要借贷一部分钱，所以我约李经理出来聊一聊。
7: 啊，邱总是我们老客户了，偶尔有些往来。
0: 有这个可能，今天我跟着他们一块上楼啊，他们看到我表情挺惊讶的，尤其是那个李经理表情特别不自然。
8: 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0: 应该不会，他甚至啊都有点不太敢看我的眼睛。那照理说银行借贷部的客户经理见客户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他见到我心虚什么呢？
8: 那真是邱阳干的。但是你们俩私下关系挺好的呀，天天姐姐长妹妹短的，那他心机也太重了吧。
1: 也不是，你看啊，邱一涵是个职业女强人，又很有经商头脑，如果这件事情是她做的不奇怪。
0: 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啊，酒庄的财务报表里面没有我爸爸借高利贷的相关信息啊，如果像石伯伯说的邱伯伯也不知道的话，那一涵姐是怎么知道的呢？
9: 各位工人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国资委的同志也在这儿，我们是两个部门联合调查联合解决，今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我们来就是要解决一厂与你们二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后大家的工作问题。
11: 魏厂长为什么没来见我们？
12: 对呀，
9: 大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说好不好？
13: 我看呢领导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
14: 不谈了不谈了，
15: 找魏学超说理去。
9: 不要冲动，
16: 不要走，
9: 你先走呀，不要走，不要走啊，你看就这么走你们甘心吗？
17: 秦副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9: 你们各位都是为产区做过贡献的人，党和政府铭记在心，我想你们当初种下的那些葡萄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呀。你们当年在荒芜的戈壁上 战天斗地，筛石头抗风沙，一把沙子一口土，引进了黄河水，
12: 这才把那些风吹石头跑的荒滩变成了金沙滩。二厂的确经营困难，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可是你们当年种下的那些葡萄藤还在开花结果呢。
9: 星星之火尚可以燎原，一场这艘大船也正在乘风破浪，而你们是咱们产区里面最优秀的种植工人，业务熟练，技术精湛，难道说你们就愿意荒废自己这门手艺吗？
11: 秦副组长，您的意思我们二厂还有希望？

0: 为什么没希望呢？可能各位还不知道，产区已经规划了50000亩葡萄园，这个园子里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藤，但是遗憾的是，树种老化，种植技术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懂技术、业务强的种植工人去手把手教会那些农民怎样管理葡萄园，咱们大家伙一起把咱们的葡萄酒事业做大做强，不好吗？
1: 教会了农民，我们还能有活干？对呀，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你们不仅有活干，还会成为最抢手的高级技术人员。这还是不明白。
2: 对，我也不明白。
0: 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各位工人朋友们先坐下好不好？我给你们详细解答，行不行？
1: 也行，大家伙先坐下。
3: 请人家秦副组长给咱们怎么说，好不好？
4: 好，坐。
5: 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
6: 哎，老魏，出事了，
4: 怎么了？秦副组长没找拢。
6: 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啊给拦下了，进不了园子。
7: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
8: 政政部门啊，听说厂里要减只字上牙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呛起来了。刚才老张打来电话，担心冲突升级。
9: 快走快走，赶紧赶紧赶紧！
7: 秦副组长，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今天我算见识了。
6: 其实工人的本性还是很淳朴的，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
7: 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了，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6: 走吧。
10: 秦副组长辛苦了。您辛苦。
7: 您好，程厅长，怎么样？沟通顺利吗？
10: 顺利。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7: 嗯，你可能还不知道，就在刚刚。 石头村的种植户们拒绝异常违派的技术人员进园工作，魏学成同志已经到场协调。不过，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6: 那这样吧，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
7: 好，就这样。
11: 魏经理呢？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
6: 哦，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
12: 是我。
11: 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
6: 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
13: 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对吧？是。我给他打个电话。您好。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人都到了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先开会？
13: 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
11: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齐鲁呢是齐鲁发现的，齐鲁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 齐鲁啊，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的情况跟他讲一下，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
13: 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好，
11: 咱们开始吧。
14: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
13: 魏军他就是故意的。 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
1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疫情，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
1: 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
2: 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
1: 这个魏军滑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
2: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儆猴。
2: 我明白了。
3: 秦洛，
4: 哎，秦副组长，
3: 干嘛呀？那么早找我啊？走，吃口饭去。
4: 哎，别别别，咱就在这说吧。啊，
3: 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
3: 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4: 你看，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
3: 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
4: 是。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
3: 你这个酒痴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
4: 我想保住酒庄。您看，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想到最后因为无法销售再面对绝望。
3: 我明白了，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
4: 好。
5: 李军啊，先行酒庄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6: 知道了。昨天我跟风控部门做了实地调研，情况属实。
5: 那你有什么方案吗？
7: 我们已经给了一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延期还款。
5: 对了，我听说你最近和爱德堡酒庄邱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吗？
6: 啊，对，邱总想贷款。但流程上不太熟悉，所以就见了几面。
5: 贷款，据我所知，邱总可是不缺投资啊，他贷什么款？你是我招进来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信贷部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容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吗？
4: 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
8: 对，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邱一涵丈夫
4: 张伯饶。
8: 没错，我打算呢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
4: 太感谢您了。不过
8: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但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啊，对，回头啊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
4: 没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9: 魏经理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经常
14: 将军无言白痴呆。
15: 哎，早上好。干嘛呢？
16: 早上好。
15: 小庄主，这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拼命地帮你卖酒，你可倒好，背后捅刀子。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您处理他，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您这么做不合适吧？
2: 魏经理，您别生气，坐下慢慢说。
15: 不了，你给我一个解释吧，不然我辞职。
17: 李经理，您不能这样，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
6: 邱总，他们手续齐全，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
18: 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
6: 所以抱歉，我只能按照流程走，没办法帮你了。
17: 李经理，你听我，李经理。

0: 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要我给一个说法。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
1: 好啊，为某洗耳恭听。
0: 您看，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他没有收我一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
1: 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
0: 不，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上到我本人，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包括保洁、亲戚、朋友，只要能帮我卖酒的，都能得到重赏。当然了，他们这些啊都是打边鼓的角色，市场部才是酒庄的中坚力量。营销费用全额报销，销售提成再加一个点，但前提是刀下见菜。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本月15号之前清空库存，还清贷款。
1: 这个是这样啊，安总呢背后人也有大集团撑腰，自然呢神通广大。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销售部呢肯定全力以赴。
0: 好，不过还有一点啊，徐静的处分呢，对不起，我不能撤回。原因很简单，您的面子我可以帮您维护，但酒庄的面子我也需要维护。所以，魏经理，您是聪明人，我就不用把话说透了吧。
2: 哎，你好，你怎么来了？
3: 起来！哎，不是你，给我一个解释。
4: 我做的是葡萄酒的品鉴网站，这一篇新闻现在是我们整个产区最重要的新闻，我肯定要关注啊。
3: 别人可以关注，你张伯饶不可以？
4: 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
3: 因为我是你老婆，张伯饶。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网站不许再出现任何关于星星酒庄的东西。你起开！
5: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6: 我现在就是
7: 说，人家不给人说不给，
8: 事儿
7: 人家请来后
8: 人，人家
9: 我说不中吧，你非要中非要中，现在好了。
7: 吓我一跳！
10: 哎呀，行了，人家魏厂长也没说不给钱呀。这个技术员帮咱们那个剪枝子，为啥嘛？还不是为了让咱葡萄长得好，能酿出好酒嘛？
9: 不是哥，我说你现在倒是觉悟高了啊。那魏厂长说给钱，那钱呢呀？
10: 说两句。
9: 哎，那你说牙都抹了，那接还接什么葡萄啊？
11: 接的是优质葡萄啊。
10: 领导好，
11: 各位乡亲们，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的。你们有什么担心、顾虑、要求，尽管提出来，我能当面答复的，我立刻就答复。如果说我当面答复不了的，我会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尽快给广大种植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9: 那我们什么都能说？
12: 你别瞎说。
9: 谁瞎说了？那葡萄都这样了。再说了，那人家秦副主任说了，我们什么都能说。
11: 什么都可以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只要能把葡萄种得好，你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哪怕你们各位啊，指着我鼻子骂娘都行啊。
10: 这个不能骂嘛。哎，领导，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坐。你先坐这儿，大伙儿都过来啊！大伙儿都过到领导这儿来嘛！哎呀，让领导知道咱们心里咋想，有啥意见，都厕所议员都说一说嘛！
11: 对，一个一个说啊！
9: 那我先说了啊！哎，不是，这牙都抹了，那葡萄肯定就变少了呀！那牙少了，产量就减少了呀！那成本呢？本钱怎么办呀？
13: 还有，那我的钱啥时候能到账呀？
14: 是呢，种了这么些年葡萄，也没见把那个牙就抽了。
10: 正抽。
15: 对呀，钱少了怎么办？有啥解决办法没？
16: 不懂这方面技术，有没有人教我们呀？
17: 领导，那产量上不去，那又怎么办呢呀？这产量得管呀。
18: 对呀。
11: 孔梅。
19: 啊。
11: 哦。
0: 行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你让我过来就是给你打下手递杯子啊？
6: 没有啊，我就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让你下来尝尝酒，放松一下。
0: 谢谢你啊，石郎每天逼着我背跟葡萄酒有关的书，我头已经很大很大了。你现在又让我来尝酒，一会儿又跟我说什么单宁啊、立体感啊，这哪是放松啊，这简直是折磨。
6: 哎，我就是单纯的让你尝尝酒，这样你说的那些，只字不提。
0: 你说的啊？
6: 怎么样？
0: 你刚说不提专业的问题。
6: 我也没提专业的问题啊，我在问你感受，感受怎么样？
0: 什么感受？
6: 闭上眼睛，感受不同的酒，用心去体会葡萄，这样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试试。
0: 不就是味道不一样吗？
6: 其实啊，每一颗葡萄呢，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就算是同一串葡萄呢，也会因为经历的光照不同，还有所经历的阳光、雨露、风霜不同，会产生一些差别。就这些差别，就能让它们拥有自己最独特的个性。而我们呢？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给他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去放大他们的特点。
0: 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口感不同呢，我承认，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葡萄酒，喝了都会醉，感受能有什么不同？
6: 不信我说的是不是？来，试试这个。闭上眼睛，慢慢感受。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

0: 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被温暖包围着，幸福成长的样子。好厉害啊！
1: 这就是我老师教的，一个酿酒师呢，不能光只有技术，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了解葡萄的所需。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
0: 感受本质，了解所需，才能酿出一瓶好酒。我明白了。

0: 雷经理，这是给市场部同事们的销售提成，这是给您的。
1: 小庄主，这也太少了吧。哦，您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病历，本人胃菌胃出血，病因呢是饮酒过量。不光是我呀，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为了陪客户

0: 喝酒，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1: 李经理，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营养费，包括补贴，星星酒庄全额报销。另外呢，从今天起，出货价降到7折，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
0: 小庄主是这样啊，最近呢，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以后再去上哪儿挖，我也不知道。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拿货价5折，提成嘛，再加2个点。
2: 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他就是在借机抬价。
1: 我知道他胃口大，可是目前再找销售他不现实，只能先稳着他，再另外想办法。
2: 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侮辱了我们酒。
1: 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你跟我说过，酒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在感受。可是呢，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魏军又是酒庄的元老，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2: 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
1: 等等，你要卖酒？
2: 怎么不信？
1: 不是，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魏军呢？
2: 他身上有铜臭味。
1: 他是销售呀。
2: 那又怎么样？你放心吧，发酵罐那儿一切正常，我也跟下面的工人叮嘱过了，每天打2个循环，温度不用变。
1: 你要走啊？
2: 对，明天就回上海，剩下的波特酒一桶不许给我动，我给他们找个好归宿。
3: 咱其实都已经跑了3家了，
4: 这国产的波特酒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5: 小庄主给这么高的提成是有他的道理的。
3: 吃不到嘴里的肉，说到底还是别人锅里的。军哥，你得想想办法呀，咱不能像别人一样傻乎乎的跑销售啊。
5: 这个小丫头跟咱市场部是憋着劲儿呢，我魏军干这个行业也干了10几年了，要是输给这个小丫头，我以后也就甭混了。
3: 要不咱们去找找虎哥。
5: 虎子办不成，我自有办法，放心吧。

0: 哎呦，石老，您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一直在。你这是？哦，我这是给客户带点样球。魏军，
1: 哎，
0: 想问你件事儿。
1: 您说，
0: 老庄主借高利贷的事情，是谁告诉银行的？
1: 我怎么知道？
0: 他借高利贷的事情，之前你知道吗？
1: 石老，您什么意思啊？这小庄主跟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0: 老欧的嘴是比较严，是吧？
1: 哎，石老，您不会是怀疑我吧？
0: 嗨，魏军，我相信咱们酒庄的老人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
1: 对啊，都是酒庄的老人了，懂规矩。石郎，那我先走。
0: 哎，

0: 我可没那本事，不过呢，魏某人喜欢交朋友，想要打听点消息，还是有路子的。说吧，什么目的？之前呢，你答应过我，把星星酒庄交给我管理，我呢，也纳了投名状，结果出了点岔子，所以你得补偿我。想要什么补偿？
1: 嗯，
0: 我想把这10桶波特酒呢，变成20桶。

0: 这次打算待多久啊？忙完就回去呗。这么急？你不打算多陪陪你家皇太后啊？我也想，那边事儿太多了。哎呀，你娘俩真是一模一样，嘴硬心软。尤其是师父，本来之前让我帮你那么多，就不肯跟你好好沟通一次。你是说，之前都是我妈让你帮我啊？
1: 当然了，你以为呢？那我说呢，你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雷诺，我求你，你是要跟我玩盲品呀？
2: 那你有信心玩吗
1: ？Why not？
2: 你确定
1: ？I can try。
2: 那开始。雷诺，既然是盲品，我们要观察颜色，感受它的气息和味道。戴上眼罩太不专业了吧，李女士。 给你增加点难度，闭上眼睛会更困难，行吧
1: ？OK，I can try。

0: 雷诺，意图酒庄的次等酒。哇，你也敢拿来？
1: 你再试试这个。

0: 曼德酒庄的维拉，没错吧？
1: 一星，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欧阳叔叔贷款的事情是我告诉的银行啊？
2: 我只是不明白，我们两家是世交，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们家酒庄呢？
1: 可能是不服气吧。也许你觉得我的手段很卑鄙，但是我不过就是在商言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的酒庄能够更好更大。
2: 但是好几次，就在我差一点把酒庄托付给你的时候，都让你落了空。你应该很烦我吧？
1: 我何止是烦你，我很讨厌你。跟你开玩笑的啊。但说实话，可能我是嫉妒你吧。嫉妒你刚入行，虽然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你。
2: 我也很感动，身边一直有很多贵人。
1: 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能不能也跟我说句实话？我老给你们家酒庄使绊子，你不恨我吗？
2: 但是会很难受，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从你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关键是我相信你。
1: 你相信我？
2: 我相信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你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1: 真是没想到啊，到最后能理解我的人反而是你。越来越像一个庄主了。
3: 李女士，你真的非常厉害。

0: wonderful.
1: 波特酒。
0: 但是我怎么觉得有一股独特的味道？

0: 葡萄的产区不一样吗？好吧，雷诺，我输了。告诉我，这款酒你……齐洛，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1: 这款酒是中国的波特酒。中国。
2: 是的。哇哦，太棒了！你今天特意来找我，开诚布公的又说了这么多。
3: 到底是什么事件？那我就直说了，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怎么样，齐洛，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你拿着一瓶不是波特酒的波特酒，你是来考你妈的吗？你觉得我喝不出来？我当然知道你喝得出来。那你就更应该知道，我的餐厅里除了那些老牌的法国名庄酒以外的其他的产品，我都不要。
1: 妈，你刚刚明明被这款酒惊艳到了，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个机会啊？
3: 我承认，我刚才那一刻确实被惊艳到了。但是那酒是你酿的吗？要是我没有品错的话，那瓶酒应该有15年了吧？就你现在工作的新兴酒庄，只有两个人有可能做出这款酒：石明山、欧阳斌。石明山不可能。
1: 他太传统，那就只有欧阳斌对吧？是不是欧阳斌？你拿着欧阳斌做的这款酒来给我喝，你要干什么？妈，我在想，我爸当初为什么要留在家乡？还有。
3: 欧阳叔叔为什么要在我爸倒下的地方建立那个葡萄酒庄园？你为什么要这些波特酒呢？你知道的，当初咱们的爸爸分道扬镳，老藤全部给了你们家，我爸带着钱另起了炉灶，所以我们家的园子全是10年以下的老藤。 原料上面卡了脖子，我就酿不出高端酒。这些年，在外人眼里，我爱德堡酒庄虽然建得很漂亮，却酿不出来高端酒。说出来呢，也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酒已经成了廉价酒的代名词。
2: 所以你希望用这些波特酒改变大家对爱德堡的成见？
3: 对，人活脸，树活皮，这是我的尊严。 也是爱德堡的荣誉之争。

0: 你觉得我特别容易是不是？邱一涵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三番五次的针对我们的酒庄。你现在就因为他两三句话心软啊？
1: 不是的，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聊了一次，他已经向我保证了，这次之后他不会再对我们酒庄下手了。
0: 你凭什么相信他不会再对我们的酒庄下手了？凭你的天真吗？
1: 凭我们两家是世交的关系，我愿意再相信他一次。
0: 而且他已经拿出诚意了，我没有办法拒绝。你还是把我们的努力当成理所应当。你把我们辛辛苦苦的努力就踩在你的脚底下，去成就你的愚昧。
1: 我没有。
0: 行了，本来我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都不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2: 齐璐，
3: 不是这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2: 不然呢？
3: 我可真咽不下这口气。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2: 军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笑>
3: 我什么风格？我向来是指哪打哪，服从命令，听指挥。好了，该下班了，别哭丧着个脸。等过了春节啊，这新酒一下来，有你收的。嗯。 走吧，嗯。
4: 各位，下班了，早点回家，明天继续。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虎哥，哎，对，君子，对，那咱们就老地方。
1: 和星星吵架了，因为波特酒销售的事情。
2: 石老，您别跟我说这事儿，太气人了。
1: 哎呀，吵架是正常的，你为波特酒的销售也受了不少委屈，但是别和小姑娘一般见识嘛，是吧？
2: 我可没跟她一般见识啊，我就是气她。她怎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她居然要把剩下的波特酒都给邱一涵，邱一涵的话也能信？
1: 可不是吗？她就是傻呀。这孩子多单纯啊，20岁以前就是一个学音乐的理想主义者。再说了，他跟邱一涵合作未必全是坏事。
2: 酒都已经被邱一涵全部拿走了，您跟我说这不是坏事？
1: 哎，其实我跟你说，有一种可能啊，邱一涵是真的跟星星、跟我们酒庄彻底和解了。
2: 石老，不会连您也相信邱一涵了吧？
1: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担心的邱一涵是一个白眼狼。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人这一生的都要经历一些磨难，对吧？你们还年轻，星星也年轻，要经历的事情很多。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给他的人生经历汲取一些教训，未必是件坏事。
2: 哎，您可别劝我，以8桶波特酒为代价换来的教训，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1: 等你再长大一些，你就理解了。
0: 这什么是波特酒啊？其实就是高度的葡萄酒，拿酒精给它兑一兑，颜色嘛给它调一调，这味道弄它个8-9不离10，这就行了。
3: 据我所知，这陈年的波特酒可是名贵酒，能买这种酒的人非富即贵，而且懂酒。
0: 虎哥，我魏军什么人？我卖葡萄酒10几年了，什么果香浓郁啊、20年老藤啊，那都是骗人的，那都是糊弄咱们中国人的。虎哥，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调配，再到海关转一圈，那到了北上广，那肯定就是抢手货。
3: 军哥，不是兄弟不帮你，这事风险太大。这跟咱们之前倒腾的贴牌酒不一样，这是假酒，抓住要判刑的。
0: 误分刑了吧？

0: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哎，
1: 师伯伯，快了快了，这里弄完我就回去。刚才遇到齐露了，你把酒给裘一涵的事情，他还生气。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咱们现在酒庄遇到了一些困难，咱们就得相互理解。
0: 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吧。
1: 正好您来了，我想问问您啊，这个酒庄的高利贷您知道多少？
0: 高利贷的事情不是已经了了吗？
1: 是，钱是还上了，现在账对不上。
0: 怎么回事？
1: 借条上呢是220万，但是财务报表里面体现的只有20万。
0: 啊？差200万？
1: 是啊，我刚刚就在查这个，从借款时间那一天往后所有的支出项目我都算了，加在一起不多不少，就差200万。
0: 那你现在怀疑谁？
1: 我觉得是魏经理。
0: 有没有证据？
1: 依涵姐说魏经理把借条的复印件给他了。
0: 要这么说的话，这里面真的有问题。咱们一起想一个办法，现在还先不能打草惊蛇。
1: 老欧，对不起啊，我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波特酒都卖给依涵姐了。酒庄的贷款已经还清了，但是账目对不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2: 老欧，老欧，你是不是醒了？老欧，老欧，医生，医生，快来，他是不是要醒了？

0: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病人处于无意识觉醒状态。
1: 不是无意识，他刚才手动了，他动了两次呢。
0: 手指动不能代表他有意识，但是是个好现象，只能等待观察。对不起。
2: 好，我们去。

0: 哎，涮羊肉，哎，谢谢。
1: 好，
0: 我也再来点儿。你说这大过年的啊，齐路这小子也不留下了好好陪着我，一到上海就不回来了。
1: 老爷子啊，年轻人现在忙，所以这不我过来陪您吗？
0: 有什么不好？好，哎呀，要说咱俩孤家寡人的，在一起过年正合适。
2: 是，
3: 走一个，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3: 来，干杯！
2: 来来来，
3: 嗯，好。哦。 这来诺可挺有意思的啊，天天往咱这餐厅跑，而且还非要跟咱一块儿过春节。你说，他会不会真看上你家皇太后了？
4: 老欧，新年快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在宁夏这片土地也奋斗了将近30年。

0: 大了一岁，是不是？来，闭上眼睛，看看爸爸给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哇，12岁钱。
0: 高兴吗？
1: 高兴，谢谢爸爸。
0: 不客气，那我们回家跟妈妈吃饺子去。
1: 好，
0: 走，吃饺子去喽。
2: 小时候

0: 都是你给我包红包，今年我当家，我给你压岁钱，塞在你枕头底下啦。喽，新的一年，我希望你可以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是我的新年愿望。
1: 过年喽！
2: 祝老爷喜气洋洋，万事如意。
3: 好孩子，我就愿意听你说话，你小嘴甜的。我跟你说，嘴甜有好处。
2: 谢谢老爷。
4: 哎，爸，祝您牛年大吉，牛气冲天。
3: 你也一样。
4: 好，哎，
5: 好了吧，到我了。祝你新年快乐，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3: 你呀，等等吧，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别老一天到晚跟人吵架，
1: 我就长命百岁了啊！
5: 哎呀，爸，我们那叫吵一阵子，好一辈子能好着呢。
4: 好着呢，好着呢，爸，好着呢。
3: 那人家性子好，老让着你，你换一个人你试试。行了，咱们不说了，过年喽，
6: 新年快乐！
7: 臭小子，说吵吵吵到到。喂，
8: 爷爷，
9: 臭小子，这大年三十想爷爷了吧？啊，
8: 对啊，爷爷，爷爷，新年快乐！我妈跳舞忙着呢，她让我
10: 跟你也说新年快乐啊！
7: 新年快乐！哎，你们也快乐啊！
8: 爷爷，您啊就该跟我一起来上海的，您现在自己一个人待着吧。
7: 放心吧，我呀挺好的，你们猜？我跟谁在一起啊？
8: 谁啊？
7: 你石伯伯和我一起喝酒过年来了。我们有涮羊肉、火锅、饺子。你们不在呀，我们两个倒清闲。
8: 是啊，
10: 爷爷，
8: 让石老接个电话。
7: 齐路，新年快乐，跟家里人问好啊。咱们好好吃年夜饭，来年更上一层楼。
8: 好嘞，吃好喝好啊。
7: 好，行啊，我们开喝了啊。
8: 好，拜拜。
0: 齐路，新年快乐呀。
8: 新年快乐。
0: 怎么样，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啊？酒庄可不能没有你啊。哟，
8: 这过个年都不让我好好放个假。哎，你说你这个庄主当的是不是有点太剥削员工了？
0: 我这个叫重视你。
8: 行行行行行，你说的对，我过完年就回来。
0: 那你跟安娜一会儿回来。
8: 怎么你没跟她联系啊？
0: 没有，她一回上海啊就像游鱼入海一样，我可不打搅她狂欢。再说她不重要，重要的是齐大娘有事能回来。
8: 要不说你是庄主呢，还是庄主会说话啊。
0: 等你回来哦。
8: 行，新年快乐，挂了。

0: 年终奖刚刚给你们发完，过个年你们就给我放松了是吧？说说吧，怎么回事？好好的客户为什么就能跑了？
1: 邱总，我们真的努力了。当时跟那家公司过合同的时候你也看了，可是到签的时候他们突然说不做这笔买卖了。
0: 突然间违约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不是一瓶酒两瓶酒，这是一百箱波特酒，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办事的？
1: 后来我去问了为什么谈好的合同突然毁约，开始他们不愿意说，后来我听说他们联系到了一家国外的名庄酒，价格还比我们低，所以就毁约了。
0: 好，那你们就好好给我查查截断咱们这笔生意的酒从哪儿来的，这种错误我不允许你们再犯第二次。
1: 这怎么查呀？
0: 你这销售经理是白干的是吧？红酒的进出口渠道总共就这么几个，怎么查？要我教你啊？
1: 我知道了。
0: 知道还不干活？
1: 干活，走快。
2: 眼下酿酒葡萄标准化种植已经全面落地了，今年扎基，第一批改造后的老园子就能够分红了。不过呢，葡萄酒产业归根结底还得依附于农业。
3: 你是想说担保基金的事儿对吧？
2: 对，一厂啊在春节之后呢召开了厂党委会，全票通过，就在等着国资委批准就能全面实施了。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政府财政这一块能不能再拿出一部分来。
3: 来看看这个，
2: 这可太好了，领导英明。
3: 别急着拍马屁，这个报告需要你再完善完善。去年你不是拉着一厂给星星酒庄做过担保吗？好好总结一下上次担保实验中双方的得失在哪里，整件事情的利弊风险在什么地方，这些啊都形成一个书面的总结，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何总，谈好的合作你突然间违约，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啊。没有没有，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有更低的价格更合适的酒，你考虑人家也是正常的嘛。可是何哥，咱们俩这可是第一次合作，这件事情你总得给妹妹一个说法吧。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就想知道这批酒是谁给你的。行，我不为难你，那这样下一次呢你还得找我合作，你得弥补我的损失呀。好，再见。这老狐狸有了新的卖家了就开始跟我打哈哈，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你的这批酒。
4: 你闻到的波特酒的味道找着了吗？
5: 没有，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都找了没找着。
6: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真的闻错了？
5: 难道我真的闻错了？
4: 哎呀不管了，反正没找着就不去想了。他刚才说的那个收藏家你有了解吗？
5: 阿南说的那个收藏家我听说过，他呢在葡萄酒圈很有知名度。个人观点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只要他认可了咱们酒庄的葡萄酒，那不仅仅对阿南家的生意有好处，对咱们打开国内市场也有很大帮助。
4: 嗯，我也这么想。
5: 只不过这个人比较挑剔，对酒的品质也比较苛刻，所以我认为这单生意是把双刃剑。
6: 双刃剑？就凭你们家那20年的老藤，再加上齐鹿和石老的酿造水平，这应该不是事儿吧？哎，我可是跟我妈打包票了。
4: 知道了，你放心吧， 你的事情我们两个会盯着的，不会让你丢面子的。
7: 这还差不多。
3: 你看，他哄不好了，不就是一单生意吗？至于吗？
2: 那全国那么多葡萄酒的经销商，一样公司的人一家一家的查，那你查到猴年马月，这你也查不过来呀，那生意不做了。
0: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经销商的合同多难缠啊，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我才把它给谈下来，现在倒好啊，莫名其妙来了一批酒，就这样把我的生意给结了。

0: 要查不出来，我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啊？
1: 我还是那句话，没那么严重。我知道，李自增接手了咱们家的酒庄以后，我心气儿比较高，一心一意的想把它经营好。但你没必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有些事情呢，哎，尽人事，知天命。你越是强求，有的时候结果反而越不好。
0: 爸，我就是让你帮我查查是谁劫了咱们的生意，怎么我就强求了呢？
1: 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的压力啊释放一点，听老爸的，多回家，多陪陪爱人，多带带孩子，一家三口出去多玩一玩，把压力释放掉，好不好？哎，你听我的，这事儿到时候我那什么，哎。
2: 这事儿没有先例啊！
3: 如果事事遵循先例，谈什么创新啊？
4: 给葡萄酒担保，那其他行业呢？枸杞要不要政府担保？滩羊要不要担保？
3: 行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散会吧。

0: 动手。
1: 瞧你这张苦瓜脸，担保的事行不通吧？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
1: 何明，我要劝一劝你，太超前的想法在体制内很难得到支持。
2: 我可听说了啊，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陈副厅长那边也顶着雷呢。
0: 来，您来厅里不是给谁当说客来了吧？
1: 我是来找支持的。
0: 你要设立葡萄酒学院？
1: 对，所以啊，咱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太好了，你就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全力支持。东边不亮西边亮。
1: 我听说你跟国家葡萄酒专家委员会的李国华教授有交情。
0: 对，我时不时的会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葡萄酒的知识。您是打算请李国华教授给你们学院背书？
1: 是这样的，我的学院筹建方案草案已经出来了，我想请李教授给把把关。
0: 没问题，交给我了，我来安排。
3: 行了行了，够了，
4: 拿尝尝。
3: 嗯，不对呀，这酒有问题，你哪儿弄来的？
5: 中午我和一个经销商吃饭，他说他新进了一批希拉，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儿。
3: 可是酒标和酒瓶就是新兴酒庄的呀，只是酒不对而已。
5: 所以我才来问你啊，这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你们今年酿造的希拉出了问题？
3: 不可能，我们每年酿造的酒都有严格的配方配比，而且灌装之前都会再检查一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
6: 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7: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
6: 怎么样？
3: 这可不是小礼物啊。
5: 除非怎么说呀？
3: 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帮我打听一下最近的经销商都有哪一些进了这款希拉，等我查清楚了再告诉你。
8: 邱总，我们昨天把做进口酒的老板都联系了一遍，他们出货挺频繁的，但就是不肯透露销售渠道，所以实在查不到啊。
9: 邱总，我们真的没有推卸责任，昨天我还到何总的公司跟他们采购部门的人专门沟通过，可是人家说是直接和您交接的，他们也不知道来路。
10: 这事儿不用查了，接下来单子跟紧点，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的

0: 肖想，不用考虑了。
1: 我怀疑市场部作假，这话可不能乱说，得有证据啊。
2: 你这个话跟小庄主说过没有？
1: 这倒没有，不过我告诉过他酒窖里有波特的味道。
3: 的确，波特酒的处理方案市场部意见很大，
2: 但是魏军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的，爱占些小便宜。但是要说到造假，性质就变了。
4: 这个月的销售很不乐观，市场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5: 春节刚过，销量掉一点是正常现象，
4: 是吗？可是我查了我们过去10年的销售数据，只有今年是下跌了。
6: 小庄主，首先呢，我绝对尊重你，不过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是单凭销售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建议您呢，去查一下10年前咱们贺兰山区有多少家酒庄，产量是多少，现在又有多少家酒庄，产量又是多少呢？
2: 庄主，
1: 请坐，请坐。我觉着市场部说的不无道理。10年前酒庄少，销售团队更是零。当时咱们这全是靠着老庄主一个人在跑销售。现在这个酒庄是10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上去了，也有专业的销售团队了，所以市场的份额自然就减少了。咱们现在不是遇到问题了吗？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觉着大家说一说好吧，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吗？
7: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呢，品种单一缺乏创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葡萄酒是什么？是一款酒精饮料吗？它是一件艺术品，讲究独特口感。之所以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所有人观念太落后。
1: 我反对。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我是酿酒师，我们的产品讲究的就是经典和传承，我们应锁定的是特定人群嘛。
7: 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您锁定的特定人群才导致了销量下降呢？我认为需要创新才能改变现状。
1: 你怎么改变？小子，我酿酒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你有办法改变吗？可以，你来啊。
7: 可以啊，只要庄主给我这个权利，我来改变。
1: 庄主，请你表个态好吗？
4: 经典和传承呢是根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考虑市场的因素。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认为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呢是必要的。
1: 行了，明白你的道理了，就是我的观念落后了，我妨碍了你们的发展，
4: 不
1: 符合咱们酒厂的发展规律了，是不是这意思？
4: 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儿，我们都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
1: 商量什么呀？我在这碍事儿。现在酒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展，你们要搞创新，但是我不合适了，我这把老骨头留在这就妨碍了你们，对不对？
4: 不是，石老您误会了。
1: 我没有误会，可以走嘛，没有问题。
7: 不是，
4: 石老，
6: 我去劝劝他啊。

0: 石老，您别生气呀，跟一个小丫头犯不上，我能不生气吗？啊，刚才他明明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这是逼着我走吗？
1: 那可以啊，
0: 那您也不能走啊，您可是股东啊，
1: 您这一走，那我们怎么办？
2: 魏军啊，刚才开会你也看见了。
0: 名义上说的是销售的问题，事实上是冲着我来的。我无非就是多了一句话。齐洛这小子，自打他来了以后，一直撺掇这个小庄主排挤我。你说我是一个长辈，我这跟这两个小辈，我怎么计较？那既然这样，好，我让位。

0: 我走。
1: 石老，听您这个意思是去意已决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您那后面有什么打算呢？
2: 哎，魏军兄弟，实话不瞒你说吧，刚才这场会是彻底把我给开清醒了。前半辈子我是为了理想，我后半辈子得为了现实的生活。老庄主现在在医院里面躺着，咱们酒庄现在的经营状况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小股东，我能分到什么？我一个孤老头子后半辈子靠谁啊？我得把我自己养老的钱给挣到手，是不是？
1: 石老，既然您的话已经说在这份上了，您的事儿我魏军不能不管。就凭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您要是信得过我魏军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就凭您的本事，这后半辈子还用愁吗？包您满意。
3: 秦副组长，
0: 邱总啊，瑶瑶现在还在你家吧？
3: 对，
0: 我去接她。
3: 哎，秦副组长，我们家博饶在家呢，您放心，孩子饿不着。
0: 那邱总，您是找我有事是吧？
3: 啊，对，那我就不跟您兜圈子了，我是为了担保基金的事来的。
0: 邱总消息够灵通的呀，但是据我所知，邱总的酒庄背后有资本支持，应该不需要担保吧？啊，
3: 您误会了，我是想给担保基金投一部分钱。
0: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鲜的，你有什么要求？
3: 啊，没要求。一呢，也是想给秦副组长排忧解难嘛。二呢，我也是想回报社会。
4: 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
5: 不是庄主，这事儿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先跟你表个态，如果魏经理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他划清界限。
6: 我怎么相信你呢？你总得有一点行动证明给我看吧。
5: 我确实是知道一点点情况。高利贷的事儿您知道吧？当初老庄主说想融点钱进来，魏经理说他有路子，就让老庄主打了借条，结果弄来一堆高利贷。本来这钱是要入账的，后面具体的情况只有魏经理一个人最清楚了。
6: 那证据呢？
5: 证据我是没有。军哥，你回来了。
1: 啊，你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
5: 哦，好。
1: 你很热吗？
5: 啊，没有，我这两天有点没休息好。

0: 差不多可以倒桶了，不行，为什么？酒已经发酵好了，不信你们尝尝。我不用尝，这是我师傅负责的酒，我师傅说什么时候倒桶才能倒桶。不是，石老跟庄主吵架，他出去了，你们不是没看见？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我师傅绝对不会因为人情而影响工作的。大家都听好了，在我师傅回来之前。
1: 任何人都不允许动这批酒。怎么了？我哪知道？我说倒桶就生气了。算了，玉洁跟石老的感情最深，以前我爸就打趣说，半个徒弟，半个女儿，再缓缓吧。我有事跟你说。
0: 去忙吧，谢谢啊。

0: 怎么了？徐静松口了。
1: 那是我刚跟他聊完，魏经理就来了，然后他们俩就一块出去了，我心里有点慌哎。
0: 魏经理应该是带徐静去黑作坊
1: 了。你怎么知道？
0: 他身上味道最浓。
1: 你说魏军他会不会上钩啊？
0: 这个我也不能确定。魏军他这个人小心思挺多的，一般不会把他的底牌露在外面。先按石老的方法试一试吧，希望他能够相信。如果连石老的办法都不行，要查他更难。
1: 我倒是觉得他会相信的。
2: 石老，你看，这就是我的酒庄。
3: 这不挺像样的吗？啊！哎，魏军，嗯，你这个酒庄已经正式开始生产了吧？
2: 已经开始生产了，但是设备呢有一些个老化，我又新进了一批，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3: 嗯。哎，我说魏军，嗯，你酒庄里边怎么一股酱油味儿？哎，徐静，你闻到了没有？
4: 哎，还真是有酱油的味道啊！
2: 石老，不瞒您说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酱油厂，让我给收了。石老，您请。
3: 好好。
2: 忙时酿酒，闲时打酱油啊。
4: 军哥，你这可是大手笔啊！
2: 我这儿是要渠道有渠道，要设备有设备。石老，我这除了没有葡萄园，别的是应有尽有啊。这进口的原酒我论吨卖，我干嘛要种那葡萄啊？我傻呀。
3: 魏军，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个脑子要比他们灵活。行了，魏军，你既然把我带过来了，说吧，咱们怎么干？
5: 石老，其实我早就想把您请过来了，可是一时我又说不出口。现在好了，水到渠成了。
2: 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石老终于答应跟咱们合作了。徐静，好好干，石老毕竟石老了，干不了几年了。只要你拿到他的配方，今后就是你我之间的合作了。
4: 你放心，军哥，我一定好好干。咱们酒庄的客户资料全在我电脑里，明天一早我就去办公室把它拷出来。
2: 不用，全在这儿了。
4: 啊，要么说您厉害呢，就凭这个，小庄主拿什么跟您斗啊？
6: 秦鹤鸣、魏学成，那都是什么人？你那些理由在他们那儿根本就站不住脚啊。
7: 爸，怎么连你也不信我呢？
6: 知女莫若父，对吧？
7: 我，哎呀，我这不是想着……
6: 我劝过你，什么都别想，老老实实的把酒做好。
7: 好，知道了。
8: 哎，对了，爸，嗯，听说了没有？
7: 一心和石老闹翻了。哎，
6: 全是麻烦事儿。
9: 我们已经得到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的支持，担保金的本金全部由自治区财政提供。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担保基金的本金出了问题怎么办？
10: 您都放心吧，资金使用方案正在做专家论证，一定会把方案落到实处。
9: 你的担子不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如果出现闪失，就让党纪国法拿我质问。

0: 慢点儿，你知道，这都是钱啊，别给我磕了碰了。到年底我给你们发奖金，好吧？轻拿轻放，好吧？
1: 别毛手毛脚的啊！
2: 你们谁看到秦亮柳石了吗？
3: 下午一直没看见人。哦，
2: 我已找到仓库。
3: 这次一定能拿到证据，
4: 到时候给你们发奖金。

做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什么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

0: 运动的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1: 然后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0: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傅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2: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0: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日成。当时郑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2: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2: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0: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这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瑞成，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0: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说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2: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2: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

0: 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宇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宇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2: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宇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宇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宇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

0: 是第二次会演啊。
1: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0: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

0: 也能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2: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3: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5: 千万颗经典的心
3: 《延安颂》一炮打响，而这仅仅是郑玉成这个音乐天才爆发的开始。

0: 1938年，郑履成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错，烟水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履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呢，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一个真名。
0: 履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

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玉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玉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玉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玉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玉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玉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玉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

0: 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1: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0: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才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1: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8: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0: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棕榈松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1: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3: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4: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5: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2: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6: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跟那大家给他们鼓掌。
2: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6: 我一坐上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这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2: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5: 他就挤着那个

0: 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旅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0: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1: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旅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旅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0: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1: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

0: 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嘣马上就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陈共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1: 真的？
0: 嘘，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嗯，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光复社的副社长。
0: 光复社副社长？
1: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鹰，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1: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
0: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1: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公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公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潮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
2: 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公鹏，
1: 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0: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鹰，这有你的。
1: 啊，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0: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1: 哦，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办公开的活动。
1: 嗯，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0: 嗯，
1: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公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0: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1: 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0: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1: 他们还好吧？
0: 都很好。我对许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
1: 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0: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1: 嗯，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1: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1: 嗯，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0: 好，就这么办。
1: 嗯，好。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
1: 啊，这是杜马送给我的。
0: 哦，他对你很大方啊。
1: 呵呵，准确的说是我抢的。
0: 双鹰啊，打入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1: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0: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1: 嗯，还有。
0: 哦，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
1: 省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0: 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
1: 有500辆，数量太大，怕出麻烦。
0: 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了。
1: 哎，
0: 哦，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啊，把电报烧掉。
1: 好。

0: 按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嗯，
1: 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0: 是什么？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子。 在物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2: 啊，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0: 这倒是有可能。
2: 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同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再讲的。
1: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3: 哎呀，
2: 要我这个必要吗？
1: 大义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0: 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1: 你在危言耸听。
2: 杜总，
3: 嗯，
2: 你来了，
3: 干嘛呢？
2: 没干嘛。

0: 进来。
1: 啊，社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啊，他已经答应考虑，3天之后答复。
0: 3天？
1: 是。
0: 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燕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3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
0: 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
1: 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
0: 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
1: 啊，谁说他是共产党？
0: 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
1: 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家抄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1: 走。

0: 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0: 好吧。

0: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2: 是我。
1: 他回来了。
0: 如萍，你还好吧？
1: 我没事，
0: 我只是太激动了。
3: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2: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1: 你瘦了？哎，
2: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3: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2: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3: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1: 你睡在桥洞啊？
2: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1: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2: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3: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2: 难为你们了，谢谢。
3: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2: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3: 这还差不多。
2: 你还好吗？嗯。
0: 你呢？
2: 伤好了吗？
0: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2: 嗯。哦，清平好吗？哦，
0: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2: 好，表弟来过了。
0: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2: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3: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0: 没什么。
1: 双英，你还要走吗？
3: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1: 我是担心啊。
2: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3: 真的？
1: 太好了。
0: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2: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3: 什么加入光复社？
0: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2: 不是，陈公鹏，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0: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嗯。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公鹏请你做副社长？
2: 是啊，而且小都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0: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公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4: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2: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

0: 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1: 嗯，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2: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0: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2: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景帝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我和丽丽守着大门。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音离开。

0: 你很准时。
1: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0: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1: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还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0: 我佩服你。
1: 不要打开看看。
0: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模板，社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后天，不，明天。 就在12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
1: 明白。嗯，
0: 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
1: 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0: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
2: 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
0: 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2: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说得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0: 车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笑>
2: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1: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今后。
2: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2: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3: 老丁啊，
4: 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藻帮码头。嗯，
2: 老丁啊。<笑> 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啊，杜马，
3: 谁呀？
2: 当然是燕双鹰。<笑>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喂，啊，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0: 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1: 好嘞。

0: 继续走。
1: 好嘞，

0: 车靠在路边。
1: 哎，谢谢谢谢。

0: 地下冒出来一样。
1: 这是我的特长。
0: 怎么样？
1: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
2: 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0: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1: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2: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
1: 真是可笑。
0: 谈具体的了吗？
3: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1: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0: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1: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0: 哦，
1: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0: 嗯，你继续说吧。
1: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0: 他亲自主持？
1: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0: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
1: 现在还很难说。
0: 哦，什么意思？
1: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0: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英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歇入，而恰恰这两块

0: 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1: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0: 正是，
1: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辐射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0: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1: 不错，
0: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别来无恙啊。
1: 龚鹏兄，杜老总，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啊、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士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一个眼霜鹰，这就是为什么你刘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霜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霜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上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燕霜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燕霜鹰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

0: 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鹰，夺回魔板，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鹰，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 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 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哼，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2: 来人呐！来人呐！我是陈国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你来人呐！你要做什么？你快点，李康，把我们抓起来！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哎哎哎！嗯，
3: 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4: 没事了，去吧。
2: 谢谢啊。
5: 还想玩吗？我陪你。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姓李的，我给你指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
2: 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浸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1: 是。
0: 9点准时出发。
1: 是。
0: 去吧。
2: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2: 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2: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光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2: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2: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啊、哎，他呢、啊？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啊，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
1: 进来。
2: 好。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3: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3: 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3: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3: 哦，什么意思？
1: 你想，连于如平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3: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1: 怎么不安？
3: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1: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3: 你知道？
1: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3: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1: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罢了。
3: 有意思。
1: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3: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

0: 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2: 哦，
1: 我们也走吧。
0: 好。哎。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3: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
1: 半步堂中的半步。
2: 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
1: 双桅双帆的顺风船。
2: 贵船保号？
1: 淮水里的安平渡。
3: 自家兄弟。
4: 自己人。
1: 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2: 正是。
1: 不是说好了在运早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
2: 运早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2: 货呢？
1: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2: 嗯，

0: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1: 好，老兄过奖了。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0: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审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1: 嗯，确实很安全。
2: 哎，哥，你看来了，你看，
1: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2: 嗯，

0: 事情不对。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锦鲤，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
2: 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3: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1: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
3: 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1: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3: 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有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

0: 干的？
1: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0: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1: 嗯，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0: 追吧。
1: 好，
0: 弟兄们上船。
2: 是是。
3: 哥，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3: 是黑吃黑吗？
1: 上船。

0: 社长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1: 啊，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2: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社长，燕大哥说的对，
0: 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3: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3: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士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3: 哦，
1: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5: 哎哎哎！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公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

0: 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2: 燕大哥说的对，
3: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4: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3: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4: 你的意思是，
3: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0: 别山下，鄂东药乡，山林里有着怎样的规矩？
1: 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从上山采药到引种下山，让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比翼齐飞。
2: 当然树砍光了，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
0: 产业升级，人们如何寻求新的突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年药香换新颜。

山，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

夜把山林大地装点得分外迷人。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背靠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条九资河穿镇而过，滋润着山林田野间的22座村庄。

0: 村民们与山为伴，花鸟为邻，过着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一大早，村民陈云祥上山寻找野生茯苓。
1: 现在上山采野茯苓，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那个茯苓的那个正宗的品育。
2: 哦，就是好品种是吧？
1: 对对对，山上的野茯苓，它的这个发芽力强一点，那产量高。
2: 今天能找到吗？
1: 也许吧。
2: 也许吧。
0: 大别山区四季分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雨水，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药材，在罗田县的大山里就有1000多种。在一个枯松树兜下，用特制的铁钳在树根下反复探测，陈云祥发现了野生茯苓的踪迹。
2: 真的吗？我试试好吗？哦，里面很紧，而且有一种韧劲儿。
1: 看到没有？上面有那个茯苓的，
2: 也有一点点像白糖的感觉，黏黏的在上面。
1: 对。
0: 野生茯苓是一种寄生菌类，通常生长在松树根下，从根系中获取营养。不一会儿功夫，陈云祥就从土层下扒出来两个茯苓，
1: 可以生吃了。
2: 啊，这茯苓可以生吃啊？嗯，
1: 好吃吧？
2: 嗯，像那种糕饼的感觉。如果仔细尝的话，它有一点点青苦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2: 哇，我们今天很有收获，我们带回去好不好？
1: 等一会儿，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陈云祥从山林茂密处移来两棵小树苗，种在挖过茯苓的地方。
2: 挖过茯苓之后一定要补上树吗？
1: 对，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树林密度大了以后，它会自然的死亡一部分，这样就浪费了。那么我们把密林在下面的小树苗取出来，放在我们起个茯苓的这个地方种下去，这个起的茯苓的地方土质很松松，便于生长，这叫抽蜜由吸。
0: 九资和人在2000多年的采药过程中，摸索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疏林后的树木茂盛成荫，松树兜下时常能发现上好的野生茯苓。人们找到与山林友好相处的方式，也留下了吃饭靠种田，赚钱靠盘山的老话。采下山的野生茯苓被用来培育菌种，给药农们带来更好的收成。今天的九资河是鄂东地区最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每年立冬前后是茯苓、天麻的最佳采收期，小镇上到处是药农忙碌的身影。俗话说十方九龄，茯苓是中药方中常用的药材之一。刚挖出来的茯苓外表乌黑，破开外皮里面却洁白如雪，因此被誉为药材中的白银。神农本草经记载，茯苓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忙碌一天，村民们陆续把采挖的新鲜药材送到交易市场。
2: 这是我们当地的天麻，这些天麻是您种出来的？
3: 我自己种的。哦，
2: 今年预计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3: 有40万块钱。
2: 您说的是纯利，还是说能卖出40万呢？
3: 我说是纯利，一亩田纯利有8万块钱。
0: 自从2023年10月药材市场开业后，繁忙的交易常常持续到凌晨。单日最高交易量190万斤，交易额2500万元。相比过去等着收购商上门，如今药农们在这里很轻松就可以卖掉自家的药材。九资

0: 的中药材一年能创造近7亿元产值，其中茯苓年产量125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5；天麻年产量200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6。
1: 在药材市场转上一圈，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九滋河人心底的那份自豪。伴随着这缕药香，九滋河已经走过了千年时光，人们不仅在产业发展当中得到了实惠，也守护住了这片绿水青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景象的背后是九滋河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传统，也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
0: 九滋河人工栽培中药材的历史很悠久。据罗田县志记载，南宋时连年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九滋河人的祖辈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大别山下。这里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定居下来的人们在山林里就地取材，建起房屋，开出田地，逐渐过上安稳的生活。元代时，人们尝试在山林里种植茯苓，到了清乾隆年间，九滋河的茯苓声名远扬，销售到日本、东南亚等地。随着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的普及，20世纪70年代，九滋河人开始种植天麻，靠着在大山里种植中药材，小镇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20世纪80年代，九滋河中药材种植规模逐渐扩大，然而这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培育药材要砍掉不少林木，茯苓需要松木提供养分，天麻则要用柳树、杨树、桑树来培育菌材。2009年，方礼成退伍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种天麻。传统的天麻种植要在山林里砍下树木，制成培育天麻的菌材，再和天麻种子一起埋入土中。最初种植规模不大的时候，人们会在砍下树木的地方种上新苗，以便让山林生态逐渐恢复。第二年，药农们再选择其他地方进行种植。
2: 以前在山上种天麻时候，你一眼望过去，基本上树砍了之后你就看得出来它光秃秃的，然后那里又搞一块光秃秃的，跟那个长了个牛皮癣一样的。
1: 不是我们有这种规矩说种完天麻之后要补上山林、补上树木？
2: 以前是小规模种植，它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恢复，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山林的恢复期根本就供不上种植的速度。
1: 最起码要需要多长时间啊？
2: 最少得5到10年的那个它那个小树苗才能长大嘛。
1: 所以那个时候要规模发展，其实和自然环境是有冲突的。对，
2: 把那个资源全部都用完了以后，这个产业就没法发展了。
3: 啊，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4: 野生的资源比较少。
1: 哦，谢谢。
0: 用茯苓水招待远方的客人是药香人家的传统。方礼成刚刚回乡时，发现山林里的树木越来越少。2011年，一次天麻采收后，他向父亲提出了把天麻种植搬下山的想法。新路子到底行不行得通？父子俩争论了许久。
2: 我说，如果你把山上的树砍完了，山上没地方种了之后，你到哪里去种？
5: 我还是不同意的，因为没主要是没尝试过，有风险。在山上我们亲车熟路种了几十年，原来都是传统，都是这样种的。
0: 是扩大种植规模还是保护山林资源？方家父子的这场争论也是九滋河中药材发展路上的一次选择。山上种植需要每年轮换种植场地，搬到山下后，每块田地可以重复利用，山林就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个

0: 时候，父亲有些犹豫，还是坚持在山上按照老办法种。小芳则在山下的荒地试种起来。究竟谁的方式更胜一筹，父子俩开始暗暗较劲。
1: 那一年两亩地的话，基本上挣了8万块钱左右。刚好那一年山上天气干燥嘛，山上亏了。
0: 一场父子间的较量，胜负见了分晓。父亲也同意把天麻搬下山。
1: 这个已经起过天麻了。
2: 这个和我印象当中想象的那种大棚确实不太一样。
1: 这个是就地取材，底下用架子是用这个当地这个蓝竹搭的架子。上面的这个茅草是前边地角那个野草，都给它有效的利用好了。
2: 还更环保。
1: 对对对。
0: 蓝竹为架，茅草做顶，这样的大棚阴凉通风，和山林里天麻的生长环境很相似，又便于田间管理。第一年的成功给了年轻人信心，第二年村民们开始纷纷效仿。到年收获的时候，大家收成都不错，方里成却遇上了麻烦。
1: 第二年种的他就没有效果，没有第一年好，基本上第二年赔钱了。
2: 当时出什么问题了？
1: 这个是种过的，你看。然后第一年的话，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到了第二年的话，它就全部都变成杂菌了，一垄的嘛。挖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好的，基本上全是坏果，它是腐烂了。
0: 看到种植的风险，村民们心里也开始打鼓，来年还能不能种？大家聚在一起想办法。有经验的药农建议换种茯苓试试。
1: 茯苓的那个菌的生长的那个长势比那个其他的杂菌它要猛一点，
2: 就是它长活了，其他的菌类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1: 就跟打仗一样的，它把其他的都给打败了。
0: 茯苓受杂菌的影响小，能够正常生长。种过茯苓的土壤变得松软肥沃，适合水稻根系的生长，还不用施肥。经过稻田水的冲刷，杂菌被稀释了，又可以继续栽种天麻。一季天麻，一季茯苓，一季水稻，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了农作物间轮种轮作的关系，成就了今天中药材发展的全新模式，既扩大了种植规模，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如今九资河的天麻茯苓已经全部实现了山下种植，天麻亩产从3000斤增加到7000斤，茯苓亩产从1000斤增加到3000斤，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我们小时候看着全部都是瓦房，现在基本上都变成楼房了。
2: 这都是3层4层的楼啊！您觉得什么样对你们来说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吗？
1: 有句老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产业发展好了，带动了所有的老百姓都有钱挣了。
0: 乡村振兴关键要做到产业振兴。今天的九资河人依托山林生态，把中药材做成了大产业。为了方便药材运输和机械化耕作，人们把乡村公路修到田间地头，又沿着公路盖起新房。村庄的环境越来越好，路旁水畔，房前屋后栽满鲜花果树，装点着家园。村中的古树也被村民们精心地保护下来。山绿人喜鸟归来，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九资河镇的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如今已达到85%。2014年，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在九资河，我们时常可以在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看到枝繁叶茂的古树。 像我现在周围大概就有十几棵，有的树龄已经达到三百。

0: 100年以上了，他们默默见证了九兹河人与山林之间的陪伴与守护。人们通过努力把中药材的种植从山上移到了山下，不仅让人们在产业发展上放开了手脚，也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但是当地药材的种植仍然需要采伐树木，如何让家园更美，产业更长久，人们又开始找寻新的办法。
1: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烧方。
2: 2014年，在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同时，芦田县实行封山育林，停止商品材的审批与采伐。村民们种植茯苓、天麻的木材没了着落。
0: 忙着呢。
3: 忙着。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原始种田嘛，是那个砍那个树，给成一节节的。用大磨在皮，现在呢我们呢改了以后呢，这是用制磨枝丫做成的砧带，这就叫做带料在皮。
0: 您是怎么想到要转换这样的种植方式啊？
3: 天马之乡、茯苓之乡，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做，从事人员多，那这个产业就起来了。产业起来了以后，那个原料从哪里来？你必须要改变原料的问题。那太哥去砍树，那山上树砍光了，那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那山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怎么搞？
2: 砍树栽培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早在十多年前大家就开始寻找替代的方法。
0: 这是您的家？
2: 王燕家过去在林场种植香菇、木耳，从1995年开始改种中药材。
0: 那您这个房子，
2: 他利用原来做军棒的经验，试着用松针、树叶、树枝、锯末来制作种植茯苓的带料。
3: 我记得我的小孩子都高一的时候啊，我说我还种了2块地的带料，结果把那个带料挖起来了以后呢，弄了5-6千块钱。
0: 真的，
3: 把这个事情不就改对了吗？那将来如果说这个东西成功了以后，那就不需要砍树了。
2: 试种成功让王燕家很兴奋，第二年他准备扩大规模时却发现了问题，使用带料达不到传统椴木种植的产量，而且不稳定。
3: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不清楚，因为我们专业知识有限，克服了好几年，但是我们也没放弃，年年在做。山上的资源有限，我们想的总是一条路，将来就是要走这条路。
2: 正当村民们摸不着头绪的时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湖北省农科院、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九兹河镇建立种植基地，和药农们一起进行技术攻关。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2023年10月25日，湖北省组织专家对九兹河带料栽培技术进行成果论证，村民们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3: 现在这个菌发的非常好，
4: 53.4，
5: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方式，不用砍树，每一个平方达到20斤以上，那么还有生长空间。
2: 科研人员不断更新带料配方，终于解决了村民们的难题。如今茯苓带料种植可以减少1/2以上的木材消耗量，天麻种植则实现了100%带料栽培，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使天麻的种植周期从2年变成1年，茯苓则实现1年2季或3季。有了科技助力，不仅保护了生态，还发展了经济。青山绿水掩映下的一块块药田，与九兹河两岸的村庄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村民们推窗见绿，满眼皆景。
0: 药香飘散山间田野，人们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但是当地人不满足于只是把药材种好，他们要进一步擦亮家乡的品牌，让这缕药香飘散到更远的地方。
6: 老夫我们打个电话在彭经理那儿，

0: 那在不在屋里？我就马上过来整点去买他的茯苓。在屋里。
1: 啊，你在啥屋里？在这啊。
2: 冯正光做茯苓种植加工已经30多年了，对茯苓有着很深的感情。
3: 有啊。
4: 哎，这个茯苓还可以。
3: 啊。
4: 今年总共卖了几儿？估计卖了几儿？
3: 买了十几文儿。
4: 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来的人多了，就是买的就是现在入的，反正我们尽可能的把这把搞这儿，是吧？
3: 要的啊，好。
4: 要的，
5: 那边还在挖子是吧？
2: 进入21世纪，茯苓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捧着银饭碗的酒资和人一时没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还停留在卖原材料和粗加工阶段。守着好资源，却卖不出好价格。那段时间，冯正光和村民们常常来到这座老屋看看。
6: 这是我们的罗家大院。
7: 这什么时候修建的？
0: 是清代修建的。
4: 罗家走行就是靠种茯苓、加工茯苓、销售茯苓、出口贸易发家致富以后，再建成这个罗家大院。
2: 罗家先祖靠种植茯苓起家，在清乾隆年间建起这座面积6000平方米的宅院。历经200多年风雨，老屋依旧保存完好。
0: 这都是罗家的这个祖先买山买地的地契，这个是都是软件，这个就是他买我们本地的这些买田的地契。
7: 这已经都到武昌那边去了。
4: 这边是他买的安徽的，我们在汉口那边出口，就是他酒子喝的牌号，做了很多的规格，不同的国家什么规格他都搞得清清楚楚。
2: 每当走进这间老宅，酒资和人都会充满骄傲和自豪，祖辈的荣耀激励着后人。如何让几百年前的老品牌造福今天的人们？冯正光和村民不断地探索。
4: 我们酒资和茯苓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品牌呢？
7: 直接销售出去。哎，
4: 对对对，我们不能跟别人当嫁衣，只提供原材料。他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去做他的品牌，做他的深加工，从10块钱变成了100块钱、200块钱，我们能不能走这个路？
2: 从2015年开始，人们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引进了中药材深加工技术，生产出中药饮片、茯苓粉等产品，实现了从过去论吨卖到如今论克卖的转变。深加工产品每年能创造2亿元产值。2018年，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今天的酒资和人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中药材产业，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游人们不仅可以欣赏醉人的田园风光，还能品尝别具风味的药膳吊锅。春看药花烂漫，下观流云飞渡，秋上万山红遍，冬踏林海雪原。现在酒资和每年接待游客8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亿元。从上山采药到林下种植，再到今天的人们把中药材种植搬下山，实现带药栽培，一代代酒资和人不忘生存之本，延续着传统，让一缕药香延绵至今。今天的酒资和，松林如海，大自然的油彩染红了漫山遍野的丘陵。乡村生态旅游将成为大别山乡村振兴的又一架新引擎。

0: 泰姆山脉下万担茶香，高山上的茶树有着怎样的不同？
1: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而种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但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数百年传承，茶乡人家留下了怎样的生存智慧？
2: 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一片茶叶如何创造共富的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闽东山乡茶韵绵长。

0: 秋日清晨，云雾慢慢散去，连绵起伏的茶山渐渐清晰。一大早，炸羊香的茶农忙碌起来，采摘一年中最后一季白露茶。
1: 魏大哥，这一片茶山都是您的吗？
2: 对，我们总共有200亩生纳茶园。有一次机会去培训一下，才听到有这个水回一体智慧茶园，就去参观，然后把这个金取回来。
1: 多少温度？风速、风向？
2: 湿度？
1: 湿度都有。
2: 土壤湿度，对。
1: 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哈。
0: 魏建中种了40多年白茶，过去茶农们都是凭经验管理茶山。如今，这片200亩的茶园有着自己的智慧大脑。茶园里的各种智能设备收集气温、土壤、环境等信息，通过分析，可以给茶园的日常管理提供精确的指导。就连日常的施肥、浇水，也能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更加便捷的操作。
2: 就是一个水泵给它抄过去。然后跟那个水那个肥料一起融合起来，然后输入那个茶叶，一个区一个区的茶叶去下，
1: 后面就是茶园了。
2: 对，后面茶园。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茶的需要来供应这个水肥。
2: 对，
1: 可以比较精准的来养茶哈。
0: 精准和智能是智慧茶园的核心。如今，这片茶园只需一个人操作各种智能设备，就能完成所有的日常管理。有了科技的助力，茶叶的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2: 后来我们做了这个以后，这个每斤呢，这个单场提高了几十块，原来20几块，后来就卖了70-80块。
1: 原来的产量怎么样？
2: 原来比如讲单场是50斤，自从做了这个智慧茶园，我们单场就直接提到80斤。
0: 这是炸羊乡的第一座智慧茶园，附近的茶农会来到这里参观，大家都想把新技术引入自家的茶园。
1: 真正是尝到了甜头了。
2: 对，未来我们还想有没有更先进的这个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农民也迫切希望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因为没想到会用到我们这个农民的田里面去。

0: 或者三大句，这个田老师想都想不到的。
1: 给传统茶园装上智慧大脑，是乍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茶农们又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茶园，年产值达到5亿多元，茶农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小小一片茶叶成为村民致富的大产业。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漫步在这乍阳乡的山水间，仿佛就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笔下的那份诗情画意。一座座被茶山环抱的村庄，处处透着灵秀与精致。15000多亩的茶园面积，让这里有了万担茶香的美誉。每到采茶时节，走在村中，常常可以看到村民们采茶制茶的身影。从小小的茶叶到致富产业，一缕茶香不仅融入了当地人的美好生活，更是给这座闽东山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1: 福建省浙荣县乍阳乡地处闽浙交界，背靠泰姆山脉，13个村庄分布在狭长的山谷间，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因为山多地少，村民们对土地很珍惜，房前屋后的空地也被利用起来，种上瓜果蔬菜。
3: 你吃哪？来来，我顶着，顶帮我，顶帮我。
4: 哦，来了。
3: 你好。
1: 清晨，湿润的空气中传来阵阵鸟鸣。一家人围坐一起，用山泉水煮一壶热茶，是茶乡人家的传统。
2: 这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的茶吗？
3: 对，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经平均温度18度。
2: 啊，所以非常适合种白茶。
3: 对，种白茶。我那是我爷爷手上开始就制茶了，因为这老白茶这个东西呢，就会平时喝一点，比如说头疼啊、脑热啊，花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喝茶为主。
1: 说到白茶，当地人总是十分自豪。乍阳乡种植白茶的历史十分悠久，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乍阳所在的泰姆山脉一带。隋朝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种茶制茶，从福州通往浙江温州的福温古道是闽浙官道的一段。明清时，乍阳作为福温古道上的交通要冲，茶叶交易十分繁荣，当地的白茶也沿着古道运出，再运到泉州、广州等地，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各国。茶山归来，茶农挑着满筐的茶青，走过200多年历史的永安桥。不远处的一座老宅里，正在举办一场茶艺体验活动。每逢周末假日，孩子们就会来到这里学习。
5: 我是南老师，泡茶动作要阳刚大气。那咱们小女生该怎么办呢？轻轻抚袖，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就是手腕要动起来。
1: 指导孩子们学习茶艺的年轻人叫吴建明，家里世代做茶。这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建筑就是吴家老宅，建于清乾隆年间。三进的院落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门楣上的凤旗巨绣意为汇聚山川灵秀，期望家族人才辈出，寄托着吴家先祖对后人的期许。斗拱门窗的雕刻工艺精湛，不失彩漆，质朴又淡雅，细节处透露着主人的心思细腻。
5: 我们这边到我这一辈都是以做茶为业，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都是以原木为主
2: 教，哇，还有这个讲究，
5: 所以不上漆的。茶里面最怕的就是吸附了 意味。
2: 对，连面上那一层就是。

0: 是油油的那个也没有，
1: 对，
0: 就是纯原木。
1: 对，
0: 其实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天井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来制作茶叶。
1: 对，
2: 去那边这个天井的地方来。
3: 乍阳人做事讲求精细，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片茶叶，都会极尽所能做到最好。吴建民从小生活在老宅里，在他的记忆中，每到采茶季，大大小小27个天井都晒满了茶青。竹匾摆放的位置、摊量薄厚的程度、晾晒时间的长短，在茶农看来，每一个细小的步骤都是不能疏忽的大事。吴建民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家族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是先祖吴应卯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吴家茶行的生意十分兴旺。一次，一位老客户订购了一批白茶，要求短时间内交货。由于时间紧迫，茶行的伙计匆忙间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茶青送去下一道工序。吴应卯发现后，马上命人停止加工，并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
4: 吴应卯他就说：“这是不行的，做茶一定要认真。”嗯。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他就拿起了晾晒的茶叶，你看在底下，这还是不够的。”嗯。然后呢，说必须得重新换回室内，进行重新分布走水，让它更加均匀，再进行进一步的摊晒。
3: 一点小瑕疵并不会对茶叶品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吴应卯看来，种茶靠天，做茶看人，人不精心，茶就毁了，既对不起客户，更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4: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茶叶要重新走水的话，那从时间上肯定是赶不上交付的时间了。所以呢，家主吴应卯呢，他觉得如果单纯去赔付一个定金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呢亲自呢到其他的茶行去选用的上等的好茶去交付给我们的客户。但凡就是我们设计要做茶，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做茶一定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3: 只有精心才能长久，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成就了吴家茶行的口碑，也成为乍阳茶农茶商做人做事的准则。今天的乍阳乡1.5万亩茶园郁郁葱葱，人们靠着茶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0: 这个房子看着可有些年头了，我看都盖新房子了。
5: 都盖新房了，现在都没人住了。我们这里呢种这个白白茶，有了丰收了以后，每家每户都有钱了。
0: 那这个房子现在留这里也是
5: 留着，好像放在这里做纪念的意思。
3: 新老房屋比邻而立，见证着茶乡的变化。说起过去的生活，81岁的郑邦德记忆犹新。
5: 以前这个房屋就是还是算好的，好几代人都是住着这个破旧的房子。那时候呢，一碗米当粮草，火炉就随身了，中医就当棉袄，就是穷到那个地步，让非常穷。
3: 历史上乍阳乡的白茶很有名气，到了民国年间，曾经繁华的古道被新的运输路线取代，乍阳的地理优势逐渐丧失，村里的茶产也开始没落。20世纪80年代，乍阳成了县里的贫困乡，而邻近的福鼎县由于改良品种管理精细，白茶产业迅速崛起。看到隔壁县的白茶名气越来越大，那时的郑邦德十分感慨。在他看来，守着过去的老品种，就像守着那条落寞的古道。

0: 势必要被时代所淘汰。1983年，老郑和村里人决定外出寻找新的茶苗。
1: 去找了好的品种，早上去，晚上天黑黑了才回来，在路上差一点点滑倒，选好了品种回来拿到家里来，试种，选了好几个品种。
0: 那一次，老郑带回了5、6个品种，种在山上的茶园里。3年后，茶树迎来了第一茬收获。
1: 种了好几件品种，有的适合我们这里，产量又不大高。有的产量可以，又不合我们这里天气的条件。
0: 原本期盼丰收的村民，希望一下子落了空。看着已经茁壮的茶苗，大伙很为难。那段时间，大家种植新苗已经几年没有收入，再次试种就意味着又一个3年依旧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1: 看到人家的收成那么好，别的地方那么好，我一定这个东西要比他们还好，要长期长远的打算。我讲没有关系，我们再可以试试种种。以前的我们这里的风俗呢，大年初一呢，没有山上干活的，29日晚上除了放在山顶上，第二天走到大路过。老郑，你去哪里啊？我讲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怕别人讥笑。实际上呢，就山上干活的。
0: 试种新茶不能停，一家人的生计也要维持。那段日子里，大家想尽了办法。
2: 我还发现了一个咱们村里与众不同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山崖边，这个路边上小小的一片地方，我们都会种上这个稻谷。
1: 边边角角，我们那个土地都绿起来了。
0: 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高的产出，是山里人家脱贫致富的办法。大家一边在稻田里精耕细作，一边在山上试种茶树。就这样，经过几年的精心栽培，人们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品种。1988年，到了茶树丰收时，小茶篓换成了大茶筐，产量相比老茶树提高了3倍多。每亩茶青的收益更是达到1000多元。尝到甜头的村民又引进了水稻新品种。
1: 新品种更换以后，那个产量也非常高了。杂交水稻成功了，以前那个旧的品种只有200多斤、300多斤，新品种成功以后，一亩1000多斤，那都算不得了的事啊。
2: 所以当时稻子也种，茶也种，是不是？两边都不放哈。
1: 两边都不放。茶叶也增产了，粮食也够数了，温饱也解决了，经济也有发展了。
0: 田里有稻谷，山上有茶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靠着山里人的不断尝试和探索，乍阳乡有了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住上了新房，买来了彩电，生活的变化让大伙儿种茶的热情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从浙蓉到泰宁霞浦的柏油公路相继通车。沿着一条条宽敞的公路，乍阳的茶叶被卖到全国各地。茶叶有了新品种，产业也走上了快车道。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乍阳乡的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600亩增长到10000多亩。然而，市场行情的变化出乎村民的意料。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全国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市场逐渐供大于求，茶青越来越难卖，茶农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眼前这片看似杂乱无章的树林，就是当地茶农正在探索的种茶新模式。

0: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茶园都是齐腰的灌木茶树形成茶垄，沿着山势铺开。而我现在身处的这座茶园，都是以植株高大的乔木茶树组成。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家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这片看似原始的茶山，为今天乍阳的生态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您好，
1: 娘娘，
0: 这是在整理茶树吗？
1: 对，在我除草呢。
0: 因为我看这个茶树很特别哈，又大又高，然后这个种植的又很分开。
1: 很多人来这里看来不知道这里是茶园。
0: 对，
1: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
0: 对，
1: 而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
0: 对，
1: 不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2: 这片茶山是陆云强2015年种下的，在家乡的茶林间长大。陆云强小时候常常和家人一起上山种茶采茶，十几岁时外出闯荡。那时每次回家，母亲总会为儿子采些野茶带上。在外的日子里，一缕带着山野气息的茶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一次，陆云强的朋友送给他一套很名贵的茶具，作为回礼，他把家乡的野茶送给了朋友。
3: 喝了之后呢，他感觉很惊艳。我还记得，就是当他说喝了你这个茶，好像人置身于那个大自然，闻到那个大自然的气息。妈妈平时山上在采摘下来，然后那个手工制作出来的茶嘛。
2: 朋友对家乡野茶的赞许，让陆云强有了新的想法。2014年，老陆回到村里发展。在他看来，土地非常有限的家乡，只有另辟蹊径，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逐年增加。家乡的野茶给了陆云强启发。回乡后，他时常在山里转悠，寻找各种野生环境下生长的茶树，观察它们如何生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一年后，陆云强在这片海拔900多米的山上种下了第一批生态茶。
3: 我们那种密集型矮化那种种植，一亩可以种植3000株。
0: 嗯，
3: 我们这个一亩还不到300株，确定2米是相对有科学依据的。2米的话，它一般长起来，它就能够就不会靠拢，它能够长得茁壮，
0: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3: 对。
2: 为了还原出茶经中野茶树的生长环境，陆云强保留了周边的灌木杂草。附近的茶农对这种种植模式很好奇，常常到他的茶园里转转。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茶园里生产出的茶叶竟卖出了意想不到的价格。
3: 因为我们这种茶属于市场上是很少的，极少的，就属于小众茶。当然它成本高，价格也就高。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茶的话，盛产期的话，一亩可能可以达到2万元。
2: 普通茶树每亩的产出可以卖到5000-6000元，这片仿野生茶林每亩茶叶却可以卖到20000元。十多年前，人们追求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多的产量，今天人们在品质上精益求精。2021年，浙蓉高山白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年，乍阳乡80%的传统茶林被改造成生态有机茶园，茶农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智慧茶园、生态茶园，一个个种茶新模式，让乍阳茶产业连通起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高速公路。今天的高山茶乡，道路越来越宽阔，人们又建起了文化公园。农闲时，村民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或者看一出热闹的布袋戏。茶乡人家的生活

0: 过得有滋有味。2015年，沈海高速公路复线浙蓉至福安段建成通车。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到省会福州原本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个多小时。日益便捷的交通路网，让乍阳乡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契机。
1: 随着高速公路的修通，曾经山高路远的乍阳乡逐渐成为了游客们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每年会有30多万人来到这里，在山水田园、诗画乡居中体验茶乡人家的精致生活。
0: 这两年，乍阳山清水秀的风光、翠竹掩映的村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如何能留住游客，多待上几天？人们开始在茶叶上做起文章。吴慧华家里有20多亩茶园，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不仅种茶卖茶，制茶体验也变成了旅游资源。夫妻俩正在改造一栋老屋。
2: 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白茶民宿，然后如果外面的客人进来，他想体验白茶的制作过程，可以住在这边。这个路对面有我们的茶厂，还有茶商，然后就可以整个过程都能体验到，就不会说一天来了就走。
0: 中国人品茶重在意境，夫妻俩考虑把茶文化和家乡的山水融入其中。在庭院里种上竹子，房间装修成泼墨山水的风格，让住宿的游客推窗见景，闻香品茶。今天的乍阳乡，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制茶技艺，还可以做扎染、打糍粑。到了收获季，游客还能上山下田，体验农耕的乐趣。一项项传统民俗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喜欢上茶乡的闲适生活。在丹桂的芳香中，赶赴茶席的客人来了。人们在诗画般的村庄里听琴品茶，享受一盏盏香茶带来的恬静和悠然。如同一杯好茶，已经细细打磨。漫山遍野的茶丛，在秋日的阳光下静静矗立。一代代茶乡人家，用一份精心，在青绿的山水中，耕耘着一片茶叶带来的幸福生活。

0: 市海有着中国古老的石榴产区。
1: 从古安石果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0: 伴水而居，因河而兴，一条黄金水道带给了这里怎样的改变？
2: 由一种保守型的变成了一种开放型的，不再是坐井观天。
0: 小石榴发展成大产业，鲁南乡村念起了石榴经。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古树新枝果正红。

0: 初冬的鲁南大地，北风刮来阵阵寒意。
1: 请注意，预计明后两天气温低至零下五度以下。
0: 寒潮即将来袭，安装在石榴园里的智能监测系统提前预警。刘威赶忙在群里通知大家做好防寒准备。
2: 大家注意点哈，那个后天那个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度，还有没盖棚呢，抓紧时间把那个雪布一模拉上一下。
3: 来，这也没碰着的，来慢点，来。
0: 科技的助力让浏园镇十万多亩石榴树、四千多亩石榴盆景盆栽安然度过冬天。
4: 这个漂亮，来下来，好。
0: 如今，浏园镇每年的石榴产量高达5000多万公斤，产值超过29亿元。红彤彤的果实照亮了人们的致富路，也把生活点缀得多姿多彩。
5: 来到浏园镇，仿佛走进了一个石榴的世界。道路两旁、房前屋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榴树、石榴盆景、盆栽。当地的路名里也有石榴，比如浏园路、浏花路等等。这一切都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石榴产业的兴旺和人们对于石榴发自内心的那份喜爱。现在，作为当地知名的土特产，石榴已经成为了浏园镇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给人们带来了好日子。
0: 运河水浇灌出石榴的清甜。浏园镇所在的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古称翼县，有着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滋养着一方水土。由于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适宜石榴的生长。如今浏园镇上的6万多居民有1/3从事石榴种植。2022年果农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
6: 你好，
7: 你好，
6: 我听说您在调试。
0: 85后的刘威是镇上最早一批安装智慧农业云平台的果农。
6: 很多信息，
7: 对，很多信息。
0: 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为果园安上了眼睛和大脑。
6: 这个上面能体现什么信息啊？
2: 空气的湿度和二氧化碳、大气的压力，包括土壤的湿度都可以体现的，就是方圆这3公里之内都可以覆盖的。
6: 到现在这个时候，什么信息对你们来说最重要？
2: 空气的湿度，它这个石榴树呢，干冻没有问题，但是怕湿冻，湿度达到75%以上，然后呢，就气温达到-13度，都会对这个石榴树造成的冻坏。之前呢，都是按我们的经验来的，因为什么呢？2015年那场大雪，当时来得太突然了。
0: 回想起那年的冬天，刘威仍然心有余悸。
7: 看那叶子上面，叶全部放上了。
0: 2014年，在外打工的刘威回到家乡。看到石榴产业发展的不错，于是买回了一批石榴小树，开始从事果树种植。他信心满满地向妻子承诺，等卖出石榴就买上一套新房，当作是两人结婚周年的礼物。小树寄托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候，刘威每天都用手机记录下石榴树的变化成长。
2: 刚种上的时候，你看一下，看到了吗？
6: 哦，还真是一天一个样，
2: 对对对，
6: 你写的一天一个样。
2: 对，当时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心里是甜的。我当时哼着歌就怎么说呢？就想着马上就要住新房了。
0: 小树一天天长大，心愿的达成仿佛近在眼前。就在刘威和妻子规划房子大小时，2015年冬天，浏园镇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来年就能挂果的20多亩石榴树，一棵都没能活下来。
6: 那个时候雪下那么大，你到地里去看，第一时间去看，当时是什么景象？
2: 就是矮一点的树苗，再加上地势低一点，基本上都还落那么一点头。它下完雪以后呢，它会在树上结冰，它一结冰，就是

0: 就把树枝全部冻死了。
1: 那年冬天，留园镇10万多亩石榴树，有7万多亩被冻死了。

0: 就是所有的希望都泡灭了。
1: 看着一脸沮丧的刘威，妻子半是心疼半是鼓励地安慰他。
2: 当他哭的时候吧，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多大不了的事，你有必要哭吗？你一个大男人，他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再重新再弄，又不是在一个人在一家，就那样的所有的石榴树都他都有灾害，再重新开始多大的事。
1: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威很快振作起来，他一边种上新树，一边四处留意果树防寒抗冻的办法。有一次，刘威在河南荥阳看到果农用毛毯裹住树根保暖，回来就开始尝试，结果因为气温比河南低了几度，毯子结了冰反而更冷，这个办法失败了。家里长辈常说一句话，山是一步一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2020年，政府组织大家到寿光学习，那一次的观摩让刘威找到了办法。
0: 主要是他们那里恒温大棚，24小时保持了一定的恒温温度，人家的蔬菜草本的蔬菜都能安全过冬，我们这里的木本的石榴树都过不了冬，说冻死就冻死了。我们几个人就想，这个石榴树如果说用这个大棚，会不会就是减少我们的冻害。
3: 大棚不是很普遍了吗？
0: 很少很少有种在石榴那个用在那个果树上面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石榴我们种植面积大，你要是家里有十亩地，你不能总不能卡十亩地的大棚吧。后来我们想到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石榴树呢种上盆以后呢，还能够节省面积。到冬天呢，就是你假如说你种了100棵树，你就能直接放到这一个棚里面就可以了。这样呢，插桩也方便。
1: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是在留园，人们为石榴树挪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果树从地里栽到盆里，冬天时移进大棚，不仅能安然过冬，也方便进行智能化管理。如今镇上的10万多亩石榴树有6万多亩搬进了大棚，石榴亩产量从过去的2000多斤增加到了3000多斤，整个留园镇年产量猛增了6000多万斤。产量上去了，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刘威的20多亩石榴园每年能收入30多万元。
4: 石榴园，
1: 果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刘威也实现了多年前的心愿，一家人搬进了新房，夫妻俩也开始憧憬起新的生活。
3: 从完全靠天吃饭到有效避免冻害，从单纯依靠经验到寻求科技支撑，留园人的产业发展路并不平坦，但他们一直在向前走。现在有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设备，为果农们保驾护航，不仅提高了产量，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让农事生产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1: 在留园镇，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石榴丰收的季节。石榴园里，一家老少齐齐上阵，竹钩剪子忙个不停。
2: 就6点左右吧，就起来了，上园摘石榴去了。
5: 饿了吃石榴。
2: 又夹个又压个。那天都这样，一年都这样过来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1: 留园镇种植石榴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一代代留园人在石榴树下嬉闹玩耍，长大成人。5月的榴花，10月的榴果，酿出人们心里绵延不断的香甜。
6: 王哥哥，你好，过来啊，你好。这个是咱们刚收下来的这个石榴。
1: 生活富裕了，石榴园旁建起了一栋栋2-3层的楼房。
7: 那可够宽敞的，这个房子。
5: 这很宽敞了。
7: 嗯，是啊，很宽敞。

0: 马娘盖的，靠山上的石榴壶。
1: 我看这个也是家里面，
0: 他自己做的。
2: 石榴树的月夜好，它是红红火火，多子多福，它月夜是吉祥树。
3: 柳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从古至今，石榴树都是寓意美好的吉祥树，或是把它种在庭院，或是做成盆景。节日里，石榴是亲朋好友互赠的佳品，皆有火红的石榴果，祝愿人们团圆幸福。在陈永芬家里保留着一些老照片和一本记录了30多年的老账本。
0: 70年代的
2: 那时候，石榴没开发。
0: 现在老房子都长了，俺都长石头砌的，连你水泥的这啥灰都没有呀。我们这有个小账本，你看看。
2: 就困难的时候都借款了，都90年的8月份都借，发的话都没有钱了，开始借钱了。
1: 负数了。
2: 对对。
1: 145、175、195。
2: 数
1: 字慢慢往上走了。
3: 最难的时候，夫妻俩种植的小麦和玉米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大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小儿子刚刚出生，只能靠借钱把日子过下去。
4: 相当于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
2: 是的，是的。
4: 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变化了？
0: 496吧，这是16的收入了。
1: 有6结余是1万，到
0: 后期
1: 是2万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0: 是啊，
2: 全靠这个16了，你看。
0: 我们自己的16一年下来卖苗、卖盆景、卖盆栽。这个卖一年四季，
1: 就省下4万。我也有30多万吧。
0: 对呀、
3: 从负数到30多万，变化的是数字。也是刘元人从苦到甜的生活变迁。今天的刘元镇，果园里连片的石榴林郁郁葱葱，家家户户院子里的石榴盆景生机盎然。在刘元镇，有一座占地15万亩的古刘园。百年以上的老树多达4万多棵。这片古老的石榴林的出现，与一位名叫匡衡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光回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石榴已经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5: 最早呢，也就是像根据从古安石国，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啊，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3: 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官至丞相的匡衡告老还乡时，从皇家内院带回了几棵石榴苗，栽在家乡的土地上。原本只供皇室观赏享用的石榴，从此扎根在民间。唐代时，这里的石榴树已蔚然成林，到了明代发展为万亩的规模。然而由于地处3年1绝口、100年1改道的黄河下游，刘园一带水灾频发。每当黄河决口，汹涌的洪水就会奔涌直下，冲回京杭运河的航道，淹没房屋、庄稼和石榴林。
6: 当时的生活写照是什么呢？挖来野菜连根煮，砍回鲜菜带叶烧，池塘腌菜都不行。在没开挖运河之前，这个地方呢，号称是鲁南四湖流域的洪水走廊。黄河一决口，这个地方就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
4: 所以人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太苦了。
6: 太苦了，谈水涉变。
3: 为确保运河南北畅通，明万历年间，朝廷决定开凿嘉河。它发源于鲁南山区，下注沂水入黄河。经过10多年的挖掘改道，1605年，与京杭大运河接槽后的嘉运河全线贯通。大量漕船纷纷改走新的航道，让水运尽抵黄河之

0: 险。据易县志记载，运河修通后的第二年，往来的船只就达到7700多艘。川流不息的运河航运为沿岸带来了繁华。义城的16等民国，经由运河行返江湖数千里。
1: 这段运河形成了400年不断流的黄金水道，600年的这个水系的支流和引流枣园的这个支流都是连贯连通的，这样呢，方方的都又促进了这个农业经济的发展。
2: 哦，五星六特产就走出去了。
1: 哎，是的，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前没有运河的时候，这一方人民是封闭的，与外面就互不通。但是有了这个运河，有一种保守型的，变成了一种开放型的，拓宽了视野，不再是原来坐光坐井观天，人际的交流，这样就带动了思想开放了。
0: 一条流动的黄金水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视野，也为当地百姓带来安稳的生活。从地瓜杆子荡细粮、汤菜树皮甜肚肠的凄苦日子，变成了精米细面、肉鱼蛋、一天两酒家常饭的富足。人们依着运河而居，也在渔火船歌里迎来一个个春秋。
2: 滔滔运河水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也让人们在沟通和交流当中开阔了视野，敞开了胸怀。现在在运河水的滋养下，当地盛产的石榴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把这份开放包容的气度应用到产业发展当中。
0: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石榴成了畅销品。对于当年石榴的紧俏，贺斌还记得十分清楚。
3: 大果到小果都能换钱，哎，哪怕就是裂的这个石榴啊，只能卖到2-3块，哎，后来呢都卖到5-6块、7-8块，哎，这个经济效益呢是特别的好。
2: 那个时候种出来的石榴，家里舍得吃吗？
3: 也不舍得，我们当时小时候也是不懂事，我们就是偷偷的用小刀，哎，故意的呢把石榴呢给它划一个小口，划一口呢，这个用那个呢，这个石榴哎就炸了，炸了呢我们就哎
2: 就是就盼着它可以裂开，你们好尝一尝。
3: 对对对。
0: 那时的留园镇，只要有几十棵石榴树，一家人一年的生计都不用愁。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2011年，石榴突然出现大范围滞销，
2: 整个留园镇呢也都面对。哎，
3: 就我们对当时整个都滞销了。当时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今年都没来啊收石榴的？他说你那石榴吧，就是说拉到俺这来市场之后呢，是客户买到之后都认为你们石榴不好吃。
0: 留园传统的石榴品种是大青皮，虽然个头大、外观美、甜度高，可是籽粒小、种仁硬，成熟以后还特别容易裂果。不裂的果子能卖到4-5块钱一斤，裂开了就只能卖个3-5毛。为了多卖点钱，果农们就在石榴还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提前摘下来卖掉。没有成熟，口感不好，一来二去坏了口碑，也就没有了市场。要想走出困境，就得广纳百家之长。就在果农们忙着四处寻找好品种时，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也一直在各地搜集种源，进行筛选培育。2013年，他们研发出石榴新品种秋燕，裂果率不到4%，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国审石榴良种。新培育出来的20000多株树苗全部无偿提供给了果农。
1: 现在秋燕不光在我们这个枣庄，在河南、在安徽、在云南、四川、湖北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咱这几个省应该推广有20000多亩了。秋燕呢，要是一季果呢，基本上就是10到12，二季果就6两到8两的，那基本上都得达到8块。
2: 所以给果农们真的是实实在在带来实惠
1: 效益了。是的，
4: 你要是没有那个自然谱，你

0: 又不可能选育出来那么这个好的品种，没有这些好的品种，你的产业就很难往下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1: 相对于传统品种，秋雁亩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按照一斤10元左右的价格，一亩地至少有4万元的收入。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2016年，中国石榴种植资源谱落户浏园镇。这座占地600多平方米的资源谱，汇集了海内外430多份石榴种源，是中国最大的石榴种植资源谱。有了强大的后盾，果农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如今，浏园镇所在的翼城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榴集散地，每年有近8000万公斤石榴在这里销售买卖。当地人常说，石榴的全身都是宝。人们物尽其用，用叶子制茶，把果皮入药，或者把籽粒打成果汁、果酱等等。就连坏果也能用来制作染料。今天的浏园人不仅种石榴，还延伸出年产值高达20多亿元的石榴深加工产品。曾经，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让南粮北运，现在便捷的物流和互联网让石榴买全国卖全国变成了现实。
2: 我们从哪里走？所以这个一个好的作品不是一下能出来的，十年树木，那百年树人，它每天在变化。
3: 用这一块，
1: 在王鲁晓的盆景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人们来参观学习。
3: 今天这个地方有点死亡，死亡就能用它来补。
1: 王鲁晓从事石榴盆景已有20多年时间，是浏园镇最早一批从事盆景制作的人。
3: 精神世界和灵魂深处的。
1: 石榴盆景制作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代运河开通后，随着各地客商纷至沓来，浏园人种石榴的同时也学起了做盆景。如今小镇上有3500多人从事盆景产业，每年生产的盆景盆栽达到30多万盆，产值5亿多元。
4: 您现在的盆景规模有多大呀？
2: 现在都有6亩地，六亩地大概有在600-700盆左右。
4: 一年能有多大的收入呢？
2: 30来万，是正常收入。
1: 今天的王鲁晓制作盆景信手拈来，可是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情景。
3: 交流过程，
1: 那时镇上石榴盆景不成规模，由于常年闭门造车，盆景技艺并不出彩。采他山之石可以琢玉，有心闯出一条路的王鲁晓，听说岭南盆景制作技艺高超，三下广东去学习。如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照片。
2: 你看这张，这是盆，这是岭南的盆。
4: 您那时候发现什么窍门了吗？
2: 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们长期不走出去，始终觉得我们还很先进。
4: 一下子接受不了，并不知道人家好在哪儿。
2: 第二次去以后，知道哦，我们要去问到底它好在哪个地方。
5: 人家讲了以后，这就明白，我就开始做。但是呢，他做的他没有立体感。结果第三次再次请教人家，这样呢，我们就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用岭南的技法，走出我们自己一个路子来。
6: 是在石榴集散区。
1: 三下广东，从不知道自己不行，到发现自己不行，再到虚心求教。王鲁晓走了一段弯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补己之短。如今，浏园人制作的盆景，在融合各地流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2: 一年能卖到10000盆没问题。那个时间，每天看到路上都是哗哗的。
1: 王鲁晓的话里，充满浏园人的骄傲和自信。今天的浏园装运盆景的车辆在镇上络绎不绝，他们载着这方山水的精华，把吉祥的祝福送进千家万户。

2000多年前，石榴自西向东走来，在小镇上落地生根。2000多年后，500多颗石榴种子也随着神舟十二号遨游太空。这条走过山、趟过水、上天入地的石榴之路，在今天创造出幸福的生活。红彤彤的吉祥果，也将在鲁南大地上连成更加美丽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又都要新数过。
0: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数，它就健康的长势。
3: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4: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3: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5: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6: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5: 还要那什么，不用。
3: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6: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

0: 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1: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银和美邦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12年从咱们圆洲区搬迁到咱们元龙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2: 三只燕子又来了。
3: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她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她的世界有了颜色。
4: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6: 生日快乐。
0: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
3: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极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7: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两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3: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60的曾纪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7: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3: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7: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这个销量上。
3: 曾纪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服务。

0: 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1: 那会儿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00多到400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2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0: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取的服务了。
0: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延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3: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捆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3: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3: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1: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4: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 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

0: 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1: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2: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3: 我就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兴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再次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再次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吉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制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制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吧？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

0: 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梅人》。《嘎达梅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赛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石榴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0: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
3: 好久
2: 不见了，
3: 今天
2: 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领地看一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0: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二型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0: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

0: 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她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1: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0: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1: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0: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7: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8: 谁说过来我了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7: 打磨精度，
9: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7: 织绣匠心，
10: 想让这个世界多些艳丽的作品，
7: 传递温暖。
1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7: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12: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7: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13: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我们都去别家吧，各方面都占了兵盘查，要归家还得些时候，孩子冷得受不住了，让我们进去待到天亮吧。

0: 放我们走吧！若不放心，放小女走，跟一个孩子是不会到处乱说的。
1: 说，你们来的路上，各房门都集结了很多的兵士在盘查，
0: 好多兵，说是在找一个白衣老者，不找他不可靠。

孩子，别怕，妈，我给你跳个舞，我保准你乐。会打拍子吗？小破阵。

0: 夜快亮了，天快亮的时候最黑。
1: 贼人最喜欢这会儿。
0: 多少咱的兄弟都是这会儿没的。尽力把咱的兄弟们

0: 这些阔锁是店主印酒出厂用的，都是伙计的名字，选一个出厂用。还有这些百姓，放了吧，受了惊吓，也不能说出去什么。他还出厂吗？
1: 天亮了，就找个繁华的街宰他，
0: 不能再长了。
1: 为什么？长安在乎吗？我在乎他。麻烦你告诉我，谁该为老恩的死负责？
0: 王四的生意在哪儿？
1: 天正，
0: 你几时来的长安？
1: 去岁九月，
0: 他出事一个月你就到长安了，你谁传的消息给你？
2: 我找了你好多年，我什么手段都使上了，没找到你。谁
0: 这么快给你消息？谁？

发出去嘛，折腾了一晚上还没完啊。

0: 当时你都没打算真爆啊！
1: 我一直在旁边。

0: 杀了李毕，
1: 何等女色，梦里只用力。我以什么办法让人活下来？他是孩子，你也是孩子吗？

0: 这么一个规矩。闻这丫头啊，张嘴叫的第一句就是熬夜。丫头最爱吃油锤，丫头五岁就亲手调出了香料。那天晚上睡前，丫头一定要听老文讲故事，不然就揪着老文的胡子不撒手。老文呐，特别喜欢跟我们讲他闺女的故事。每一次说的时候，都好像我们从来都没听过一样。可其实，他跟那个闺女就只在一起生活过四年。你有过朋友吗？
1: 我有。
0: 当年我刚参军的时候，因为我长得白，我不长胡子，他文无忌笑话我，他说我不是爷们儿。我跟你讲，当年我气不过，我后来逮着，过年的时候他们家给他寄的一条蜡烛腿一整条，我往上尿了一泡尿。
1: 一大包尿，一条猪腿都全废了。然后这孙子发现了，他拉着丁老三把我堵在厕所里打了一顿，我都没跟你们说，打得可狠了，给我气的。
0: 紧接着就上了战场了，我一个小崽子，我知道个屁呀、啊！我在前面射箭，我射得高兴，可其实敌人已经到了我背后了，是文无忌替我挡了一刀。这是我兄弟，
2: 我第八团220个人就这么死了。那年的兵部尚书正是你宠幸的右相，我要找你给他们讨这个说法。

0: 何之镇在主事，利用好你父亲的身份，他九岁进宫，和太子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像亲兄弟一样，他们会信任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是我们，你只需尽力争取和吕奔一同出发，再将方位动向迅速让我知道，我在这里等你。
1: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暗桩？我酬劳可是很贵的。
0: 你当然很贵，我元载这一生挣下的所有家业，都是王姑娘的。

八团起手，交归

0: 林游侠，方才在火远方一名宅外，有贼人挑起一面旧军旗，称圣人在手，在场右校尉不敢独断，请右校示下该如何行事。
1: 不管是不是圣人的踪迹，都不能掉以轻心，给我围了，一定要快。
0: 是。
2: 右校，如果像黎公绝代赶到静安寺之前，他们离着淮阳坊更近，
1: 你也下去吧。
0: 是。
1: 四哥，告诉静安寺那个暗中，让他随时给我传递消息。
3: 司城是谁？
0: 是何坚。
3: 在哪儿？
0: 正在殿里主事。
3: 前殿后酿酒房有两个门，店里有六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其中两个有伤，除龙波外都无辜。龙波身上有符回。
4: 圣人安好。
3: 安好。张小静一直在护卫圣人。
4: 寺内吕本军即刻出发，务必安全救回圣人。
3: 是，
5: 我也去。自我七岁起，阿爷便教我学习兵法，去岁我还跟他在河西随军越余。
4: 自己

0: 这给你，
1: 谢王姑娘，还得找机会把那个喷漆弄破。
0: 放心。

我想喝酒。为第八团。

0: 老人家，你有福啊，父慈子孝。好，比我强。
1: 朕生来强于常人，
0: 我的那些儿子，无论是从能力、体力、判断力上都不及我。儿子不行，亲生儿子也不行。我家大好河山，一定要托付给一个有能力的人。
2: 还是要报的，
0: 我让你报仇，答应我。

0: 今日时分，抬俺出去，就说上山后，绞死徐人等应该射杀。
1: 是。
0: 报。
2: 到了。
0: 查一下，此处可有后门？
2: 有。
0: 还请谭金姑娘带俺捉我守住后门，以防贼子逃脱。 请以大局为重。

今日谁也活不成，得让他们看一眼黄地老，你看你的，我干我的。但是我得提醒你，朝廷该知道，该知道，商人死在他们面前，对金家人来讲，顶多就包个包庇而已。

这个孩子诛九族，为太子尽忠，为太子。

场。

完了。

0: 值得你生活吗？
1: 让俺上我家，房子坏了。

0: 没人说的对，你呀、是真天真。
1: 谁说的？
0: 我会把我这对眼珠子留下来，留给你，看着你证明给我看，你是对的。
2: 喂，
3: 武威，上。
0: 岂不能等？我是第八团旗手肖贵，我可以到，唐旗不能到。
1: 我是你。
0: 别坐下，
4: 旗还在外头呢。
0: 收回来。

是在祈祷了，没打那么疼，再练力。

圣人，圣人，休息。

我是虚兵，虎部霸天就是虚兵，小民受薛先生所托，伺机带圣人离开险地，幸而不辱使命。城门已经开了，就按约定，你们去领我。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他们提。你忘了，这酒从西方来，长安人更喜欢。下官已为圣人备好了车驾，恭送圣人回宫。

0: 全凭这里，我能以术数推演预判，脑中运筹波动乾坤，从未有丝毫差错，查案比李毕更快，故此能推断出贼人将圣上带往何处。所以预先设计，请店家伺机，将圣人从地道中救出。我是个人才。
1: 我真的是个人才，我能造福大唐，造福长安，只是圣人之前不知道罢了。
2: 老老实实告诉朕，到底是朝中的哪股势力在你背后，让你见此奇功？跟朕说实话，朕赏他们，包括你。
0: 有其他势力，也没有其他人，全凭徐斌一己之力。
1: 圣人不信徐某有此能力。朕从不埋没人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你有如此能力，那么为什么到了这般年纪，才是个八品吏员？嗯。

0: 今天一直是你在给他发消息啊。选你的时候查过你，你住在司天监的当值宿舍，自己的家都没有了，只遂心于研修黄道天下。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帮林九郎呢？
1: 我饿了。

0: 熬了一天一夜了，脾胃刻化不动，还是得吃。天已大亮，等着我们做的事儿还很多。
1: 阿郎。

0: 既然喜欢上了他，他就是个花匠，我也能把他栽培成度娘，更何况他满腹天象绝世，可惜了。
1: 你要打球吗？
0: 暗中有暗中的规矩，他既然要去，就已经想明白了。
1: 小姐可要大大的伤心了，
0: 先不要告诉腾哥。女儿家，让她好好过完上元节。生人，赐给咱们的三车山虎，挑一车好的，送到庞陵父母府上去。另外再看一看，府上还有没有他留下来的文字暗读，一并把他带回来，要快。
1: 让

0: 何静，我们从庞陵父母家中搜到大量庞陵与幼小儿女儿林腾空的往来信件，还有此物。
1: 李花玉佩，
2: 此玉佩有何用？
0: 李弼曾经找到一个证人，唤作影女，可以证明。 在拆除安夜房民宅、修建小波律使馆的工程中，林九郎有贪腐之事。这李花玉佩是林九郎的贴身之物，那影女想用此当证物，证明自己。

是青儿从林九郎处听来，可是昨日李碧发现英玉被人杀害了，此物也不知所踪。这枚玉佩怎么会在你家中？

0: 书令兼右相封大伦，参见吾皇。
1: 你过来。爱卿再为我办一件事，如何？

0: 这上面写的什么？
1: 就凭此一封信中提及的右相所为，就足以令圣人对他治罪啊。
2: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这里面皆为林九郎之女林腾空亲手所书，
1: 有委托庞陵杀害关键证人英女的证词，还有
2: 又想凌御史台罗织我谋逆罪名，准备向圣人诬告于我的计谋。
3: 太子，万万妥善保管呐、啊！若圣人患责难太子，太子即可呈与圣人，保命永。

这是当今圣人，这是复活人。有了二位，替我吉祥开示，我保证不牵连。

0: 要跟圣人良商一量，大家当时说轻伤已定，
1: 要给他长安郡臣下载，
0: 我听得好，
1: 再回就来不及了。走，
0: 老请各位回家之后跟自己的家人、子女也商议一下。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好自为之啊。如果他人若有需要，拿这个到安心了找我，记住，保重。
2: 好了，二位，怎么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叫你的幕后主使出来，叫太子出来。你只是个从犯。
3: 如果能救朕出去，朕让你活；不能做宰相，活着也没意思。<笑>
2: 你要做宰府，疯了！
3: 我没疯，我有才。 且心怀天下，我更有胆识、谋略，我不该跟随太子成为宰相吗？今日刺杀圣人，就是我一人谋划，一力实行的。
4: 不让开！让开！
3: 往下看看，还不明白吗？今天恐怕你下不了这个房门了。这是伏火雷，谁要敢放箭，我就先炸死少爷。我只想跟他谈几个条件。
2: 臣举赦，臣愿全臣得以听逆鳞，犯忌讳，可乎？圣人不记得这曾经是谁说过的话？险象有种，
5: 狗贼虚名。 那是有功之将，是大唐天下的立国大策。你不背书，
4: 我凭什么不背书？
5: 朕，你不要玷污我们姚。

我是在提醒圣人，我是可以像你祖先一样成为贤相的人，我能做到。

0: 你能改吗？能不能？
1: 能。
2: 那你为何要把天下交给林九郎？
0: 满朝官员既是他的党羽，他这就不算是结党营私吗？
1: 治大国需要干力能人，这你不懂吗？朕懂你意思，你无外乎是想告诉朕，重用右下，不用太子，朕就是让你没法做宰相。你是能臣，朕让你升迁如何？
3: 把剑放下。
1: 放下！任何人不得伤了徐公。
4: 徐公，我现在信你，你确实是为了大唐好。
0: 圣人终于醒
4: 了。醒。
0: 可惜来不及了。我会带圣人一起走。
1: 徐林，
0: 你来干什么？
1: 你来干什么？滚呐！
5: 把火把放下！
1: 滚！
6: 别犯傻！把火把放下！
1: 拿着你的旗，快走！刺秦他们又冤枉你，滚啊！
5: 你在替谁顶罪？
6: 你在替谁顶罪？说实话。
1: 没有替谁顶罪，
5: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办不了，
0: 你也觉得我办不了？是啊，和一个户部的八品小吏每日只是派发案牍，接受公文，每每有来办事的各部要员，徐某都想和他们攀谈几句，聊聊国政，可他们就像现在圣人的表情一样，眼高于顶，鼻孔朝天，没人听我说话，没人听我说话。
7: 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理国的能臣，也让他们知道这些我一个人又是怎么做到的。
0: 魔术，一家几代国师，他凭什么会在自己建造的灯楼里设下机关，想要炸死圣人？
8: 这个钱
0: 能买两个政府。
8: 让一个人多活一天，若是娃娃能活两天，
0: 在人命面前，他造的那些玩意儿越是精巧越是废物，结果呢，他就要用灯楼炸死圣人。
9: 可是也狼狈入长安，是何福干的，不是你啊。
10: 何福恨林九郎，
0: 太好利用了。本来顺道
10: 我想先解决了林九郎，

0: 可是没想到圣人让太子去督办靖安司追查狼尾，这样一来，太子和何进都难逃干系，好在林九郎怕死，
1: 这一怕就露出了马脚。你没见他今日以御赐为借口，万般阻挠靖安司办案？
0: 还勾结群臣百官，大肆构陷太子。嗯，那萧规呢？萧规啊，他自视甚高，总以为自己可以替天行道，只需稍作鼓励。 他就可以一往无前，九死无悔，好对付。至于李泌，确实聪明，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重情。他居然对太子还抱着朋友之情，我只需暗示他。 幕后很有可能是太子，他就畏手畏脚，痛苦不堪，难下决断。还有太子，一个力高者一，就把他吓死了。他今日在你面前忙着洗脱罪名，哪有功夫出头办事？
1: 该信我，那你为什么把我放过来？我想让你活。张小静，你跟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我想让你活着，看着长安越来越好。你一个长安不良帅，比我这个户部八品小吏。 应该更苦更累，同样生擒我，办案还有性命之忧。可是你呢？每次来户部调取案件，总是嘻嘻哈哈，好像只要能活在长安，守着长安，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提点过你好几次，可是总拿那把。
0: 短了一截的无用刀术，虽有缺憾，但是只要勤加练习，断刀也能使出出其不意的杀招，就看用他的人有没有本事，肯不肯用功，是不是你说的？张小静，太可惜了。
1: 以你的本事，你应该做一个一呼万应的将军。你本该振臂一呼，激励万众，抵挡倭唐的兵力，保长安，济世太平。可是你呢？你只安心做一个捕捉小盗、捉那贼人的不良帅。我不服，我替你不服。
0: 来杀了我，现在众目睽睽。只要杀了我，你就救驾有功，你就是长安的大英雄，你对长安就是有用之人。来杀了我呀，杀我！
2: 连我杀你都算到了，总有一个人要去做那盏灯。徐斌。 问你一句话：你今日在长安做下这种事情，你想没想过那些百姓的性命该如何？
1: 为什么总看在眼前？鲲鹏展翅，九千里。

太医院的孙大郎已经给你看过了，他刚才跟朕说你性命已经无大碍了。

0: 人这一辈子最落魄的一天你都看见了，你救了朕，朕得赏你，想要点什么？把旗给我。这个旗不能给你，朕留着有用，再讨个别的赏吧。
1: 不用你赏啊，
0: 那你是为什么呢？
1: 我是个兵，兵就是守护别人。今日长安遭难，如果像我这种人都不站出来，那还指望谁站出来呢？长安是你的，但也是长安人的。如果你这样赏我的话，就认认真真给长安人一个万代平安吗？

你记住，无论一生际遇如何，心中万不可蒙尘呐。

哇，在咱们家乡，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暖了。

有什么要辩解的？儿臣本意是为父亲分忧，但父亲不肯信我，说什么皆是无用。儿子任父亲打扮。

这些做什么？这些是罪证，你想保护谁？

0: 我看见了，你为什么要会护林九郎？
1: 父亲的意思，儿子明白了。儿臣不才，能力不及右相。
0: 唯愿祝父亲大成心愿。

0: 宋格了，眼看就是宰相了，还去哪儿啊？
1: 上山。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道心坚定，灵台无尘，就什么时候下山。
0: 自己会做饭吗？赵氏可得吃好啊。
1: 我只会煮点稀饭。都让你做三品参将了，让你守攻城，你又要去哪儿？
0: 当什么守院子的狗屁参将啊！我是个兵，到哪儿都是个兵。他日长要是再有危险了，再回来。

0: 车上给你备了棉被、新雪的棉花，还有防雨布、火折、炊具、薯麦、胡饼。
1: 你跟我走吧。
2: 东西都给你准备了，人嘛，自然就跟我走了，对吧？
0: 邓兔子，我要奉旨入宫了。严太真常在圣人侧，你们不在长安的时候，我跟着他，或许有机会劝谏圣人，还能为你们守护长安之心，尽绵薄之力。
3: 后会有期。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时。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没有啊。
0: 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
1: 哎，
0: 两只。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哎。
4: 师父，大师父，
3: 哎，
4: 师父，大师父，师父，
3: 哎，
4: 大师父。大师父，

0: 师傅。大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叫你去见住持长老。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好，种菜去吧。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公婆的功德啊！哎，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
1: 都给我。
2: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3: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啊？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走。嗯，娘，我来。
3: 搀着你娘，哎，妈妈。

0: 施主布施一万两。
1: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0: 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2: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3: 呀，真好看。
0: 哦，
4: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3: 为娘看不见。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叭呢吽。
3: 我看见了。
0: 神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0: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4: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2: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还况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6: 大师父。大师父。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

这是萝卜呀。

0: 莲花水，莲花水。
1: 妙石，来来来来来，喏，那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
1: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1: 哎，怎么是醋呢？
2: 酸的。
1: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2: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1: 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2: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0: 尝一尝。
3: 辣、
1: 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
3: 苦。
1: 咽下去，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一点了。
1: 再尝尝。
3: 甜的。
1: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2: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1: 到底是什么？你看，
2: 哎，空了。

0: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出家人无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看看，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1: 给我们看看吧，给我们看看吧。
2: 墨镜，墨镜，墨
3: 镜，墨镜，墨镜师傅，
4: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1: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4: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3: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5: 什么东西？
4: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6: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哎，
4: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3: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4: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7: 阿弥陀佛。
8: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3: 是啊，看一看吧。
4: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3: 是啊，
4: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3: 这是
1: 什么？
4: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9: 又出花样。
8: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
3: 哎，来。哇，
4: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10: 那你自己呢？
4: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0: 道吉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1: 好。嗯，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嗯，
0: 阿弥陀佛。
2: 道济师傅，
1: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0: 来，我看看，看我们都看干嘛已经？来，
1: 海光，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栗。定完毛栗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身上。
1: 热，
0: 忍着点。
2: 这么大的下
3: 雨，老天爷啊！
4: 爹，渴。哎，
3: 这天
0: 爹也渴呀，忍着点啊。
5: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0: 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4: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
0: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6: 陈掌柜，来锦香呢？
7: 来秋

0: 这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1: 你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
2: 卖不出去找我呀。
0: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2: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

0: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1: 你真想知道？
0: 真想知道。
1: 想把雨伞卖出去？
0: 哎呦，古师兄，请讲。
1: 好办，好办。哦，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2: 爹，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3: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哦。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0: 来，请。您那边请。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0: 您那边请。
1: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1: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0: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
1: 不要下雨啊！
0: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
1: 不要下雨啊！
0: 快下，快下，快
1: 下雨！
0: 下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
1: 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0: 下下下下下下！
1: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3: 菩萨保佑。
4: 菩萨显灵了！
5: 菩萨显灵了！
6: 菩萨
5: 显灵了！
6: 菩萨显灵了！
7: 菩萨保佑啊！
8: 菩萨保佑啊！
9: 菩萨保佑啊！
10: 菩萨显灵了！
11: 观音菩萨，
12: 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啦？啊，这怎么啦？啊，哎呦，哎呦，
0: 哎呀！活佛，这是。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
12: 济公活佛，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表演，起来，
0: 活佛显灵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啊，
12: 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0: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10年啊！哎呀呀呀，可怜啊！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呀！呀，
12: 大家既然想我们，贫僧这不就来了吗？
0: 可是你这样，
12: 你看我不像啊？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3: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12: 好，那就依你。
0: 哎呀呀，
13: 好好好
0: 好好，
12: 怎么样啊？哎，
0: 这样好，这样好。
14: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15: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14: 啥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12: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0: 是是是。
12: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啊，你看看佛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15: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啊。
14: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0: 是啊，是啊。
14: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15: 不用愁了，不用愁。
12: 宝扇
14: 啊，是啊，
0: 是啊。
12: 既然是宝扇，
15: 宝扇，
14: 宝扇，
12: 那就送给你们吧。
0: 活佛不可，
15: 不能送。
14: 不是开玩笑吧？
15: 这是真的。
12: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14: 给我，给我，给我，
15: 给我，给我，给我。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16: 这样，
15: 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0: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哎，
1: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哎，
0: 好，大师傅。哦，
1: 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哎，
2: 走。
1: 哎，来，哎，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啊，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0: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1: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活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啊，信不信由你了。哎，
0: 这话说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啊，
3: 哎，水滴得快了，哎，真的，哎呀，越来越快。
4: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啊！快去，快去呀、啊！快，快去！
1: 小心，别撒了，别撒了，一滴都不能撒，一滴都不能撒。

0: 大家多多浇水，多多浇水啊！
1: 多浇点啊！
0: 好，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
2: 哎，
0: 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
2: 啊，
0: 多浇点，
2: 够了，
0: 多浇点，多浇点啊！
2: 我再去，
0: 多浇点。

0: 要下雨了！
1: 下雨了！
2: 保佑啊！
3: 三宝佑，会下雨吗？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
6: 天保佑，天保佑，
7: 哎呀！

0: 热馄饨，拌馄饨嘞！哎，热馄饨啊，卖馄饨了！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在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啊。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快快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哎，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哎，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呐、啊！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
1: 啊，
0: 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还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0: 哦，不忌口了。
1: 快，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啊！我给你包，我给你包。
1: 对，我说，馅包大点啊！
0: 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我就来。
1: 哎，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哎，师傅，
1: 先包，别回去。好了吧，快下，快包。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
0: 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
1: 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
0: 哎
1: 呀，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给我下，快给我下！
0: 那好，我先给你下，好。

0: 我等一会儿就来啊。
1: 回来。师傅，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0: 放心，熟了你自己吃啊。
1: 回来。哎呀呀呀，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0: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
1: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火不行啊！哎呀，你这火不行，
0: 我要怎么了？
1: 这是什么火呀？这是，使劲吹，不行啊！
0: 哎，蛮好哎，耐心点，师傅，你耐心点啊！
1: 哎，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
0: 师傅，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
1: 怎么了？
0: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啊，
1: 孝敬你妈的呀。
0: 哎呀，
1: 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
0: 哎，行了，
1: 我吃了。
0: 哎，吃吧。

0: 伙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1: 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师傅，师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
0: 这一吃起了餐店，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2: 我们这样。
0: 应该还是少走了一步吧。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1: 哎，师傅，
3: 走了。
4: 哎呀，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哎，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
16: 慢点啊。

0: 弄死你！你搞的那个，
1: 妈妈，
2: 你爸来啦！
3: 大家好呀！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6: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8: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攘外必须先安内。
10: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2: 我们再打造一个中央苏区，打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1: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
1: 张玉普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32国驻华使节走进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
1: 银川市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活动期间举行科普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朱永新讲话。

0: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祝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
1: 在宁期间，团组一行来到银川市、石嘴山市、中卫市，捐赠科普项目及科普资源，并深入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学校等地开展实地走访，详细了解基层科普工作开展情况及科普阵地建设运营现状。委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科学素质提升、科普阵地建设、科学知识普及、科普队伍建设等工作。要持续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为助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政协委员要积极展现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担当，发挥专长优势，积极开展科普讲座，带动和引导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中国科协向宁夏有关单位捐赠乡镇科普馆建设经费，更新科普大篷车科普资源，为三所学校带去系列科普图书和编程机器人等，组织举办四场科普讲座、一场医学义诊，深入有关科技企业和产业园区等调研科技创新情况，并提供技术咨询。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全国政协委员王怡、王鹤胜、李全明、赵小金、赵小光、满开红、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李兴、童安荣、中国科协有关同志参加活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住房安居宜居工程是我区8项民生工程之一。张玉普分别对保障房、保交房和好房子3类住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检查。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实施的迎风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0月底352套住房可全部交付入住。上美雅居西区是全区保交房最后一个项目，计划年底完成交房验收。中海甲3号院是去年国家发布住宅项目规范后首批开建的好房子项目。张玉普强调，要聚焦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统筹推进各类住房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全面完成今年2.25万套住房建设和改造任务，着力打造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空间。为解决群众反映集中的行车堵、行车难等突出问题，银川市于2022年3月启动交通疏堵提倡工程，5年来累计投资64亿元，实施160个项目，建设大小桥梁隧道13座，各类道路110条，新增市政道路里程超过100公里，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效率和群众出行环境。在宁安大街桥梁更新改造工程现场和环宇天地停车场，张玉普强调，要科学统筹城市干支路建设，有效解决中循环不畅、微循环梗阻等问题，加快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解决群众家门口出行的极难筹盼，努力把烦心事变成暖心事。银川市区湖泊景观区道路已于2022年完成初步规划。其中，七子莲湖采取分期开发模式，近期将先行启动提升环境质量和配套步道建设。粤海绿道多功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11月底前通行。张玉普要求，银川市要坚持全市南北统筹布局，老区新区同步提升，努力让更多群众享受更好发展成果。冬季供热在即，张玉普到老旧小区星下苑检查供热准备情况，对居民反映的完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问题现场交办，要求企业及时达标供热，确保群众。

0: 用温暖过冬落实到每家每户。
1: 第四十七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
0: 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使节们看到另一幅幸福图景。社区通过网格化管理，让多民族居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社区成为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2: 居民在这里跳舞、运动、锻炼身体，小区环境也很优美，我对这些印象深刻。
0: 在米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看到曾经围着灶台守着大山过的移民妇女，如今成了直播间的巧媳妇儿。移民妇女在这学到知识和技术，获得就业机会，赚取收入，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变化。在中卫，使节团考察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深入了解五代一体防沙治沙防护体系，并亲手体验扎设麦草方格，感受中国魔方治沙技术的神奇力量。
2: 宁夏采取的防沙治沙措施效果非凡，我们国家80%的土地都是沙漠，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来阻挡沙漠的蔓延，增加植被的面积。
0: 使节团还前往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感受沙戈荒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开发互促共赢的宁夏样板。
2: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光伏板基地，并且利用了沙漠空间，我觉得非常棒，也防止了沙漠扩张，限制了沙漠化，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3: 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产业前沿技术，覆盖葡萄种植、智能装备、酿造工艺、产品创新、数字溯源全产业链。
4: 技种葡萄，智能装备是重头戏。那这一次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带来了葡萄采收机器人、无人机平台，还有自主研发的葡萄酒酵母。采收机器人到底怎么干活？无人机能看到什么？我们去问一下宋教授。
5: 搭建了这种飞机啊，垂直旋翼的这种飞机，以及这种多光谱的摄像头，做到精准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包括葡萄的犬叶病等等。因为葡萄藤是农业里面最难识别的对象之一，所以我们利用这种相机呢，提出这种远近结合视觉法，然后精准的定位到葡萄的嫩芽，然后识别度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4: 智能装备不止在采收环节，那葡萄园里的巡检喷药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看看，这就是宁夏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四足巡检机器人、变量喷药车等设备，机器人巡园精准喷药，这葡萄园的管理呀，比我们家扫地机器人还高级。那装备有了，数据怎么管？葡萄园呢，还有一个超级大脑，让种植从经验判断变成了数据决策。
6: 像现在智慧葡萄园发展的已经比较全面了，有多个平台，从普通的这个数据物联网决策管理，到我们的地图数字封土的这样一个可视化展示都有。那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集气象站、图像站，还有这个土壤站合一的这样一个采集的主控，它把数据传到我们的平台以后，他们就知道，是不是要灌溉，是不是要施肥。
4: 从田间到酒杯，科技正在让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变得更聪明、更绿色，也更有底气。创新也成为宁夏葡萄酒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的底气。这杯酒里装的是宁夏的创新，也是中国葡萄酒的未来。
1: 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育业态、提能级。全市服务业呈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业态丰富、支撑增强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啤酒多业态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

0: 费活力。
1: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那种，这种我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2: 整个环就是声音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演员，包括它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好的，我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
0: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动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
3: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啊，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 AI 化。
0: 此外，银川市还加速布局公共服务业发展，持续擦亮就业在银川、医疗在银川、养老在银川品牌。今年银川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宁夏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前行力量。
5: 10月14号，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永宁县文昌中学400名师生走进银川松鹤陵园军魂园，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依托军魂园红色资源，通过宣讲、参观红色教育展板和雕塑等形式，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当把长征精神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不畏困难，刻苦学习，争做四有青年。
5: 贺兰县组织五老志愿者、老年大学文艺队伍走进贺兰县第6中学，开展红色歌曲进校园主题活动。整场展演以长征组歌10首经典红色曲目为主线，结合合唱、领唱、诗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浴血拼搏、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7: 以前只在课本里读到相关故事，今天现听爷爷奶奶们表演，一下子就有了画面感，心里特别震撼。往后我会主动了解、学习红色历史，把这份精神记在于心。
5: 衡阳组织全县各中小学80多名少先队员代表，开展了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为主题的红领巾光影记忆红色观影暨长征主题观展活动，在光影与史料中接受红色教育。
8: 在博物馆里听长征故事时，更让我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少先队员，我要继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在宁夏师范大学六盘颂歌薪火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艺术思政大课隆重举行，活动以歌叙史、以艺传魂，将思想教育与艺术表演有机融合，带领现场的固原市各界干部群众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9: 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在中卫市启动。当天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业务帮办、社银联动服务专区，聚焦参保缴费、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社保卡便民应用等群众高频关切事项，采取面对面政策宣讲、手把手实操指导、点对点答疑解惑的形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破解办事过程中的堵点。
10: 卡对我们越来越有用处，走到哪都能用，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帮助，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实用。
11: 提供高品质的政策供给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社保的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这个目标。
9: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4年，是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1日1主题，分时段。

0: 按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宁夏重点产业现代化工领域技术经理人和技术转移机构对接及金融赋能成果转化活动，10月15号在银川举办。现场集中发布129项现代化工领域科技创新需求，推介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平台、六盘山实验室、贺兰山实验室等10余家自治区重点创新平台和中试基地。天津大学等区外技术转移机构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资本赋能科技企业分享经验。
1: 吴中市聚焦群众出行和农业发展需求，持续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升级，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壁垒，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这段时间正是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小番茄丰收时节，得益于今年建设的设施温棚道路建设项目，蔬菜商贩主动上门收购，价格也比往年高了不少。
3: 去年这个果子增加，有人家上番来说，今年呢这个路修好之后，比去年这个收入有翻几倍呢，所以今年这个路呀修特别特别好，这个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
2: 在青铜峡市闽甘公路跨马连沟过水路面改造桥梁工程施工现场，工程正加紧推进，即将建成通车。道路通行后，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隐患，也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外销的主要运输通道。
4: 项目将闽甘公路马连沟过水路面改为桥梁，汛期洪水再也不会阻断道路。项目覆盖周边多个村落，惠及28000人民群众。
2: 近年来，吴中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投资10.83亿元，累计实施路况提升、特色产业路建设工程里程2200公里，实现乡镇通3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今年，吴中市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350公里，持续织密乡村交通网络。
5: 10月12号至16号，石嘴山市组织开展了遇见石嘴山爱上一座城2026年万名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户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实景研学的模式进行思政教育，让青年学子感知城市发展，汲取奋进力量。
6: 活动设置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贺兰山军旅文化园、沙湖、星海湖、石嘴山市规划展示馆5大点位，全方位帮助新生了解石嘴山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城市认同感。
7: 石嘴山有着厚重的工业建设光辉历史，也汇聚着五湖四海而来的包容精神。未来我选择留在家乡扎根故土。
8: 这次实践让我深受感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不负韶华，不负热土，用青年之力建设这片美丽的土地。
6: 石嘴山市已连续4年举办高校新生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累计4万多名高校学子参与其中。
9: 我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城市实景，让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石嘴山，在体验中坚定信念，锤炼意志，也期盼更多青年学子了解石嘴山，爱上石嘴山，留在石嘴山。
6: 由银川科技学院与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紫色畅想创建未来”2026国际大学生葡萄酒艺术嘉年华巅峰盛典10月14号晚举行。现场，中外青年学生代表共同登台，多语种发布青春倡议，号召全球青年争当宁夏葡萄酒青年大使，用新媒体艺术形式推介贺兰山东路风土魅力。据了解，本届嘉年华6月在银川启动，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200多名青年学生，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内，参与了包含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节、博览会参展、文艺盛典等各项活动。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影响，预计10月15号至17号全区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5号夜间到17号白天，预计降水量延迟和同心两县南部、海原县、固原市25到50毫米，彭阳、龙德、泾原部分乡镇可达60毫米。17号较15号全区平均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右，17号最高气温降至8到14摄氏度。 10月14号，宁夏消防2026年度执勤岗位练兵实战化比武竞赛在

0: 银川开赛，来自全区五市宁东支队、特勤支队共七支消防救援队伍以及八支企业专职消防队的400余名消防救援指战员集结赛场，在为期3天的比拼中，开展单人、班组、整建制多类型科目角逐，以实战比武锤炼队伍应急处置实力。为切实帮助农户减负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中卫市沙坡头区扎实推进产业帮扶奖补工作，通过精准核验、高效兑付、全程监督的务实举措，今年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2400多万元，惠及3862户重点帮扶农户。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持续做实做细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惠民工作，切实缓解低收入患病妇女就业压力，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今年截至目前，大五口区已为37名低收入两癌妇女发放37万元救助金，实实在在减轻患者家庭医疗负担。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的哈喽故宫大篷车巡展活动近日走进彭阳县第四中学，将厚重悠远的故宫文化、丰富优质的文博资源带入基层校园，让学生们足不出校沉浸式领略千年故宫的独特魅力，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10月14号，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在银川结束，最终江苏队、上海队、广东队分别获得冠亚季军。作为国内手球项目最高级别职业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7支高水平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员齐聚赛上湖城，在10天的比赛中展开了巅峰对决。10月15号，2026年宁夏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在银川开幕。作为全区青少年足球规格最高的品牌赛事之一，比赛吸引了全区30支青少年代表队、7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本届赛事将持续挖掘优质足球后备人才，助推全区足球事业蓬勃发展。当神秘古蜀青铜邂逅雄浑朔方吉金，川宁两地以文物为桥，从联展走向长效文博共建。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一展连南北，川宁共文脉，带您走进青铜文物展，看长江与黄河文明隔空对话，探寻跨省文博协作带来的发展启示。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各酒庄的用心经营与不断成长。今年宁夏酿酒葡萄榨季为近7年综合表现最优，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各大酒庄在赋能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等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循着贺兰山东路的醉人酒香，一同领略宁夏各葡萄酒庄的独特风采。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1: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三天给三用发定金，I can die playground。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闻早点到，陪您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10月9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科普万里行活动团组在宁夏开展活动。活动期间举行科普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朱永新讲话。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延豪参加，驻宁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有关活动。10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调研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建设治理，努力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等32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永宁县米宁镇、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地，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的鲜活实践。
0: 10月12号开幕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云集银川。从学术研讨到展览展示，从实地考察到商贸对接，这场紫色盛会让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贺兰山东麓，书写下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生动答卷。
1: 第47届 OIV 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

0: 格局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四大科学与技术平行分会、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及闭幕式等环节。大会参会人员达800人，参与国家拓展至47个，整体规模已超越2024年 OIV 百年成立庆典。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一次范式转换，把亚洲的葡萄酒传承以及这个区域的新兴市场带到舞台中央，这对中国葡萄酒产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大会期间 ，OIV 首次向贺兰山东麓产区授予表彰证书，贺兰山倡议面向全球发出，9个宁夏品牌跻身国际葡萄酒品牌百强，产区酒庄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45%以上，一系列重磅成果密集发布，为宁夏乃至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不需要和别人长得一样，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可以讲，宁夏也是。宁夏只有4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区，但我对你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这真的非常了不起。中国作为 OIV 的新成员，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所有挑战。
0: 与大会同期举办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面积达30000平方米，参展商首次突破500家，较上届增长70%。展馆汇聚16个国家84家世界名庄，以及国内8大核心产区146家酒庄酒企。五星成果展区集中展示4足巡检机器人、AI 试酒机器人、一瓶一码溯源等170余项创新成果。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让专业展会走进大众生活。从开幕到会场，从展馆到酒庄，前来参会的各国嘉宾在交流中品味宁夏，读懂中国。
1: 大家一提到葡萄酒想到的总是欧洲，但像巴西、中国这样的新兴产区，我们其实酿出了非常好的酒，产量也不小，却常常被忽视。这样的大会非常重要，它让世界看到葡萄酒的新世界。
0: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以会为媒，以酒为桥。截至目前，大会已组织境内外采购商、经销商1200余人次开展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百年 OIV 首次东渡到两会联动，成果丰硕。贺兰山下这场紫色盛会，正成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见证。
2: 10月14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枢纽 HUB 商业合作签约仪式在宁夏葡萄酒博物馆举行，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性步伐。
1: 签约仪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联合会、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维迪奥葡萄酒投资伙伴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海外运营平台。
0: 我此生最终的约定是和宁夏相伴，不只是钻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要守住这里所能产出的品质，这就是我留在宁夏的原因，这也是我不去其他产区的原因。正因如此，我无比确信世界终将会熟知宁夏会成为高品质葡萄酒的标志。
1: 此次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推动宁夏葡萄酒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开拓国际市场。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已从产区200余款葡萄酒中甄选12家酒庄、23款优质酒款作为首批出海产品。欧洲枢纽官方展示网站也已初步建成。该项目将拓宽欧洲主流消费市场，同时创新国内葡萄酒产区国际化营销路径，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国际知名度、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近日，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

0: 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
1: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

0: 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1: 丝路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0: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2: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黎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1: 10月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服务活动在中卫市启动，全面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0: 当天活动聚焦参保缴费、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关系转移、社保卡便民应用等群众高频关注事项，采取面对面政策宣讲、手把手实操指导、点对点答疑解惑的形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破解办事过程中的堵点，把便捷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卡对我们越来越有用处，总能拿都能用，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大的帮助。
4: 提供高品质的政策供给和高品质的服务，实现我们社保的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这个目标。
0: 据了解，该活动已持续举办4年，已成为全区人社系统惠企惠民服务基层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设置5大主题服务日，自10月15号至20号，1日1主题，分时段有序实施，面向不同领域、不同群体，提供分层分类、场景化政策宣讲与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政策直达快享。
1: 今年5月以来，石嘴山社会农区南街街道矿务局社区依托南街非遗工坊，让不少平日里忙着带孩子的宝妈变身手工艺人，靠一双巧手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用一针一线缝出幸福生活。
0: 在惠农区南街街道非遗工坊，几位宝妈正在赶制各式手工箱包制品。
5: 广润坊生产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箱子上面的这个防尘箱套，咱们这个箱套呢，主要就是发往咱们这个外地，就是说国外的，就是说咱们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中亚5国，咱们就往这方面的地方呢去发。
0: 依托原有的南街非遗手作工坊，矿务局社区升级打造了手工箱包加工坊，由非遗传承人一对一指导教学，搭建起便民化、专业化的灵活就业服务阵地。
6: 反正一天下来也不太累，也挺有成就感的，感觉还能找份工作，挺不容易的。
0: 工坊打通了生产、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有就业意愿的妇女免费提供技艺培训、统一物料供应、成品外销的一站式服务，降低了就业门槛。如今，这些居家妇女们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增收。
1: 眼下林务场早迎来产销旺季，当地引进智能分选设备替代传统人工分选，不仅省时省力，还能让好枣卖出好价钱。
7: 走进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选车间，一颗颗林务场枣经过多模态智能检测扫描，果面瑕疵、内部褐变、糖度指标被快速识别，自动完成分级出料。
8: 先是人工筛选嘛，拿手在案子上那个刨嘛，不像现在这个有这个高科技，这个速度相当的快，又省人工，还有省力。
7: 智能分选设备投用之后，凭借分选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势，受到电商基地、种植经营户的青睐。
9: 现在我们用这个绿盟的拣选机器啊，它的拣净率特别高，而且的时效特别快，能够满足于我们电商这一块突然爆单以后它的一个装配的速度。
7: 据了解，这套分选设备是林武市科技支撑专项项目成果，设备攻克传统分选无法识别果实内部褐变、暗伤、糖度的难题，分选综合准确率达90%以上，补齐了长早采后智能化分选短板。
10: 这台机子能顶替人工，是能顶。

0: 50个人工，要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18万斤到20万斤的一个日处理量。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全面推进产业帮扶奖补工作，今年已累计发放产业奖补资金2400多万元，惠及3862户重点帮扶农户。
2: 针对以往农户发展种养小微产业时面临起步难、扩产贵、资金紧的问题，沙坡头区落实产业帮扶政策，从严把好申报审核关口，防范虚假申报、违规申领，通过政府网站、村务公开栏、村民微信群等平台对奖补名单、项目、金额进行多级公示，公开奖补名单、项目及金额，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此外，当地持续优化审批兑付流程，简化申报材料，压缩审批时限，依托惠农一卡通直接拨付资金，省去中间流转环节，有效规避资金挪用滞留等风险，实现资金直达、足额到账，打通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10月12号，宇超智能装备西北制造基地项目在苏银产业园开工。据了解，宇超智能装备西北制造基地项目一期投资3.6亿元，占地110亩，主要建设一条年产1000台套固态变压器、电力方舱、新能源预制舱生产线。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产，届时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2亿元。近日，灵武市2025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龙辰苑西子小区改造工程基本完工，项目已达到初步验收条件，596户居民的居住条件将得到全方位改善。近日，永宁县闽宁镇青少年法治素养教育研习实践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设置5大功能展区，借助 VR、AI 等互动设备，结合真实案例开展青少年法治研学，让学生在体验中学法懂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资讯。
3: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今年前8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
1: 熬夜会损伤甲状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探究竟。
5: 你是不是总听说熬夜伤肝？但其实除了肝脏，被你忽略的甲状腺也在悄悄

0: 要为熬夜买单。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有严格的昼夜节律，一般在凌晨2到4点达到高峰，白天慢慢下降，而这一切都靠生物钟调控。如果你总是熬夜，昼夜颠倒，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和代谢就会失衡，时间长了还可能导致功能紊乱，甚至长出结节。更糟糕的是，熬夜还会让免疫力下降，免疫系统可能会误判攻击甲状腺，引发甲状腺炎。加上熬夜时往往伴着压力大，导致皮质醇水平变高，给甲状腺带来双重负担。甲状腺出问题时通常也有信号，比如脖子摸到肿块，声音突然嘶哑，吞咽费劲，或者体重短期内莫名增减，情绪反复失控，这些都可能是甲状腺出问题的表现。想要保护甲状腺，可以留意做好这四件事。第一是保证睡眠，每天至少睡7小时，睡前半小时别玩手机，保持卧室环境安静昏暗。第二是使用加碘盐，缺碘人群可以适量补充海带、紫菜。第三是减少压力，通过听歌、聊天、运动等方式疏解压力。最后是定期体检，尤其是常熬夜或有家族病史的人，熬夜对甲状腺的伤害并不会在1-2天里就显现出来，但伤害会悄悄积累，不如从今晚开始好好睡觉，好好守护甲状腺健康。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源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银川粤海、斜阳漫染湖城的唯美暮色。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天的高度，千山之宗，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

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翁葡萄酒、亚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秧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